0: 冯巩啊，
1: 好了啊，
0: 我今天当着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的面，我就不信我不能劝你喝下一杯酒去。
1: 哎呦，志强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谁都没管过，我就不信管不了我自己这张嘴。
0: 主持人，上酒。
1: 对，有什么招都使的。我冯巩是个汉子，辣椒水、老虎凳都不怕。你这美人计算什么？这主持人怎么这么快就矮了呢？有一种沉淀的美啊。那个，欢迎您小姐，以后就别来了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吗？这不是
0: 冯巩
1: 干嘛？
0: 没喝酒之前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1: 你少贿赂我，人格无价。你以为送点东西就让我把酒喝了啊？我懂。吃。哎，你打算送什么东西啊？
0: 大家看看这是谁啊？啊，这是谁呀？
1: 哇，啊，看不见，请仔细的看吧。哇，这位先生好酷哦，帅呆了。
0: 冯巩啊，我给你抓拍了这么精彩的瞬间，你为了感谢我，你该不该喝这杯酒？
1: 我感谢你，我还想揍你呢。让大伙看看我这么漂亮的小伙子都拍成什么了。你个弦儿个蛋，你个
0: 什么？喂喂喂，你等会儿，你回来。
1: 不是，
0: 什么
1: 不是我说？
0: 什么意思？
1: 不是，就是闲货的意思。
0: 不是
1: 我说的，门口说的。说，哎呀，那位小姐，刚才那位小姐说的。说，哎呀，我认识这俩，前面高高的是巩哥，后边那个穿蓝衣服那是闲个蛋。不是我说，
0: 不是闲个蛋是什么意思？
1: 闲个蛋就是说你特别聪明呗，就是说。
0: 啊，是吧？
1: 到时候对不对啊？啊。
0: 哎呦，那我在这儿，我感谢湖市的朋友们对我的这种鼓励，我感谢大家。
1: 这怎么事
0: 啊？其实我这闲货，我闲的还不够意思。是，我要是个闲货呀，冯巩就是个大闲货。
1: 你装傻你！哎，
0: 你还记得这照片是我什么时候给你拍的吗？
1: 这照片啊，好像是在1840年，人家还没你呢。
0: 这是咱们随新联系艺术团
1: 到西藏演出，我比你清楚。
0: 不，你说是演出，一下飞机你就住进了医院，高烧39.7度呀、啊！
1: 你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高度。
0: 你肯定是忘了
1: 什么呀？
0: 当你住进医院，咱们自治区的一位领导在百忙之中，天天给你送上一杯参茶，为了感谢这位领导，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
1: 你要早说这事儿，我不早就喝了，废什么话呢？朋友们，这杯酒啊，啊，我还是等重返西藏的时候，我当面敬这位领导。我差点掉里头，我告诉你说吧。
0: 你肯定是忘了。
1: 什么呀？
0: 有一位70多岁的藏族老奶奶，听说你病了，把伺候自己儿媳妇坐月子的全部营养品都放在了你的床头，为了感谢这位老奶奶。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
1: 这位藏族的老奶奶，您这个汉族的孙子在这千里之外的呼市给您鞠躬了，这杯酒就让您另一个孙子代喝了吧。你喝吧，你喝了吧。
0: 当时
1: 谢谢你了。
0: 当时多少人到医院去看望你、啊、
1: 我知道。
0: 在冯巩同志患病期间、到医院看望的还有程方圆、蔡国庆、游本昌。
1: 我要玩什么？我
0: 不是这么多人都在关心你，就为关心你的人，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啊，这杯酒他该不该喝？朋友们，
1: 朋友们，我不是不喝酒，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刚才我有话在先，说我不喝酒，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捍卫尊严，
1: 这才叫男人。
0: 貌似尊严，你实则虚荣。我真不可理解，就你这点尊严在人间真情面前的能有多的分量？
1: 不，我说了，我重返西藏的时候我一定补上。
0: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再喝下这杯酒了，因为你即便重返西藏的时候，那所有帮助过你的人你不可能一一都见面的。你肯定是忘了，有一位陪床的大哥为了给你降温，把自己儿子脑袋上的冰袋放在你的头上。请问冯巩，你现在说得出他的姓名吗？多少人帮助过你，你哪个能说出他们的姓名啊？难道就不能为这些帮助过你而你连名字都说不上来的人撕下所谓的尊严，喝下他一杯酒吗？啊，他怎么 椒不行的。
1: 不，朋友们，
0: 我真不可理解，太无情无义了。
1: 我错了还不行，我错了，
0: 我不能接受这
1: 个。你，不是朋友们，谁带着药呢？行了，安静一点好不好？我错了好不好？这杯酒三哥俩
0: 干。
1: 朋友们，世间确有真情在，何况至强？是我，你没喝呀？
0: 只要感情有，不必真喝酒。
1: 酒是精品粮，滋阴又壮阳。来吧，
0: 你要真有病，喝酒也没用。
1: 肚里有酒精，越活越年轻，
0: 越活越年轻。
1: 对，
0: 为咱哥俩越来越年轻
1: 啊！
0: 哎，来，咱哥俩干，
1: 得干，你先干。大伙儿鼓励鼓励他，让他干了。太好了。
0: 不，我一个人喝多没意思。
1: 是你一人喝没意思，刚才我已经没意思一回了。我告诉你说，别说这杯酒你喝不喝，你就是喝了，我也绝不会跟这种人我喝一杯酒。
0: 冯巩啊，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
1: 哎呦，志强啊，我谁都管不了，我就不信管不了自己这张嘴。
0: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1: 看什么都不喝，少来这套。我告诉你说，
0: 这是冯巩的儿子骑着他的照片。
1: 这都哪淘回来的？这都是，啊，这是一幅精品，本图片取名为《伯乐与千里马》。
0: 你儿子这么大了，你还让他骑着？
1: 废话，我心里有歉意。我这么好的儿子，我从来就没管过。哦，而且人家儿子很争气啊，连年三好，最近光荣的考上了初中。所以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可以说我儿子，人家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0: 冯巩，哎，为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哎，来，咱哥俩干一杯，
1: 暂停。你说大伙儿听听像话吗？啊，我喝这么些酒，驮着儿子我来回转在大街上，让警察发现，这叫什么吗？这叫酒后驾车，知道吗？
0: 不是我让你喝，是你儿子让你喝。
1: 我儿子让我喝，就我儿子他爹让我喝，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0: 你爱喝不喝？
1: 就不喝。
0: 北京出发之前呢，他儿子让我捎给他一封信，我在这给大伙儿念念。亲爱的爸爸，原定今天你带我去看望我的老师，可我听说你去忽视了，我不怪你，可我有个小小的心愿，我的小学班主任从一年级就教我，一直教了我六年，我一天天长大，他的白发一天天增多，我考上了初中，我听说他最近要退休了，爸爸，你能不能在今天，在千里之外的青城替我和我的同学们敬我们老师一杯酒，行吗？我求求你了，爸爸。
1: 哎，志强，这杯酒不是为你喝的，我主要是为我儿子的老师，
0: 也为我儿子的老师。
1: 咱们俩一块儿为普天下所有的老师，
0: 干，
1: 干了，
0: 干。
1: 尊师重，我抽你！我告诉你说吧，像话吗你？
0: 你儿子啊，你儿子心里边光让你喝，他没让我喝呀。
1: 我儿子能这么说？
0: 不是，他心里边他就写他光
1: 让你儿子，我怎么吃里扒外呢？什么孩子这叫？不行，我歇死他！我靠！爸爸，小心点，千万别再端酒碗，如果你有这个胆儿，回家妈妈又得让你跪搓板。你还倒呢你啊？
0: 那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
1: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我自己这张嘴。
0: 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1: 曲艺节。
0: 还是的，作为一个曲艺工作者，为了我们曲艺事业的振兴，这杯酒你该不该喝呀？
1: 太该喝了，朋友们，我们曲艺不容易啊，呼市人民对我们帮助多大呀！我们的曲艺用呼市话来讲，叫前途是明晃的，道路是个流的。在这里，为了我们曲艺的繁荣昌盛，
0: 咱们。
1: 干！
0: 哎呀，
1: 干
0: 干！咱们干！喝喝你得了，
1: 来这
0: 你呀啊！想喝我都不让你喝，
1: 我也不喝酒。
0: 这杯酒，我要敬给今天在座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们。朋友们，请您举起杯来，只要感情有，喝什么都是酒。祝愿我们内蒙繁荣昌盛。

0: 跟你玩命，太不像话了，朋友们。他多自私，刚才这么劝你喝都不喝，一说要跟我们内蒙同胞喝，你马上就喝。你这人，风头都让你出了，好都让你落了，我一点都不给你剩。我告诉你，
1: 他怎么这样？
0: 我喝死你！我这还有呢，少来这套。这叫先下手为强，朋友们。这杯酒是我真心的祝福，我一定我。哎，你干嘛去你？
1: 我再搬一箱酒去。
0: 你搬八箱我都不会喝酒，我冯巩说话是算数的，我管不了自己，我还管不了自己这张嘴。我倒霉就倒霉这张嘴上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李志强合说的相声《共同举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玫瑰的记忆》。
1: 听见您的掌声，我就觉得我们是老朋友，
2: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1: 不过见面是见面啊，各位朋友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2: 那是啊，
1: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没问题。我叫金珠，
1: 我叫巩汉林，
2: 我们是一对夫妻，
1: 绝对是原装的。
2: 他是我丈夫，
1: 他是我媳妇，
2: 他是我先生，
1: 他是我太太，
2: 他是我老公，
1: 他是我老母。啊，不是。这个，别别呀！不是他是我老婆。
2: 30年前我们结的婚。
1: 您听听，时间过得真快，30年后的今天，我都有点发昏了我。
2: 这意思你记性不好了？
1: 那当然也分什么事儿。
2: 那你还记着当年在婚礼上你第一次的致辞吗？
1: 我是永生难忘。朋友们，在我当年的婚礼上，面对着所有的来宾，我挽着可爱的新娘，庄严的宣告，从此不打光棍了。哎呀，不容易啊！像我这个这么细的人，也有了老婆了。
2: 瞧把他美的，
1: 一个字都不差吧？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光临我的结婚现场。不过本人是初次结婚，还缺乏经验。如有照顾不周之处，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下回结婚的时候改正。
2: 大家都听见了吧？
1: 我背得多熟啊！
2: 男人都这样啊！今天刚和你结婚，就想着下次和谁结婚了。
1: 哎呦，老婆，结婚多好玩啊！没事收俩钱儿啊！
2: 什么意思？
1: 不是，我当时你激动是说秃噜嘴了。
2: 那你还记着我们婚后第一次的家庭会议吗？
1: 更是记忆犹新。朋友们，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当天，我们夫妻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磋商。我们双方本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2: 这是两口子吗？
1: 在民主治家的理念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2: 对，会后我们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1: 我们夫妻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一条是
2: 太太永远是对的。
1: 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二条是，如果太太错了，
2: 请参阅第一条。哎，
1: 别鼓掌了，我得问问他。
2: 什么？
1: 我不对吧，夫人？咱们俩这联合声明就这两条吗？
2: 当时我也觉得少了点后来不又加了一条吗？
1: 对呀，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1: 朋友们，又加了一条。加的这条对我比较有利。我们后加的这条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夫妻双方一旦发生了争吵，我们就采取两个方案来结束这场争吵。
2: 第一个方案，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我是对的。
1: 第二个方案，
2: 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你是错的。朋友们，我们家多民主啊，是吧？
1: 别鼓掌了，朋友们。这还民主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感觉我。

0: 我是民，你是主啊，你就是那个老地主啊，打倒老地主。你说什么意思？你定的民主怎么那么像美国政府啊？这个，
1: 甭管怎么说啊，
0: 太不像话。
1: 这方案定了之后，我们夫妻那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吧。
0: 啊，那倒是。
1: 哎，
0: 反正这事儿一定下来，我们各管各的。
1: 嗯，
0: 还也不错。您看，我在家里边，我就负责管理这个客房、卧房、厨房和茅房。
1: 我在家里面就负责管理佣人、儿子和你。
0: 哎，这是管理我。我可要给你提点意见啊！
1: 别介，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不合适。
0: 废话，不当着各位我还不敢提呢。在家我不敢呢，我打不过他呀，这个。各位给我撑撑腰吧啊！
1: 提什么意见呢？
0: 我认为你在管理我的时候态度过于严厉。批评我的时候口无遮拦。
1: 哎，我怎么口无遮拦了呢？
0: 你看我每次做完家务，你对我是什么态度啊？我不怕大伙笑话，我给你们学学。我一干完家务活，他对我就这样。嗨，站好了，这活是你干的吗？啊，你怎么连家务你都不会做呀？你还是男人吗？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是猪啊，朋友们，他说我是猪，我是猪。你让大伙看看啊，我这体型要是猪你什么眼神啊？你我要是猪才怪呢。我
1: 好好好，你不是猪
0: 对吗？
1: 你是猪才怪。
0: 就是啊，我是谁是猪才怪？
1: 哎，这可是你自己刚说的，我是猪才怪。
0: 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猪那才怪呢。
1: 还是猪才怪吗？
0: 你怎么不明白中国话
1: 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猪才怪。
1: 什么？
0: 我不是猪才怪。
1: 再说一遍。
0: 我不是猪才。
1: 还自己承认的吧？
0: 气死我了。
1: 哎，要说气人，你可没少惹我生气啊！
0: 哎呦，我天大的冤枉啊！我在家都这地位了，我还敢气你？你跟大伙说，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1: 什么时候
0: 啊？
1: 就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
0: 啊！
1: 有一天晚上，我让你把窗帘拉上，我就怕别人看见我那发福的体型。这事儿可有吧？
0: 那倒是，问题是拉不拉窗帘，你不还那体型吗？再说了，那是你不争气啊。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好家伙，那肚子比没生前还大呢。啊，不怕大伙笑话，我一直以为里边还藏个小金珠呢。那个，
1: 你别打岔行不行
0: 吗？
1: 我问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0: 我当时我不就是
1: 说，
0: 我忘了，
1: 你忘了，我可没忘。当时你冷笑着说，
0: 嗯，要吃人呢，你这是？
1: 就您这体型，谁看呢？
0: 是，
1: 真有那不长眼的看了，也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你什么意思你？
0: 我这意思吧，我这意思就是让他们家浪费窗帘，让他们家天天拉窗帘捂着，我们省窗帘。
1: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说明什么呢？
0: 什么呀？
1: 这说明你结完婚以后就变了。
0: 哎，这我不承认，我哪儿变了？让大伙说啊。结婚前我就100斤，结完婚我还是100斤，3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100斤，我没变。就是100斤呢。
1: 你没变。
0: 没变。
1: 结婚前啊，
0: 嗯，
1: 一见到我，嘿，小天使。
0: 对，
1: 现在怎么不叫了呢？
0: 哎呦，那时候是谈恋爱，见着你可不就小天使吗？现在咱可是过日子。您都多大岁数了，我见你那面还嗨，小天使，我有病啊我呀。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我现在不叫你小天使，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同志们，这说明我的大脑已经不痴呆了。
1: 这说明你现在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0: 这我就更不能承认了。我心里没你，我多惦记你啊。头两天你回娘家，我一天5个电话往回叫你吧。
1: 说明你没出息
0: 啊，
1: 我离家刚3天，你急得跟猴似的。
0: 我废话，我能不急吗？朋友们，你不知道他走了这几天，我愣没找着他藏钱那抽屉的钥匙。我跟你说，好家伙，那再不回来我就该沿街乞讨了。我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明白了。
0: 嗯，
1: 当初跟你结婚，那这是个错误。
0: 哎呦，那要这么说，算了算了， 当初我跟你结婚那就是一痛苦。
1: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婆好点。
0: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公尊重点。
1: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婆买钻戒。
0: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公买汽车。
1: 我要给老婆买钻戒，我就买十克拉的。
0: 我要给老公买汽车，我就买大奔驰。
1: 你吹吧，就你那抠门买奔驰，
0: 怎么着？
1: 顶多你买辆桑塔纳。
0: 桑塔纳，他做梦去吧！我傻呀我呀，朋友们，桑塔纳多少钱？奔驰才多少钱？
1: 对、啊、对对对对对，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知道，桑塔纳2000，奔驰600，多便宜！哎呀，
1: 别在这丢人了啊！整个一个大傻帽啊！这是
0: 谁傻呀？你才傻呢！人家书上都说了，啊，上帝呀、啊，你怎么把女人造得既美丽而又愚蠢呢？你看，说你们女人愚蠢，
1: 这你都不明白
0: 啊？都明白。
1: 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美丽，你们男人才会爱我们。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呀、啊？看见吗？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告诉你，要说在选择和判断方面，我们男同胞的智商最高，我的选择那是绝对的正确。你的选择是恰恰错误，
1: 那是你选择我做妻子是绝对的正确，而我选择你做丈夫是大错特错。
0: 不，你看，大错特错，那你当初你干嘛给我写情书？
1: 很简单，那是因为你先给我飞的纸条。
0: 啊，好好，我承认是我先给他飞的纸条，但我那纸条写得很真诚，不像你那情书写得太离谱。
1: 谁写的离谱啊？
0: 你写的离谱，你让大伙听听。第一封情书居然是这样给我写的，啊，我亲爱的玲儿，我可爱的人儿，你善良像猫儿，忠实像狗儿，漂亮像蝶儿，勤劳像风儿，让我发自肺腑的再叫你一句，啊，我亲爱的儿。谁是你儿子？你是谈恋爱的，你还是找干儿子呢？你啊，
1: 哎，不，我那算啥呀？啊，你那纸条写的更肉麻。
0: 我写什么了？
1: 啊，亲爱的猪。我可爱的猪，我天天把你想，想得我直哭。今天你要不嫁我，我天天跟你叫大姑。你跟谁叫大姑啊？我有那么老吗？
0: 你老不老我不知道，反正你那写的情书那词儿就够老的，一张嘴就是这一句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太平洋底下有我的心。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真，请你用火烧烧我的心，绝对是100%99.99%纯黄金。呸，谁信呢？纯黄金？你那心是金子的，还用火烧烧你的心？你以为烤羊肉串呢你啊？
1: 哎，那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本人姓我，名爱你。大名叫梦你，小名叫疼你，外号叫追你，笔名叫想你。如果你愿意，最好叫我吻你。啊呸！吻我做梦去吧你！
0: 我做梦？你那情书用的词儿就够做梦的了，全是梦话，一张嘴就是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沙漠，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的落下一粒沙，于是便有了撒哈拉。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海，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的落下一滴泪，于是就有了太平洋。
2: 你忽悠谁呢你啊？
0: 那上帝得哗哗哗流多少眼泪才有太平洋啊？啊，
1: 这是我写的吗？
0: 不是，你是谁呀、啊？一句太平洋不就把我淹进去了吗？要不我能嫁你啊我呀？啊，不是，我能娶你啊我呀？
1: 那你那还有呢？
0: 我有什么呀我呀？
1: 亲爱的，我爱你，但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以后会马上死去。我不怕死，我怕我死后没人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2: 干嘛呀？大过年的说什么呀？干什么呀你？这是我说的吗？
1: 不是，你是谁呀？
0: 真是我说的。哎呦我的天哪，朋友们，我都没想到巩汉林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词儿啊！这突然间让我想起潘长江看到姚明时说的一句话。
1: 说啥了？
0: 高，实在是高。哎，老婆，
1: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啊，为什么有时候要把写给彼此的情书再读一读？
0: 说，
1: 为的就是要重新体验一下 我们的幸福。
0: 哎呦，老婆，你要这么一说，我也得明白了。夫妻之间发了牢骚，有点埋怨，其实那也是一种爱。那会让我们爱得更深，更实在啊。
1: 老公啊，说心里话，你真的爱我吗？
0: 不爱你，我是猪。
1: 那我要是老了，看不见了呢？
0: 我拉着你的手。
1: 那我要是老了，走不动了呢？
0: 我背着你走。
1: 那我要是老了，半身不遂了呢？
0: 太好了。啊？不，你那不是半身不遂。你的半身不遂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爱我的少女捧着一颗爱我的心朝着我发抖。
1: 说得太感人了。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婆老婆，我就爱你，就像农民爱大米，我要好好精心伺候你，等你慢慢变大米，你变成了大米我吃掉你，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再种大米。
1: 什么？
0: 我把大米装心里。
1: 我看你呀，就会花言巧语。
0: 谁说的？请看，
1: 玫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送我的就是玫瑰花。
0: 老婆，你现在是我心中永远的玫瑰花了。你说的玫瑰里

0: 大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
1: 这场该您表演了。
2: 哎，这个节目是我表演，
1: 王佩元
2: 啊，对对对，
1: 很有学问呢。
2: 嗨，您这他捧我，真有学问的还得说您苏先生。您是大学问呢，
1: 你也知道，
2: 那怎么不知道啊？啊，
1: 您看这个，有的人全知道我很有学问
2: 啊。是是，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听过我批三国的全知道我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有听过我文章会的全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有的听我这个傅瑶琴的，
2: 嗯，
1: 全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这没怎么回事儿。
2: 哦，没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
2: 哦，
1: 跟大家说实际的
2: 啊，
1: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2: 外语学院毕业的。
1: 对对对。
2: 哦，
1: 毕业以后我出国了，没在中国待着。
2: 您到哪儿去了？
1: 可我去了好多国家。那昨天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昨天回来
2: 的美国
1: 啊。美国洛杉矶。我先去的是华盛顿。后去的纽约。
2: 嗯，
1: 到洛杉矶
2: 都是大城市。
1: 对对对。
2: 那您还去过别的国家吗？
1: 可去过好多喽。
2: 都到过哪儿啊？
1: 日本我到过东京。
2: 哦，
1: 大阪。
2: 嗯，
1: 神户、名古屋。
2: 哦，
1: 啊，这才去。
2: 好好好好好。
1: 英国去过伦敦。
2: 哦哦。
1: 法国去过巴勒。
2: 哎，
1: 我在巴勒待。
2: 不不不，您等会儿，等会儿。法国您去过哪儿？
1: 去过巴勒。
2: 去过巴勒
1: 啊。
2: 街子那儿您没溜溜啊？啊，
1: 街子。法国没街子。
2: 哎，怎么没街子呀？
1: 没有。
2: 您琢磨这情理啊，得先长疖子后落疤了，对不对？
1: 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2: 那是巴黎。巴勒呢？
1: 您等一会儿
2: 啊。怎么着，
1: 我得用这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2: 啊。找找。
1: 法国首都叫巴黎。
2: 嗯，
1: 巴黎。巴黎。哦，对，是巴黎。
2: 啊，
1: 是巴黎。
2: 巴黎。巴黎你说巴勒。
1: 对，我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2: 啊，
1: 舌头啊有点反潮。
2: 啊，反潮，这好解决。我们曲艺团有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熨熨，怎么样？
1: 那什么形象？
2: 反潮呢还？
1: 对，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2: 哦，这真出过国
1: 啊？那当然。
2: 哦，
1: 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
2: 哦，
1: 我会30多国语言。
2: 30多国语言？
1: 当然
2: 啊，
1: 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的。
2: 要不说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1: 就是。
2: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的最好啊？
1: 说的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2: 哪国话？
1: 中国话。
2: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得好？
1: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2: 啊，
1: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2: 啊，讲学，
1: 那就是我。
2: 那位就是您。
1: 我讲，我没穿那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0: 呀，您说这不该着杠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个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您知什么意思吗？我爹爹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1: 学点外语？
0: 您教教我。
1: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0: 啊，
1: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多方便呢。
0: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1: 对对对，
0: 您能教我啊？
1: 行行，
0: 那太好了。
1: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0: 上您家
1: 啊？对，
0: 干嘛上您家呀？
1: 你看，我跟您说
0: 啊，
1: 您到我家，到我家，反正你也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啊，
1: 去到我那，我教给。
0: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
1: 那行，那得。
0: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1: 在这儿学？
0: 哎，对对对，
1: 当着这么多人
0: 啊，怎么了？
1: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0: 哎，这您放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没这个。
1: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可不害臊？
0: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啊，
1: 那什么。这个你过去学过英语？
0: 我啊，没学过呀。
1: 对英语一点不懂，
0: 一点不懂。
1: 那就好办了。行行，我就教你。
0: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1: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0: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
1: 啊，
0: 您就喜欢教那路生坯子。
1: 对了，
0: 我就是那生坯子。
1: 那好
0: 啊，
1: 我就教你这生坯子。
0: 来，
1: 行行
0: 啊，
1: 您是学字母啊？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0: 看，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我就学几个单词
1: 啊，
0: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1: 那行
0: 啊，
1: 我教你啊，我教你就那个。那话筒，那英语叫麦克风。
0: 这您甭教，这我会。还有那拜拜，这小孩都会，不学这个。我学是我有用的。
1: 您学什么
0: 呢？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1: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0: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1: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呢。
0: 您呢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一讲上来，您就教我这帽子。
1: 就学帽子？
0: 就学这帽子。
1: 帽什么帽子？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
0: 您快打住，您那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这穿着西服戴个帽头什么形象？没这么打扮的。
1: 你学什么帽子？
0: 咱就笼统的说帽子。
1: 哦，
0: 统称
1: 帽子。
0: 哎，对，
1: 帽子啊。行，教你了啊。
0: 您开始说了啊。
1: 注意啊，
0: 我注意听着。
1: 帽子。
0: 嗯，
1: 帽子叫哪顶。各位您听这音了没有？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发音那是最标准。
0: 这就完了
1: 啊？完了，帽子吗？
0: 嘿，哎呀，我还以为这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呢。
1: 简单？
0: 这么一说就完了
1: 啊？就是啊。
0: 这么着，我学一遍，您听听对不对？
1: 这就会了。
0: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1: 啊，行，
0: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o did。怎么了？
1: 这不像英语。
0: 我这像，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0: 哎，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0: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0: 嗨，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1: 这可不是听一遍就会。
0: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啊。
1: 您得掌握呀、
0: 啊，
1: 这个英语的发音。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啊、
1: 哎，他得呀、啊。这个你注意啊，
0: 啊，
1: 帽子叫哪儿顶？ 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0: 行了行了，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1: 是吗？
0: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1: 行，
0: 帽子叫南丁，对吧？啊，
1: 哎，这边成绩优良，
0: 要怎么说聪明？
1: 行行行，
0: 再跟您学一句，
1: 还学什么？
0: 再学一句，眼镜怎么说呢？
1: 眼镜
0: 啊，
1: 眼镜，
0: 眼镜，眼镜，
1: 眼镜叫鼻山，鼻山，
0: 这就更好说了，鼻山。嗯，那么鞋怎么说呢？
1: 鞋
0: 啊，
1: 鞋叫矮脚袜子。
0: 啊，不是，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1: 哎，这个这么样好不好？
0: 什么呀？
1: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
0: 儿啊，
1: 这就算第一课。
0: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1: 不是，我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0: 啊，
1: 他们准备请我登龙。我怕吧，
0: 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
0: 没有，就这三句
1: 啊。那行，
0: 从头教我一遍啊。您再说说这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哪儿的？
0: 行，
1: 掌握这音就行。
0: 不，您把它说慢点儿。
1: 哪儿顶？
0: 您把它说清楚了。
1: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
0: 嗨，怎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您说清楚了，我好学呀。
1: 稍微清楚点。
0: 哎，
1: 帽子
0: 怎么说？
1: 叫脑袋顶着。
0: 哦，脑袋顶着呀。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啊，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竹竿挑着的，是吧？您再说那眼镜怎么说？
1: 眼镜叫鼻子上边。
0: 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1: 哎呀，行啊，还举一反三，
0: 是吧？您再说说那鞋怎么说？
1: 鞋叫矮脚袜子。
0: 哦，鞋嘛叫矮脚袜子。那么袜子呢，叫挨着脚，脚呢在孩子骨底下。
1: 我这英语你也会、
0: 啊？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杂谈地方戏》。
1: 做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2: 哎，
1: 需要认真的学习很多东西。
2: 就是
1: 因为随着观众同志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啊，
2: 嗯，
1: 要求演员要不断的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2: 对了，
1: 我自己还是比较愿意学习的。
2: 哦，你好学。
1: 我从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爱学习。
2: 好
1: 啊，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给我送到外地学习去了。
2: 多大
1: 啊？我小时候啊，这么高的时候啊。
2: 多高？
1: 这么高。
2: 到底多高？
1: 大概这么高吧，
2: 这是弹簧啊，这是，
1: 也不是弹簧，它有时候坐着，有时候站着呀，这东西。
2: 哦，不一般。
1: 大概其这么高吧。
2: 啊，
1: 我们家就给我送到河南那就学习去了。
2: 哦，河南。
1: 啊，在河南那儿呢，我就磕了边了。
2: 您倒没开瓢啊？
1: 开瓢怎么回事？
2: 都磕边了，怎么回事？这
1: 磕边就是人家那儿有一个戏曲学校，把我送到那儿学戏。
2: 学戏呀？
1: 啊，
2: 那叫磕班儿。
1: 磕班是吧？
2: 啊，不是磕边，
1: 磕班来。
2: 啊。
1: 磕边来，
2: 嗯，
1: 我们都是河南老师，我也听不清他们怎么说的，
2: 有口音。
1: 反正那意思吧，我就在那儿开始学习了。
2: 啊，
1: 我们那儿有一常老师啊，每天领着我呀，哎，喊喊嗓子呀，河边成根啊，踢踢腿啊。
2: 不，您等会儿，
1: 学学身段呢。
2: 哎，
1: 啊，
2: 哪个常老师带着你？
1: 就是我那老师，
2: 叫常什么呀？
1: 常香玉。
2: 哟，常香玉是你老师？
1: 对，常香玉是我老师。
2: 哦，老师叫常香玉。
1: 对对对。
2: 那么你叫？
1: 我叫晚香玉。
2: 喂，怎么起个花的名字呀？
1: 老师说我长得跟花似的。
2: 是吗？
1: 啊，老师说这孩子长多漂亮啊，叫晚香玉吧。
2: 哦，
1: 比我小一辈嘛，叫晚香玉。
2: 哦，晚香玉，
1: 我就叫了晚香玉了，
2: 艺名。
1: 老师很喜欢我。
2: 哦，
1: 把他自己拿手的好戏都交给我了。
2: 是吗？
1: 后来冯氏我们老师啊，有个开会啊，外出啊，演不了的时候了
2: 啊，
1: 都得我替老师去演出去。
2: 哦，你还能替老师演？
1: 哎呀，那个当地的观众对我喜欢极了。
2: 嗯，
1: 只要我那个大海报往剧场门口一贴，
2: 嗯，
1: 晚香玉
2: 哦，
1: 大现眼，
2: 大呵，
1: 了不得了。
2: 哎呦呦呦呦，什么叫了不得了
1: 啊？
2: 这大现眼这词儿都出来了，
1: 就是现场表演呢。
2: 哦，现场表演
1: 啊！现场表演，晚香玉大现眼。
2: 哦，
1: 哎呀，那观众拿着钱夹着被窝，夜里两点剧场门口排队。
2: 爱瞧。
1: 嗯，一边跑一边喊呢。
2: 喊什么？
1: 了不得了，晚香玉现眼了。
2: 哦，
1: 别让他跑了哇。
2: 嗯，
1: 哗，把剧场就围了，
2: 就跟发大水似的。
1: 嗯，是那意思
2: 啊。老师会的戏你全会吗？
1: 一般老师我们唱的戏我都会。
2: 那这样，
1: 嗯，
2: 常老师主演的花木兰大家非常熟悉。
1: 我会。
2: 会吗？
1: 我会，我看过这戏。
2: 我看过。
1: 哎，我这电影我都看过。
2: 对，拍成电影了，
1: 是不是？
2: 有，
1: 说的是一个女的，
2: 嗯，
1: 老化妆。
2: 对，
1: 化好了妆以后呢，
2: 啊，
1: 上三八线那边，
2: 对啊，
1: 跟敌人做斗争去。
2: 哟，
1: 然后敌人怎么抓也抓不着她，
2: 嗯，
1: 她完成任务还回来，
2: 哦，
1: 然后带着新任务又去，
2: 哦，
1: 只要一想念祖国了，站在河边那儿都唱去，嗯，对不对？那个，嗯，
2: 您弄错了吧？
1: 没有，
2: 您说的这是朝鲜电影
1: 啊，
2: 木兰花啊，这是
1: 花木兰。
2: 不，
1: 花木兰，
2: 木兰花，
1: 写错了。
2: 谁写错了
1: 啊？
2: 你搞错了
1: 是吗？
2: 我说的是咱们那个古装戏。
1: 古装戏啊？
2: 哎，
1: 我想起来了。
2: 哎，
1: 也是说的一个小姑娘。
2: 对了，
1: 女扮男装。
2: 哎，
1: 替父从军。
2: 对了，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会唱这个。
2: 会吗？
1: 真会真会。
2: 那你给唱一段我们听听。
1: 就在这儿唱吧。
2: 啊，大家唱
1: 可以
2: 啊，
1: 唱是可以啊。
2: 哎，
1: 今天我给同志们解释一下，
2: 哎，
1: 我就得穿着这个唱了
2: 啊。
1: 我那个戏衣啊都没带来。
2: 对，
1: 那个都在河南那儿扣着呢。
2: 呦呦呦，嘿嘿，
1: 啊，
2: 有戏衣了又，
1: 啊，
2: 那叫戏衣呀，啊，那叫
1: 叫什么？那个
2: 那叫服装行头。
1: 我知道叫服装行头。
2: 哦，
1: 我说出来我怕你不懂。
2: 就是，怕我不懂
1: 啊？我那个行头啊都在河南呢。
2: 啊，
1: 今天我就这么唱了。
2: 哎，
1: 啊，你们这儿有乐队吗？
2: 有啊，
1: 有乐队，你帮我借个乐器行不行？
2: 叫什么乐器？
1: 就他们弄的那个。
2: 谁弄的那个？
1: 就他们弄的那个。
2: 什么呀？
1: 那个
2: 这叫什么呀？有名字？
1: 就是松紧琴吗？不是，
2: 手风琴
1: 啊。对，手风琴有没有？
2: 有。
1: 哪儿呢？
2: 不借。
1: 怎么不借我？
2: 怕你给用坏了。
1: 借，那给我借一别的行不行？
2: 还什么？
1: 这个也行。这个
2: 这什么？
1: 就是他们弄的那个自顾自顾自顾自顾自顾自顾自顾。
2: 什么叫自顾自啊？这有名字。
1: 是有名，这外国东西，这是。
2: 这叫什么呀？
1: 歪脖辣。
2: 哎，歪脖辣呀！
1: 啊，歪脖辣，你给我弄一个，借一个。
2: 不借。
1: 怎么不借？
2: 怕你拿出去给卖了。
1: 我至于那么惨吗？我
2: 您就清唱
1: 就清唱了。
2: 哎，
1: 那这样行不行？
2: 嗯，
1: 中间有过门的地方，您拿嘴给我哼哼哼哼。大概其那过门啊，就是噔个里个儿噔就行了。
2: 哦，就这么个旋律，
1: 就这么个旋律，
2: 我负责了。
1: 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2: 您叫我。
1: 咱们唱哪儿呢？
2: 哪？
1: 这个花木兰要替父从军了。
2: 哎，
1: 临走之前，那个爹娘很不放心。
2: 是。
1: 他就劝他的父母说：“你们放心好了。
2: 哎，
1: 我打了胜仗以后，我回来再侍奉双亲。”
2: 好
1: 啊，就这段唱，
2: 您演唱。
1: 劝爹爹放宽心，怎么样？您听这头一句像不像？
2: 啊，一句不像，
1: 像不像？
2: 哎，
1: 使劲，鼓掌，走。
2: 啊，什么就不？你办事儿了吧？有自己站这号召人鼓掌的吗？这个
1: 不是我怕有的同志不好意思，你知道吧？
2: 谁不好意思？
1: 因为这有的同志可能对这个长派也不大了解。
2: 嗯，
1: 说怎么才叫长派的唱腔呢？
2: 是，
1: 我给您讲一讲。
2: 嗯，
1: 你比如这头一句吧，劝爹爹放宽心，这个心字。
2: 嗯，
1: 放宽心。
2: 哦，
1: 明白没有？
2: 明白。
1: 心。
2: 哦，拐弯
1: 啊。
2: 嗯
1: 啊，
2: 听懂
1: 心。
2: 啊，是是行。
1: 嗯，就
2: 心。
1: 心。
2: 哦，行。
1: 嗯。
2: 就会这么一句吧，
1: 我这么大专家哪能就会一句？
2: 后边还会唱吗？
1: 整出了都会啊！
2: 您往下唱，
1: 您记着那过门啊！
2: 哎，
1: 劝爹爹放宽心，

女儿有几句话高平双亲当个地根等今日里何不把别人来恨呢、啊、恨之

Yeah.

0: 旗开得胜啊，平了贼，平了贼而回家，再敲双琴呐。
1: 完了，
2: 这是都没在唱，不错，实在对不起。
1: 嗯，
2: 我唱的很不好
1: 啊。
2: 要说真唱的好，得说我们老师了。
1: 那当然，
2: 这个豫剧经过我们老师的加工提炼之后啊，就无论现在在表演上，在唱腔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性。
1: 对，
2: 实际上这个豫剧在他那个原始时期并不是这样的。
1: 不这样吗？
2: 他那个原始时期啊，观众要求也比较低。
1: 什么要求？
2: 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卖力气啊，他就愿意看，就多给钱。
1: 嗯，
2: 所以那会儿的演员在台上，他就拼命的喊，粗着脖子，红着脸那么唱，
1: 卖力气。
2: 我小时候也看过一回，
1: 嗯，
2: 那会儿也不叫豫剧，
1: 那叫
2: 河南欧，
1: 我没听过。
2: 嗯，他一唱起来嗷哇乱叫唤。
1: 是吗？
2: 嗯，唱了一回那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哦，梁祝哀史。
2: 嗯，哎呀，那个梁山伯一出来有这么几句唱，
1: 您给学学。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给你学学。
2: 有带小孩的你把他抱住了啊。
1: 怎么了？
2: 倒是掉地下摔着不合适。
1: 不至于，
2: 不是，这玩意儿可吓人了。
1: 那你唱吧。
2: 太阳死了喂的喂呀，咱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咱那前边走的是梁了山的本儿啊，梁了山的本儿啊，后边都给了一个祝英台，一字又
1: 哎呀
2: 啊，这个东西不能多听啊，
1: 哎，
2: 多听了那神经能受刺激，
1: 受不了。
2: 嗯，我在河南一共学了十年的豫剧，
1: 下了十年功夫。
2: 等我出土以后，我辞别了老师啊，
1: 嗯，
2: 又到了新的地方重新拜师学艺。
1: 到哪儿去了？
2: 到了安徽了。
1: 哦，安徽学什么戏啊？
2: 学黄梅戏。
1: 拜哪位为师？
2: 严凤英同志。
1: 哦，这回老师叫严凤英。
2: 对。
1: 那么你叫？
2: 萝卜英。
1: 怎么叫这名？
2: 这名响亮啊。
1: 还响亮？
2: 一提萝卜英谁不知道？
1: 是吗？
2: 哎，大海报一贴，
1: 哎，
2: 了不得了，萝卜英跑这儿献言来了。
1: 哎，行了行了，
2: 哗就给围了。
1: 这黄梅戏学的怎么样？
2: 我觉得比豫剧学的还好呢。
1: 是吗？
2: 因为我下的功夫大。
1: 那好。
2: 嗯
1: 嗯，这样，
2: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观众
2: 啊，
1: 欢迎你给我们大家唱一段《天仙配》里。

0: 今儿我也唱回黄梅戏，你听听。
1: 你是过年的时候吃多了是怎么着？现在消化不了难受吧你？
0: 这么讲话不好听吧？
1: 不是不好听，你瞧你这人往这一站，我也唱黄梅戏，你会唱吗？你会唱黄梅戏？你学过没学过呀？
0: 学过没有
1: 啊？
0: 你刚才提那严凤英，那是你什么人？
1: 是我老师啊。
0: 哎，那是我徒弟呀、啊，那是。
1: 你真敢说呀、啊？你可？
0: 你都知道。
1: 你真会唱吗？
0: 真会唱，
1: 真会唱。
0: 哎，
1: 那我给你唱，
0: 咱俩唱
1: 好不好的？不就是这个夫妻双马家环吗？
0: 就是这。
1: 咱俩把这角色分分。
0: 还分什么呀？我当然演那七仙女了
1: 啊！
0: 七仙女，行，七仙女，身段的，你走。七仙女，我都会。行吧，
1: 行啊，就这样吧、嗯，
0: 就这样。
1: 反正那仙女是胖点了，
0: 嗯，这样行，
1: 你就来这个仙女了。
0: 哎，
1: 我什么呀？
0: 董永啊，
1: 董永。
0: 嗯，
1: 我可告诉你啊，
0: 哎，
1: 人家夫妻双双把家还，两个人是小两口，高高兴兴往家走，
0: 嗯，
1: 边歌边舞这么一段唱，光站着唱可不行。
0: 哟，就是一边唱还得一边加动作。
1: 对了，有身段呢，
0: 身段
1: 啊，
0: 不就动作吗？
1: 对呀、啊，
0: 我有，
1: 你有是不是？
0: 有，
1: 那我跟着你了。
0: 哎，
1: 你怎么动，我跟你怎么动。
0: 对，
1: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
0: 注意动作的协调一致性。
1: 好好好
0: 啊，
1: 嗯，
0: 开始啊，树上的呢，过来，你瞧这多好，还没到家呢，半路跑一位，这个，这怎么唱啊？这
1: 不是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七仙女啊，
1: 七仙女
0: 啊，
1: 不像，
0: 您听着，
1: 像仙女她舅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江爷爷去世后，岳有为很怕秦山失语，但反而是秦山强打起精神照顾自己，一遍遍地告诉他不是他的错。可是倘若当初不去争取白玉双玉佩，此生可能不会认识秦山，也不会认识江天和江爷爷，江爷爷更不会死于非命。岳有为痛悔万分。有天秦山问小薇，你舍得不认识我吗？舍不得，舍不得不认识他，也舍不得跟他分开。岳有为抹去眼泪，抬眼看秦山画的一系列画作，每一幅都呈现出天然趣味，像他本人。他那么天真单纯，一心一意爱着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不能打着为他好的旗号单方面分手。好不好取决于承受方的感受，秦山认为好才是好。跟他并肩同行以来，走过风雨和生死，一直无话不谈。脑瘤一事不该瞒着他，他有知情权。最理想的情感关系是肝胆相照，岳有为一直这样觉得。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动身去江家林，送江爷爷最后一程。有些话他想当面跟秦山说，也许秦山是有承受能力的，就算没有，秦山也有选择权。
4: 头又疼起来，岳有为靠在沙发上缓一缓，顺便分析案情。叶之南掌握的是薛明在国外的销售网络和吴小云走账明细，如今齐冉去自首，赵志远及其门徒逃不脱了，警方能一举摧毁整个网络。唯一的漏网之鱼是吴小云，但如果不是叶之南以顶罪的方式诱出他交代线索，即使齐冉招供和揭发赵志远方面的造假，赵志远依然能推说是销售仿制品，并隐瞒伪作数量。目前市场上艺术品版权管理混乱，大量商家肆无忌惮地印制名家作品牟利。叶之南揭露售价通道，追回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全部伪作，堵死了赵志远钻空子的可能。叶之南牺牲自由是有价值的，但越是如此，岳有为就越不好受。他拿起手机给夏至发信息：见个面吧。当年护送蒙马特女郎甄姬去刘亚成家代藏，夏至指出有六处刻意露出的破绽，刚才被齐冉证实了。岳有为等了一会儿没收到夏至的回复，他拨出电话无人接听。他想去夏家看看，但两处脑瘤齐齐发作了。
3: 岳有为头疼欲裂，吃下止疼药，再吃颗安定片，躺倒在沙发上沉睡。活着有千般好，死有一样好，能见到爸爸妈妈。秦山不理他，他在盼，可秦山回来了，他会心疼秦山往后会因他受苦，怕有朝一日秦山承担不起被自己拖累，怕自己是他有苦难言的选择。睡梦里，岳有为落下眼泪，他梦见秦山和父亲和解，牵着自己的手回家。吴小云穿戴艳丽，笑得危险，像神话里的王母，扒下头上珠钗一划，把他和秦山分隔在大海两端。 他如履平地地睡进去，而后大海如大贝盖住他，吞噬他。再后来，他作为孩童重生，一只大鬼操纵小鬼逗着他，他好奇地爬过去，夏至飞奔而来想阻止他，可他看不清也听不清。天空飞舞的一只蝴蝶风筝飘然落下，化作青面獠牙附在他脸上，他浑身血肉渐成骷髅。岳有威被一个个噩梦咽住，手机反复的悠长的唤醒了他。快递员问他在不在公司，有份快递是到付，指定他本人亲自签收。岳有威这一觉睡足十几个小时，他签收快递，寄件人是夏至。撕开快递信封，信封内有一张银行卡以及薄薄的一张亲笔信。有威，密码是我们成为老师学生的那天。后面还有几行字，岳有威预感极其糟糕，赶紧拨打夏至的电话，却传来关机的提示音。他打车去夏家，刘亚成已经带着人破门而入，开锁匠正在把门锁还原，阿宝和童燕随即也到了。
4: 夏至烧炭自杀，平睡在床上，容颜如生。他父母在外考古，童燕已经通知他们了。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秦山问了岳有威一个怪问题：
3: 你会报夏老师吗？
4: 岳有威怆然地看着夏至。追求者们无从接近他，都说他是仙境里的雾气。他很难想象拥抱夏至时，夏至会是怎样的反应。但那天听他说征集到古文经藏，岳有威应该抱抱他的。岳有威坐在地上，俯身抱住夏至，手臂搭在他的腰上。岳有威的同袍，他最要好的朋友，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他永远地失去了他。房间里，刘亚成的声音很惨淡，叮嘱阿豹和童燕：
3: 别跟他老师说。
4: 童燕轻声问：他知道叶总不可能犯罪吗？
3: 他当然知道，他老师人品贵重。
4: 那张亲笔信最后说：
3: 有威，不能参加你和秦山的婚礼了，全做贺礼，这笔钱是日本桃叔所得，不是早年钱，放心用，记住不得捐赠出去。
4: 岳有威脸贴着夏至的胳膊，不让人看到

0: 他的眼泪。那一幅幅伪作大多从夏至手上拍出，他认为自己造了孽。可是仙人的衣袍纵然长出了霉斑，也能变成灵芝，你为什么不懂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2集，你汇报夏至吗？夏至团队的人都赶来了，他们都是叶之南精心挑选配给夏至的，是全公司最宽容夏至性子的人。岳有为戴上墨镜，坐去露台。在绿岛上，刘亚成的朋友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刘亚成为他开脱，说王子不都那样。他说有时他也气得想揍夏至，过一会儿又觉得你还能跟一个瓷瓶子生气不成。岳有为当时想，夏至哪里是瓷器，他是所有珍宝的总和。然而那为人师表的赵老师摇晃了桌案，在所有人忙着收拾残局时，瓷器无声无息悄然裂碎。夏至不是目中无人，他是目下无尘。岳有为泪流满面。童燕坐过来，夏至留给叶之南一对白釉暗刻杏花杯，他不忍去想叶之南看到他们之后会是怎样的摧肝断肠。岳有为走进书房，秦山送的设宴和河曲黄河石都安放在书桌上，然后他去砍白釉暗刻杏花杯，它们白如堆雪，玲珑素淡，还配有杯托。可他对瓷器了解的有限，不知底部为何并无款石，但从胎釉和制作工艺看，是让外行人都怦然心动的一眼货。有款与没款价格相差很多倍，但这对白釉暗刻杏花杯胎薄体轻，兼白细润，是叶之南最偏爱的雍正御瓷无疑。历史上的雍正皇帝苛刻勤勉，审美品味也是惊人的好。刘亚成叮嘱他们，跟我说说吧。雍正朝距今几百年，辗转地藏，小杯和原配杯托还能完好齐全，可遇不可求。岳有为捧起一只小杯，它是杏花口造型，轻盈如帝王掌中起舞的美人。他打开小手电筒，仔仔细细地看，光透杯壁，隔杯见物，暗刻花纹精巧异常，标准的雍正官窑器。刘亚成用岳有为教的办法，捧着另一只慢慢旋转一圈，光影明暗，杯壁暗刻的风卷花纹隐现，花瓣相间匀称，小杯如一朵盛开的杏花般皎洁俊美。他叹息，唉，像他。岳有为本身对瓷器不在行，且是在这种氛围下，他其实没心情为刘亚成讲解，但刘亚成此言一出，他懂得了刘亚成，噩耗太突然，让他难以接受，只想跟人待着，拼命去想些别的事。他便问，
2: 他送了刘总什么？
1: 刘亚成从裤兜里摸出一枚青玉麒麟闲章，岳有为看清刻字是西石乐。在50号公路遇袭后，夏至去看望他和秦山，说过自己藏有一对青玉麒麟，一枚是西石乐，一枚是杏花消息。后来回国，刘亚成在夏至办公室看到了，强行要买。夏至说，你都拿去吧。叶之南说，杏花消息雨声中是好句子，于是刘亚

0: 城只拿走杏花消息，谁要惜时乐，听着惨兮兮的，他要及时行乐，活在当下。今天清晨，刘亚成收到这枚惜时乐，他问，你的呢？夏至眼力好，懂古籍，在东京淘到过不少好书，被高校和图书馆买去当作研究资料。他特意说这是清白的钱，越有为一说，刘亚成眼圈红了。
1: 小楼外逆时的雨点骤然落下，那十五件伪作刘亚成也收了一件，赵志远瞒过了他请的鉴定团队，连他们都被蒙蔽了，夏至有什么可自责的？他是拍卖师，不是专业的鉴定师。雨扣着窗，雨丝四乱爬行，刘亚成很痛心。
2: 我那帮人视为屈辱就算了，他为什么怪到自己头上啊？
1: 蒙马特女郎重现江湖那次，岳有威和夏至在绿岛的悬崖边散步，大海里有两只虎鲸跃出水面追逐嬉戏，两人都看得屏住呼吸，疑心已不再凡尘。夏至说，
0: 真想在这里待一辈子。
1: 是个人都想好吗？
0: 不会。
1: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刘亚成买下岛屿说是度假之用，但他没住过第二次，他总有更热闹的去处。绿岛闲置了一年多，去年夏天刘亚成把它改成度假场所，客人前去举办婚礼，拍婚纱照和度蜜月。第一天他们都说，哇，好浪漫，离开时却说，这里只适合小住，不能长居，会寂寞致死的。夏至因蒙马特女郎踏上绿岛，那是两年前的春天了。刘亚成深深沉默，他只待过半个月的岛屿，有人却觉得能待上一辈子。生命就是这样，各行其事的。
0: 申时一刻，江之行葬于祖坟山。秦山和江家所有亲戚一同送葬，这是最后的离别。他在坟前烧掉了半副挽联。回岳有威出租屋拿行李时，秦山把书桌上岳有威写的所有挽联都带上了，每一幅都写有岳有威秦山道，两人的名字相亲相爱的挨在一起。岳有威想为江爷爷拟一副挽联，可他没做过诗，也不懂韵律，想得脑袋都要炸了，才憋出一句，他年我一词花去。那不是复杂的句子，但岳有威写了无数次都写不下去，眼泪直掉，最后说，
1: 我们还是翻诗书找两句吧。
0: 翻到看人剑上北邙山，岳有威哭了。翻到忍看蓬背成星轨，他又哭了。翻到他朝无题也相同，他哭得涕泪横流，抱着秦山说，喜欢你，说了很多很多遍。小薇父母去得早，她惧怕死亡，受不了亲近的人离去，也害怕男朋友和江爷爷一起死在那电梯里。秦山把眼泪忍回去，叶先生入狱，小薇怎么可能不伤心？他和死亡擦肩而过，小薇也伤心啊。半副挽联化作黑蝴蝶，随风逝去。昨晚回来，秦山和江家人入住县城酒店，江天踢开他的门，拿着几瓶酒要说开导他，但张口就泼冷水。岳有威若是单纯的和秦山实施小性子，那还有救，可他一直惦着别人，滚远点吧。秦山喝着闷酒，他很喜欢岳有威重情重义的性格，完全接纳岳有威这一生都会很珍惜叶之南的事实。他认可那是个值得被珍惜的人，他尊重叶之南。他气恼的是岳有威去找李东明。江天咕咚灌酒，叶之南是什么人？那是赵志远的同伙，他们害得他爷爷枉死，他恨叶之南，家里人对警察和律师说了，恶徒当诛。秦山不吭声，岳有威被叶之南奔走， 是不相信他是赵志远的帮凶吧。他也不信。在纽约，他见过江爷爷和叶之南谈笑，以江爷爷的识人之能，叶先生就不可能是恶人。江天说，
2: 月没害过我爷爷，你不分手就不分手。可是你要想清楚了，前脚原谅他，后脚他每个月都去探监几次，你是不是每次都得找我喝酒？
1: 秦山恶狠狠地咬开瓶盖子。
2: 是你找我的？
1: 江天把他踹翻。
2: 哎呀，你永远追不赢他们那七年。
1: 巨型翡翠雕琢拳拍卖会，他身在现场，看得真真切切。
2: 你都快被害死了，他也没晕过去。对那个人，算了，就当不认识这女的。喝酒。
1: 过了一阵儿，秦山说，
2: 小薇很喜欢我，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1: 江天骂道，
2: 她找你你就要啊，做人就不能干脆一点。
1: 秦山干光一瓶酒，
2: 你和伊娃也分分合合很多次。
1: 江天火了，抬脚把他踹到地上。少年时秦山也说过做人要干脆一点，江天讥笑没谈过恋爱的人就只会纸上谈兵，拉拉扯扯举棋不定才叫谈恋爱，进退维谷，天人交战，荡气回肠，你懂吗？秦山说，
2: 不懂。
1: 如今谈了恋爱也不懂，越想越不懂。啤酒喝到第四瓶，秦山倒了。度假村项目已经正式展开，郭立川帮项目组找了一个小区，租了一栋楼作为驻地，距离度假村地块只有10分钟的车程。前段时间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时，项目经理和众人就已经搬过去了。郭立川笑称金三银四，给秦山留了一套3楼的四居室。小县城的房价不高，商品房盖得阔绰。秦山问，
2: 一楼有小院吗？
1: 郭立川说，
2: 啊，有，顶楼送露台，就是卖得不怎么样，入住率低。
1: 秦山提出住一楼，郭立川反对，
2: 哎呀，一楼潮气大，你住善思堂没发现吗？
1: 度假村是大项目，会待上几年。秦山回答说，
2: 一楼能住花果树，我想给我女朋友搭个秋千。
1: 话一说出口，秦山心里剧痛，默默回善思堂搬东西。他买给岳有威的床垫等大型物件早就被小五他们搬去驻地了，他的私人物品只用2只大旅行箱就塞满了，其余都是他和岳有威互相送的礼物。善思堂佛堂里摆放着秦山做给岳有威的木工台，台面上是岳有威的小兔子水杯，已经完工的木哨子和未完工的抹香鲸，还有一些稿纸，上面画着小木枪，秦山把它们都装上。金丝楠木自在观音像将来会入藏江之行个人艺术馆。秦山捧着他离开善思堂。其实昨晚最后他又梦见岳有威了。去年这时节，岳有威来到他的身边，像偶然入梦的菩萨。转眼又已是春天。
0: 齐冉自首，检举了樊继林和他的妻子及弟子们。马访传人悉数落网，正好陪同赵家母子回国接受检查，下了飞机两人就被警察带走了。赵家母子什么都交代不出来，等两人做完笔录回酒店，正好打车回家。见面后他没向岳有威问任何问题。秦山的恩师因为贝斯特的罪行死于非命，岳有威和他彼此无法面对，正好不忍再让他烦心。他深信叶之南无罪，但秦山和江天怎会认同？正好在网上订了食材，炒菜烧汤，逼着自己和岳有威吃下。岳有威推迟去江嘉林的时间，他知道秦山很煎熬，但夏至之死击垮了他。岳有威整个人都溃如烂泥，得攒足心力熬到夏至葬礼那天。岳有威的车是公司配的，回贝斯特办理退还手续。有的同事本想再等等，又怕职位被人占了，纷纷向外投简历。然而赵志远等人的恶行影响到行业生态，重塑信誉需要全体从业者付出更多努力。贝斯特的员工 被同行所憎恶，发出去的简历少有回复。有同事接到面试通知，对方公司却只为探听贝斯特的情况，他们对被解约或转让的拍品更有兴趣。何云团说，资深同事相对不愁，但普遍被杀价，薪水和职位都不如在贝斯特的时候。
3: 但只能签了，社保不能断，都等着还房贷车贷呢。
0: 同门师兄师姐都来找岳有为，让他不用操心去处。入狱之前，叶之南把弟子们的去路都安排妥当了。
1: 贝斯特涉案，叶之南深感对不住接近他的谢东风，送了谢东风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份。当然，谢东风在拍卖行业很抢手，几大拍卖行都在找他谈合作，叶志南的嫡系都会被谢东风收为己用。好的拍卖师很稀缺，公司另外几个拍卖师也都有了去向。岳有威得养身体，暂时无心工作，但想为团队的人谋个去处。团队全员都参与了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筹备工作，工作能力被张茂林认可，岳有威找他开了口。张茂林说，叶志南跟他说过这件事，贝斯特当代书画方面的人才和宣传人员都会加入天空艺术空间。程鹏飞和黄婷是宣传骨干，外事能力也强，被天空艺术空间高薪录用。姚佳宁能力更全面些，更适合拍卖行，但单身母亲得顾及孩子，岳有威帮他把条件谈妥，张茂林也给了优待。张明宇仍想进拍卖公司，宋林在和他恋爱，两人谢绝了天空艺术空间的邀请，携手去旅行。岳有威团队另外两个新人都和天空艺术空间签了工作合同。李东明找到赵杰，归还了天皇石。赵杰母亲哀求他帮忙保住赵志远一命，李东明谆谆劝诫，让他相信法律，相信律师。培训为期一年，赵母认为美国安全一些，于是正好和他们返回美国继续求学。江爷爷赠送腰刀，让岳有威震一震宵小。岳有威不知多想拔刀杀了赵志远，但赵杰无辜，他还得提醒正好看着赵家母子一点。
0: 夏至葬礼当天，蒙蒙细雨越下越大，岳有威捧来一束白玫瑰，然后蹲到夏至父母跟前说话。他们痛失独子，快撑不住了。夏至的葬礼由刘亚成和阿豹合力完成，童眼协助。岳有为交出夏至留给自己的银行卡，但夏家父母让他拿着。
1: 尊重他的遗愿吧。
0: 短短几天，夏至父母就形如枯槁。夏至不知道父母会面临怎样的哀痛吗？他知道岳有为痛惜夏至，可这就是他的决定。当年赵志远办寿宴，岳有为在他的书房看到他摹写徐渭的题墨葡萄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如今才明白他为何推崇徐渭。因为齐冉的路他也走过，因为这世界经常不如人所愿，有人向世界宣战，有人走向了自毁。恭敬渡河。凌云捧花来吊唁，从去年秋拍起，他常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之南学到很多。他不信叶之南会犯罪，更担心他听到夏至的死讯。夏至是叶之南最心爱的弟子，所有人都知道。夏至父母面如死灰，凌云悄然落泪。他觉得夏至之死他有责任。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夏至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派人去向岳有为发难，羞辱他和叶之南。凌云恼羞成怒，口不择言。
1: 金钱游戏本来就肮脏，你这样的人能做这一行还做得很好，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你竟然还能把岳有为当成朋友，我一直很想不通。你不认为他能把慈善晚会做成，背后没少搞脏动作吗？
0: 夏至说，钱货两讫，你为什么会认为肮脏？艺术和人和资本是一体的。 艺术和罪恶也经常分不开，赵志远他们把肮脏的一面掀开了。那些古代书画大多经下至主垂拍给了藏家和机构，他以死亡殉了道。遥想23岁时的夏至初登拍卖场，站在明亮的灯光下那样出尘的风姿，那时的他如何能想到会和这肮脏的勾当有什么关系？凌云听着一声声惋惜和一声声啜泣，心里恨透了赵志远。
1: 雨空空替人垂泪，吊唁的人越发多了。岳有威望着夏至父母，完全不能去想秦山经历他葬礼的模样。江爷爷之死有他安慰秦山，将来他死了，秦山怎么办？岳有威不忍再看未亡人的眼睛，他本想明天去找秦山，这一刻他动摇了。他害怕秦山步夏至父母的后尘，拥有这样一双因为失去而陡然苍老的眼睛。若是从此分开，秦山还能拥有别样人生。
2: 你会抱夏老师吗？
1: 秦山那句话如雷贯耳，又响在耳畔。岳有威躲进卫生间痛哭。以前为什么不好好夸夸夏至？为什么没让夏至知道作为拍卖师的他多么优秀，作为男人的他也真的很迷人？为什么没有好好夸他呢？为什么没让他知道是恶人狡诈，不是他的错？明明那么喜欢他，欣赏他，却没怎么对他说过，以为不用说，可他再也不会知道了。岳有威洗完手，擦干脸，架上墨镜走出卫生间。凌云哭着跑来，狭路相逢，各觉难堪。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当晚，岳有威给凌云发过信息，谢谢你帮我。凌云回复，不客气。岳有威撇开视线，不去看凌云的泪眼，闷头往前走。凌云喊道，等一下。有一天，凌云和团队商讨春拍预展场地时，察觉窗外有人，他抬头发现岳有威在看他。手下一句问话打断了凌云，等他再去看，岳有威不见了。凌云以为是错觉，但现在想想，也许岳有威那天就知道公司出大事了，也知道叶志南要出事了，以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应付不了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想托付于人。凌云问，上周五你是不是找过我？岳有威那天是想找他，但开不了口。他看着凌云，凌云左手戴着四个骷髅头银戒指，从实习期就如此。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3集，有生之年都在一起。自从知道赵志远拿那幅骷髅幻戏图请君入瓮，岳有为的噩梦中永远都有一只只骷髅牵引自己走向一场场死亡幻境，比贝克新斯基的画作更恐怖。他问，
2: 为什么要戴这么多骷髅头戒指啊？
1: 实习期最要好的时候，岳有为就问过这个问题，凌云说是随便买的，这一次他说
2: 想让人注意到我，即使我不说什么。
1: 人活一世，各有各的孤单，想被看到，被听到，想有应答，有抚慰，无非这些。岳有为笑了一下说，

0: 那你成功了，你很吸引我。
1: 若是以前，岳有为不会说出来，可是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不要沉默以对，不要以为用不着说，不要让自己后悔。岳有为此言一出，凌云震动地看着他。慈善拍卖晚会那天，夏至对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把有为当朋友？我和他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夏至用的是最好，凌云气急，
0: 他凭什么？
1: 同道相亲，凌云，有为对你也是。有个小游戏里面有四个骷髅攻手，凌云经常玩，他曾经以为不说什么就有人愿意走近他，或许是有那样的人，但更多时候人和人需要交流，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而不是一被冒犯就拒绝再沟通。去年春拍，岳有为缺少重气，压力大的摔倒在杜老头家的小区里。这次大事一件接一件，他更受罪。凌云说，
0: 你很憔悴，需要休息。
1: 贝斯特春拍不做了，但有几场是定向拍卖，被业务部转为捐赠仪式。文物征集和接受私人或家族捐赠是国内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目前实行无偿捐赠和有偿捐赠并行的方式接受民间文物。胡老太那批珍宝是有偿，但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三分之一，其实算是半捐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岳有为主持捐赠仪式。岳有为晕倒在拍卖台上的照片被人发到公司官网论坛，王春平和胡老太都看到了。胡老太以为是岳有为出了工作差错，但公司就快倒闭，岳有为不能背这个污点去找新工作。他想让博物馆给岳有为机会重新证明自己。胡老太是好意，但岳有为没把握脑瘤不再捣乱，若在场上连摔两次，对他的职业形象很不利。胡老太的藏品以珠宝为主，凌云是最佳相托之人。岳有为的表情掩在墨镜下，凌云看不到，只听到岳有为说，
0: 再帮我一次，胡老太那批清宫仪真捐赠仪式你上吧。
1: 郑爸爸说，人生有高低起伏，没必要时刻假装坚强，可是接纳自己的软弱与岳有为依然有点难。他抱拳快步走开了。
0: 谢谢。
1: 有人追上来大力一抱，岳有为落进他怀中，一瞬间所有声音都湮灭了。岳有为的心跳顿然失序，秦山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他。这是分开的第四天了，秦山快疯了。岳有为耳畔被秦山的气息打得酥麻，他极力挣脱，秦山左臂锁住他锁骨，右臂锁住他的腰，用了劲儿，不给他逃脱的机会。
0: 凌云的朋友圈只发工作相关的内容，但昨晚他突然发了几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像是崩溃极了，贝斯特还在发生更可怕的事吗？秦山问他，
2: 你怎么了？
0: 夏至没了，师兄入狱，至交自杀，小薇怎么承受得了？秦山赶来云州，只要一想相识以来的欢笑和欢喜，他就感到很幸运。他要陪岳有为走过伤痛，绝不可能分开。他滚烫的呼吸灼烧着岳有为的脸。
2: 你想和我分手？我不同意。
0: 岳有为踢疼双腿，不管用，秦山半点反应都没有，仍把他死扣在怀里。岳有为抬起脚击在他膝盖上。秦山腾出右手，从卫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顶在岳有为的腰口。
2: 不准走，我不放你走。
0: 岳有为愣了愣，伸手去探那件东西，是小木枪。秦山对着他画过的纸样做出来的，来不及打磨， 毛刺扎手。童年时，爸爸送岳有威的第一件木质玩具是小木枪，左轮样式。岳有威最喜欢波动转轮，但他不会画画，在江嘉林只画了最简单的。秦山做的这个有弹巢，一定跟爸爸做的那件很像。岳有威的眼泪流下来，眼泪砸落，秦山扼住岳有威的手腕，迫使他转向秦山的怀里，面朝着他。秦山拿掉岳有威的墨镜，跟他泪眼相对。秦山的眼里全是执拗和恐惧。
2: 你也舍不得我，不想离开我，你快说是啊。
0: 岳有威把头埋在他胸口，哭着说，我去找李东明，想求他保住我们公司。对不起，我再也不说话不算话了。秦山板着他的脸，让他迎向自己。
2: 那你说喜欢我，特别喜欢，算话吗？
0: 算话。不过，有这句话就够了。秦山禁锢住女朋友的手，任她怎么反抗都不松手。秦山着力撬开她抿紧的嘴，把她的后话都吞没。凌云站在远处看着两人热吻，岳有威把手指插进秦山手里紧紧握住，两人身体贴着身体，亲得蛮横而热烈。刚才在卫生间门口，凌云想问，既然放不下叶之南，何必和秦山恋爱？可是有什么好问的？浮世那么孤单，可能连秦山本人都不会计较那么多。贪生怕死，爱撂狠话，可还是喜欢他。岳有威把秦山的嘴唇都咬破了，秦山松开他。
2: 我和夏至告个别了，我们再去看看他。
0: 雨雾迷蒙，秦山开车回出租屋，岳有威头靠着车窗看了他一路。这一生还剩多少时间可以和相亲相爱的人见面？虽然想到自己先走一步，秦山会伤心，但就这么分开，秦山现在就伤心，看到秦山这么伤心，岳有威就更伤心。
1: 进屋后，岳有威收好伞，被秦山抱起往浴室里走，一脚踢上门。岳有威勾住他的脖子，
0: 小山，我有正事跟你说。
2: 我先说。
1: 秦山的眼睛亮亮的，迫不及待地说，
2: 小威，我们结婚吧。
1: 岳有威喉头哽住，秦山把他搂紧。
2: 我每天都在想你，我也特别喜欢你，我们结婚吧。
0: 婚姻不比恋爱得慎重考虑的，你都吃好几天醋了，应该多观察观察我对你的感情，对吧？
2: 醋吃完了，现在要吃甜的，不准说别的。
0: 入夜吃了外卖，秦山扔完垃圾洗手回书房。岳有威坐在书桌前，向他推过几封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往来邮件是全英文的，秦山坐下来看，岳有威依偎着他，头靠在他肩上。秦山越看越揪心，他从时间上发现岳有威骗了他。去年岳有威谎称出海失踪，那几天做的不是胆结石手术，而是去做伽马刀治疗。再往前追溯，慈善拍卖晚会之后，岳有威说回家和郑家父母待几天，其实是当成自己的后事操持，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秦山终于明白，岳有威为何一而再地向他灌输要正确理性地面对死亡。新来的诊断报告来自几天前，秦山半天才发出声音。
2: 又长出两处了吗？
0: 这么好的他，却这么倒霉，爱上一个注定活不了多少年的人。岳有威吻去他的泪，当初不招惹你就好了。
2: 叶先生知道吗？ 你家里人知道吗？
0: 只有你知道。
2: 你是因为这些才想和我分开吗？
0: 他们会让我们分开。
3: 以前瞒住秦山是想让他多过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新生出的两个肿瘤会把生活搅得七零八落，岳有威瞒不住他，也不能再瞒下去。秦山无法再多看诊断报告。
2: 小薇，我失去了母亲，我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我只恨那时候太贪玩，周末经常跑出去，因为我还不知道会失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3: 岳有威曾经想过不对任何人揭底牌，但恋人是最亲密的关系，身心都得对彼此坦诚，他终于悉数摊牌。于是秦山也向他坦白，他的确惧怕面对亲人爱人的死亡，但岳有威不能因此推开他，不能想着为自己好就替自己做选择做决定。秦山说，
2: 我会学习，你得对我有点信心。
3: 夜雨绵绵，空气微凉，两人约定只争朝夕，多留些回忆，到了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话都说清楚了，岳有威放松了一点。
0: 我活着的时候就让我耽误你吧，耽误就耽误了。
2: 我看了好几种戒指了，我们结婚吧。
3: 这家伙为什么就是听不懂呢？岳有威玩着小木枪。
0: 我们都和好了还不够吗？再说这个，我开枪了。
3: 秦山揽着他去洗漱。
2: 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买了戒指就结婚，我把证件都带来了。
0: 这几天为什么不找我？
2: 忙，搬家、开会、做木枪，事情很多。
0: 忙得没时间发信息吗？一分钟都没空吗？
2: 很害怕。夜里，两人躺在床上聊天，岳有为枕着他的胳膊问：
0: 怕什么？
2: 怕一联系你，你就说要等叶先生出来，和他结婚。
0: 可你还是来了。
2: 因为我也想和你结婚，我必须来。
1: 秦山害怕听到那样的话，但哆哆嗦嗦也要来。来说他不同意。岳有为想笑却哭了。
0: 只谈恋爱不结婚，我不能让你当官夫啊。
2: 那也是。
1: 秦山说不下去，那也是岳有威的丈夫。两人掰扯到深夜，秦山妥协了，他不可能说服岳有威的。岳有威也让了一步，手术有风险，他想和秦山多待些时日，不想立刻死在手术台上，所以半年后再做手术。度假村项目分两个阶段，旧宅民居是特色酒店区为第一阶段，等秦山忙完方案设计，就陪岳有为做手术，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一起面对。旧宅是拆了旧建筑一件，并配了齐整的设计师团队，最迟半年后秦山就不那么忙了。人干不过命，这半年两人都活在一处，岳有为全在秦山身边睡着了。秦山睁着眼看天花板，眼泪滚落。岳有为那么努力地帮助严老太等人，是因为他们是在他深陷困厄时遇到的同路人吧。他以后要多做好事，攒运气，但愿运气能保佑岳有为手术成功，保佑秦山多赚点钱，跟岳有为过上好生活。将来手术成功了就结婚，无论如何都要跟岳有为结婚。
3: 雨下到早晨才停， 秦山陪岳有威回贝斯特，把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都搬回家。电梯口，万琴拖着旅行箱出来。他是总部员工，贝斯特跟他再没关系了，尽管回北京，不会有哪家公司给他副总的职位。万琴上任后，公司很少有人拿到全勤奖了，他树敌比方瑶多得多。这些天谁都踩他一脚，公司官网论坛上有人把他的照片处理成一条狗，配文说明丧家之犬。张帆、唐沙和赵志远都是心藏大恶之人，万琴不过是个尖酸小人，无足轻重。岳有威没有任何感触，出了公司的门，他和万琴一生都不会再见面。可是打开办公室的门，看到陶罐，他心里疼得厉害。再看到汉代瓦当，看到那历经千年的长乐未央四个字，他崩溃了。悲痛有滞后性。夏至死后，岳有威在射击班疯狂训练，麻木了神经，忍到这时候才痛彻心扉。我多想活着呀，你为什么要去死？以赵志远为首的团伙摧毁了一个公司，也损毁了一颗心。夏至强撑着和他的老师追回那十五件伪作，做完这件事他就去死了。若叶之南还在外面，是不是就能帮助夏至走出来？岳有威大哭，虽然他不能干涉叶之南的决定，但他如果知道夏至会死，叶之南会后悔，他一定会。秦山握紧岳有威的手，也哭了。夏至和江爷爷是忘年交，时常促膝相谈，从早到晚，黄泉路上，他俩重逢了吗？
1: 刘亚成和夏至父母达成共识，把夏至的骨灰安葬在绿岛。夏至生前总在悬崖边看日落，看鲸鱼嬉闹。他对岳有威说过，绿岛是他对庄子《逍遥游》里北冥的想象。秦山说，你手术之前，我们先去看他。岳有威洗把脸出来，秦山正把梨花不分离从墙上取下。岳有威抱住他，靠在他的胸口说，
0: 小山，我有我想在一起的人。
1: 秦山一震，这话耳熟，在这间办公室岳有威曾经这样拒绝他。岳有威停了停，把话说完，
0: 有生之年都在一起，
1: 从此都是他。岳有威抱了秦山很久，以前岳有威爱慕一个人压抑着自己，连一句喜欢也很克制，不让他溜出口。后来他习惯了不说情话，他喜欢秦山，很喜欢，但他常常羞于启齿。可是秦山想听，他就说给秦山听，比喜欢更喜欢的话他都说给秦山听。岳有威心里他的小老虎特别重要，他说不说出来，秦山其实都知道。分开的这几天，秦山想过，若非叶之南放手，自己没机会和岳有威在一起。但是在一起之后，岳有威给了自己真心，确切地说，相识相知相守这所有的日子里，岳有威都对他很好。他坚信自己是被岳有威选定厮守终生的人，今天被岳有威证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墙上的书画作品都被取下，办公室空空如也。秦山环顾四周，这里是他第一次亲岳有威的地方，是为汉代瓦当对夏至吃醋的地方，是想把自己那不像样子的手绘植物卡片挂满一片墙的地方，却就此倾覆，多么令人痛心。沿路都有同事跟岳有威打招呼，对秦山也是笑脸相迎。秦山夸岳有威人缘好，岳有威笑了。
0: 他们知道你爸是谁？
1: 秦山

0: 父亲好像不是在发高烧，老高说了实话，胃上的老毛病，前天切了大半个胃。秦山心想，父亲以威士忌助眠，这是很坏的习惯。老高见秦山没应声，试探道，秦总吃了药刚睡着，没几个小时醒不了，你能来看看他吗？秦山有点后悔，那天父亲手术在即，他却骂父亲落井下石，老高有些着急。你错怪你爸了，是吴小云主动提的离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呢，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刘家昌的老歌，叫做《爱的路上千万》。

刚刚呢是一首刘家昌的《爱的路上千万里》，这首歌在80年代非常流行，也是刘家昌作的曲。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邓丽君的歌，叫《旅愁》。云飘飘，路迢迢，想你没有人知道，你未曾留下一句话，就这样的去了。猜不透你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曾经在我的失意天，一问究竟为何生，但你却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刚刚的这首歌是张国荣带来的《共同度过》。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咱们来欣赏一首唐代刘禹锡的诗作《秋词二首·其一》。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古以来，人们每逢秋天就感叹寂寞萧条，而我却说秋天远远胜过春天。秋日晴空万里，一只鹤推开云层扶摇直上，便引发我的诗情飞上云。

刚刚呢是一首仍然的歌，不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听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黄品源的老歌，叫做《感谢》。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陈百强的《摘星》。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的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之后咱们再来欣赏一篇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诗作，叫做《现在天已破晓》。萨尔瓦多·夸西莫多是意大利隐逸派诗歌的创始人之一，1959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夜已过去，月亮静静融进水波里，落进河水里。九月就在这朴素的土地上，翠绿的草原像春天南方的山谷，我已离开伙伴，把心深深藏在旧墙内，独自静静地想念你。你现在比月亮还遥远，现在天已破晓，马蹄正在踢着石头。

刚刚呢是一首张学友的《当我想起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姜育恒的《留白的梦》。

Hello， 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监制王庆红、冯玉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00。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

0: 摆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儿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慧说：“卢大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儿归手下人不懂事儿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哥，伤着那是不小心。”“哎，别。卢芳一回身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就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又扔回去了。啪，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丁兆辉说：“大哥，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兆辉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辉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大哥，后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抱腕：“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儿。”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辉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们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辉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

0: 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琼飞说什么事？丁兆慧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鼠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还有一种人说法呢，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不怕登高。四爷。叫翻江鼠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儿能活3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您在哪儿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平素当中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儿听着一个消息，就您封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五鼠，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这玉猫给你免喽。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可是猫在这儿呢。展雄飞暗想，我得赶快回家。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酒席宴前，展雄飞听丁兆会一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展君飞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展君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再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他那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我不在东京，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我是刚刚受黄蜂的四品带刀护卫，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没有别的，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事到如今，我只好是立即告辞，刻不容缓。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您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展雄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茉莉。"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哈哈展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茉莉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茉莉？我说那茉莉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您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茉莉呀，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茉莉，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呢。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下人了。这回牵着那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旱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镫，乘筏坐骑。马上加鞭，

0: 展琼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回奔武进县呐。这一路上马上加鞭，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琼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了，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晕遮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啊！有打杠子的！”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吁，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展雄飞由打马上甩蹬离鞍，跳到地下，再到当地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展雄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哎，你要干什么？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展雄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啊？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哦，噗！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这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住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雄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雄飞呀，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条就折了。咣，这一脚踹上了，这个小子噔噔噔噔，扑通，一个腚墩坐地下了。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噌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箭就对着他的哽嗓咽喉，箭一对他的哽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您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展雄飞一听，怎么回事？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
1: 我老娘80多，
0: 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0: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0: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那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我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是要让我给她想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拿什么捆的？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 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了。
1: 哎呦，这受不了啊！您这么吊着我，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活了。
0: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活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1: 哎呦！哎呦，爷呀，你饶命啊！
0: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就过来了。
1: 哎呦，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军飞说，你是哪个村的？
1: 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0: 咱是邻居，我是玉杰村的。
1: 哦，可不是吗，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了，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这个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雄飞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杰村。
1: 哎，那好那好，那我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0: 走吧。展雄飞过来牵着马，老头背着银子包，这一路上踏着月色就往榆林村走来。他们往这一走，掉到树那小子还在那喊呢：
1: 爷，你行个好，把我松下来行不行啊？
0: 展雄飞回头看了看他，
2: 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该不该办这个事儿。
0: 展雄飞想，哪位走道的到这儿，再给他松绑吧。展雄飞陪着这位老者就来到了榆林村。进了村口，往前走不多时，靠路左边有这么一处宅子，黑漆的大门，倒在道门这儿，展雄飞牵着马在他身后站着。您叫门，等你们家的人把您接进去，然后我再走。
1: 哎哎哎哎，
0: 老头过来一拍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咕隆咕隆门一开。
1: 严福啊，你怎么才回来？哎呀，公子啊，告诉您吧，老天有眼，我差点回不来喽啊，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亏了这位爷给帮忙啊，要不然的话我回不来了。
0: 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头戴纹身巾，身穿青袍。听老头一说这番话，往他身后一瞧，看见展雄飞了。这位公子马上深深一礼：
1: 哎呦，这位壮士，快请到家中一叙，稍坐片刻再走吧。
2: 展雄飞说，不用了，我把这位老人家送到你们门口，我就放了心了。咱们是邻居，改日再过来拜访，再会。
0: 说到这里，展雄飞一转身，搬鞍刃等乘花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奔玉杰村去了。
1: 展雄飞走了，开门的这个公子，这可是此地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所说的有名人物，不是说他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官，而是这个公子的家世，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0: 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
1: 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
0: 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 虽然当过县令，但是家境贫寒，没给严查散留下什么东西。
2: 严查散的父亲
0: 中年早逝，现在就有母亲在堂。严查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波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查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严查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现在严查散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严查散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严查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但是严查散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必正这天到严查散家里边来串门，跟严查散闲谈之际，就知道严查散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严母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严母是曾经给严查散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严查散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严查散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儿。我凑齐了穿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必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有40两够了吧？”严查散一听：“嗯，那足够了，足够了。”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40两银子回来了，见了严查散，把这40两银子包打开给严查散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严查散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严查散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
1: 我弄这40两银子回来之后，半道就碰见打杠子的了。
0: 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
1: 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
0: 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儿，要不这么着吧，
2: 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
0: 烟茶散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30里20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
2: 哎，老头说可也是，
0: 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儿去。
1: 严查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
0: 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又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
1: 嗯，
0: 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说是小孩，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
1: 你是哪来的啊？
0: 我呀，我金家庄来的。
1: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
0: 我找严公子啊。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啊，你，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儿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
1: 哦，哎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查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元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福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查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查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呀、啊，需要我挑着呢，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严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查散一看这个小孩儿，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儿。严查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啊，跟您说。我今年15了，你才15啊，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哼，严公子，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严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查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查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儿，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查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呢、吃饭呢，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查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呀，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好吧。于是在这儿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得带着。这严查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闯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查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查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
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道上走着，烟叉伞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烟叉伞就问这雨墨：“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这雨墨挺有意思，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一边就问烟叉伞：“烟公子，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烟叉伞说：“有30里地了吧？”“嘿呦，烟公子，哪有30里呀？跟您说，多说20里地。”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没出过远门，头一回这么走啊，您觉得特别的累。您这一觉得累呀，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儿。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您心里着急也白费。杨公子，我告诉您个法儿，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烟叉伞说：“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儿吗？”雨墨说：“有啊，我跟您说呀，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您就全当游山玩水，您就往两边看着点儿。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儿，您瞧瞧这个树林儿能有多宽，您一边走着过去了，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井旁边要有打水的，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您往远处看看那山，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些个树都是什么树？是榆树啊，是柳树啊，是桑树啊，是槐树啊？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了几里了，走了几里了，越合计走得越慢。烟叉伞一听，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他还倒有一套经验。好吧，我就听你的。烟叉伞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还别说，全当游山玩水，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头一天呢，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不到50里地，这烟叉伞呢，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儿，那个村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呐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80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40、50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烟叉伞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气人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值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烟叉伞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
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十几个人，岩茶伞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岩茶伞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岩茶伞：“钱您带好了哇，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查三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查三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你那边这样，那你这，岩茶伞没经过这个环境，

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啊啊啊！这严查伞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查伞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查伞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你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注意点儿，咱这回呀，住一个好点的店。”哎，这回在路上走着，严查伞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严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儿，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伞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8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倒腾布匹，有时候倒腾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倒腾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倒腾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在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呀、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喽，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喽。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呐，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在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
都是五经四书。

烟茶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燕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儿。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烟茶散说：“哎，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茶散嘚不嘚嘚不嘚，一句这么说。这严茶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茶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茶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落不是。咱走咱的。”严茶散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茶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茶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茶散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点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怨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

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扯长大成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

0: 是咱可不能管，咱快走！眼查三寸，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眼查三寸，这个事儿我得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买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花木兰》是常香玉的代表剧目之一，由陈宪章改编移植，后又与王景忠合作，对剧本进一步加工。

在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中，常香玉演出此剧获荣誉奖。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花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哦，地报到来有何公干？
0: 啊，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只有金鸡军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哦，啊，地报，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贬还金鸡，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快由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敌寇侵犯边关至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之时。

0: 听你还生叹气，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1: 这心事嘛，
0: 我无有什么
1: 啊。
0: 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会能大过姐姐吗？
0: 哎，你这个丫头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将土里子作乱，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竟有此事，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姐姐，
2: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
2: 我说呀、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妹妹，你回来。妹，
2: 有什么好主意先对姐姐讲来才是。
1: 我就是不告诉你呀。
0: 哎呀，你这丫头啊。

0: 怎么准确？
1: 爹爹，请看，上面说些什么？
0: 边关紧急，国家征兵地狱，老汉还在军籍，叫我急速应征入。
1: 哎呀，母亲，我那爹爹可去不得呀！
2: 是啊，想你年老多病，怎能阵前交锋打仗？是万万去不得。
0: 哎，哪里话了？

0: 将国家兴亡，贫富有灾，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自顾安乐。可是国破之后，国家老我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是啊，
0: 哎呀，事到如今，也顾我不带许多。
3: 爹爹，我不叫你去啊。
1: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是花木里替父从军。爹娘，您看如何？
2: 啊，你说什么？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如何是的？
2: 末将奉化。
1: 妹妹，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
3: 姐姐，好主意呀、啊！
1: 好主意，
3: 好主意。
4: 花虎在家吗？
1: 爹爹，门外有人叩门。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此，爹宝有话请讲。
4: 花虎听旨，二次传令，军情紧急，县亭入伍之人必须速速准备战袍、战马、盔甲、军器，昼夜赶赴边关，不得抽。
0: 知道了。
2: 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还望地保好言上告，就免征了吧。
4: 怎奈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虽好就到，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2: 地保，

0: 尽军情尽义，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嘛。
1: 哎，知道儿的孝心就是了。
0: 哎呀，母亲哪，女儿只有守妇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杀敌有哪几个？你

0: 殿无疑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呐、
1: 啊？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
0: 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为一步身经不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我义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0: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出生多而不怕虎，
0: 我敢与爹爹见高低。
1: 嗯，莫回去报见来。
0: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是。
0: 姐姐，快去报见来呀。

0: 哎，
1: 慢来慢来，待为父我准备准备。
2: 哦，怎么爹爹也还得准备准备吗？
1: 待父准备准备。
2: 好，爹爹你准备吧。
1: 看得见。
2: 爹爹，你不是要准备准备吗？
1: 我死神了的眼力如何？
2: 哦，

0: 妇女做事的比你来呀。
1: 爹爹你也要来呀。
2: 哎呀不必吧，不
0: 必
2: 吧，
0: 来呀。是老了，
1: 爹爹，俺姐姐赢了。
0: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2: 哎，可惜儿是个女孩家呀，终日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是啊，木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上阵杀敌，叫娘如何舍得下？儿郎，咱不去，咱不去啊！
1: 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

0: 是的，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1: 这，哎，难怀娘娘。
2: 哎，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夫前往。
1: 哎呀，你不能去，你也不能去，这那都不能去。
0: 哎呀，母亲呐、啊，女儿只因爹爹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武也逼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木兰世事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2: 孩儿的胆量无疑，此去了无方啊。
1: 哎呀，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
3: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日老也不住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0: 姥姥，
1: 你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便了。

0: 老。
1: 老老回来了。
0: 回来了，女儿可曾准备妥当？
1: 哎，办好了。

0: 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
1: 哎，
0: 二老，见了元帅，你可会施礼么？
2: 女儿会施礼。
0: 是来俯看。
2: 爹爹，请看。帅在上，花木兰参见元帅。
1: 哎，
0: 错了，错了。
2: 爹爹怎么错了啊？
0: 大爷父交道于你，
2: 是
0: 我儿进得帐去，先正官好丹臣。元帅在上，小将花木兰参见元帅。
2: 罢了。
1: 哎，
2: 爹爹，女儿会了。
0: 是来再看。
2: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正官，后登臣。元帅在上。花木兰参见。

0: 下停电。
1: 啊！
0: 好，你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3: 多谢爹娘。
2: 这
0: 二郎，来来来，宝剑与带上，登城去吧。
2: 带娘送儿一程，
3: 送行千里，总有一别。爹娘姐弟不要远送，请回了吧。
1: 姐姐，你真走了？
0: 不啦，你大一步从军，镇你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一个勇杀敌，等待河山守护，你要早日返离。
2: 木兰，儿今日一去，不知何时儿才能回来呀。
1: 母亲，母亲。

儿啊，此去从军，你要处处谨慎，千万不可一时大意儿啊。母亲放心吧，女儿记下了。

0: 在家可要好好听从父命，千万可不跟惹儿老生气呀。
1: 姐姐，你放心吧。

0: 事官放心去吧。
1: 二郎，上马去吧。

吧。

女儿无

两岸花木兰改名牡蛎，替父从军一路之上陪行待月。过了黄河又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是听

啊，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玉树如花季，赤马

0: 咱们俩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你我还是赶路要紧。
0: 慌什么嘞？哎，你看这里又水又草了，咱们俩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好，咱们再次休息片刻也好，
3: 一同下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的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

0: 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浣花溪畔临唐幽静，杜甫在此结庐而居，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几年安宁日子。草堂虽小，却映照出一个时代世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图景。那么跟随杜甫的脚步，我们能感受到大唐成都怎样的烟火气息，又能触摸到这个伟大灵魂怎样的温度与光芒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浣花草堂一日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说起成都的名胜，杜甫草堂啊，绝对是名列前茅，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忍不住啊，要去草堂里边寻幽访胜一番。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啊此地风景秀丽，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在忧国忧民之外，会不会也有更加生活化、更接地气的一面呢？他平时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当他生活拮据的时候，会不会写信向朋友们寻求帮助呢？当他遇到自己不太喜欢又惹不起的客人时啊，他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戴上社交面具，勉强周旋呢？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回到杜甫草堂，来看一看杜甫在某一天中的生活日常。之所以会有这些疑问，是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边，老杜是一位穷年忧梨园、叹息长泪热的诗人。他真正在意的，仿佛唯有天下与苍生，而非自己生活的细枝末节。然而啊，就在四川成都，老杜度过了他生命中或许是最安闲、最舒适的一段时光。他相对于我们熟悉的诗圣的形象而言呢，有时候更像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普通人。他就在这座草堂中拾花种草，不时的呀修得浮生一日闲。接下来呀，就让我们随着老杜的视角回到大唐时期的景观城，在一个春和日丽的时节，到草堂里啊度过寻常的一天，并在此邂逅一位和教科书里边非常不一样的杜甫。既然是要以老杜的身份度过一天，那我们呀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从早上说起。这是一个春日的早晨，老杜啊从睡梦中醒来，他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看一看自己草堂里边收藏的艺术品。最醒目的自然是草堂东壁上的一幅壁画。这个壁画的来头可不小，它是唐代著名的画家韦衍所画的《骏马图》。这个韦衍是当时非常出色的一位画家，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里边说，韦衍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庙上品，可见他的水平啊是相当可以的。而这位画家呢，在当时也是客居于蜀中。听说老杜来了四川之后啊，这个韦衍立刻就到草堂来拜访了老杜。那个时候啊，草堂也是刚刚建成，为了给这座草堂深色，韦衍于是就在草堂的东壁上画了一幅啊《骏马图》。杜甫是非常的高兴啊，写了一首《题壁上韦衍画马歌》作为答谢。不过啊，这个韦衍虽然是以画马闻名天下的，可是呢，那个呀，更多的是外行看热闹。真正懂行的人知道，韦衍画的最好的不是马，而是画松石。那我们这个老杜啊，当然是一个懂画的人。于是呢，他即请韦衍给自己啊，在墙壁上画了名马，以装门面啊， 另外呢，也向韦延讨要一幅松石来作为私人的收藏。于是呢，他又写了一首诗寄给韦衍，要戏为韦衍双松图歌，里边说道啊，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缎，以令服饰光临乱，请公放笔为指干。就是说啊，随着我的信寄过去的呢，还有一匹非常好的东绢，这个东绢啊，价值是很贵的，一点也不减蜀锦蜀缎。可是呢，你不要误会啊，我送给你这个东绢不是作为你给我画的谢仪的，而是送了一匹画布给你，请你啊就在这匹东绢上挥毫泼墨，为我画一幅松石图吧。我们看啊，这个老杜向别人求画那是很有技巧的，除了韦衍以外，他也向蜀地的大画家王载求画。在历代名画记里面提到，王载是蜀中人，特别擅长于画山水，而且呢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啊慢工出细活，你让他画画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催稿。杜甫呢向王载求画，也是写了一首诗，叫做《细题王载画山水图歌》，里边说：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破，王载实肯留真迹。你要等得起的，王载啊才给你画画呢。得到这么一首诗啊，我想肯定是切中了王载的脾胃，把老杜啊引为知己，这个画当然也就求到了。除了这两位以外呢，杜甫在长安时期啊和著名的画家郑潜也是好朋友，可以说得上是生死之交了。那这个时候呢，老杜来到蜀中，很有可能啊也带着郑潜的大作。因此啊，我们别看杜甫这个只是一座小小的草堂，说它是一座私人的绘画艺术馆博物馆恐怕也不足为过。老杜正在这里检点他的艺术珍藏呢，他的夫人呢突然对他说，你别光顾着看画了，干点正事儿吧。什么正事儿呢？咱们家的屋顶都漏雨了呀。老杜这个时候抬头一看，果然啊屋顶上是漏了一个大洞。要知道啊，在四川那个地方经常是潮湿多雨的，既然是茅屋草房，那如果你不经常更换茅草的话，那漏雨啊就是家常便饭了。其实在不久之前呢，杜甫已经发现了漏雨，而且呢也想了办法，那当然是要去修缮了。可是修缮屋顶这个是大工程啊，需要不少的钱，老杜当时啊手头拮据，确实是修不起啊。于是他也想到一点，哎，我还可以找朋友去借一些呀。于是啊，他就写信给朋友，向朋友啊要一些钱来修缮草堂。这个朋友啊，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呢，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家伙。同意是同意了，很长时间呢，钱也没有见到。现在眼看这个屋里的洞啊是越漏越大了，杜甫没有办法，再次拿出纸和笔啊，再写信去催。内容说啊，未成王杜氏，不计草堂资啊，昨属愁春雨，能忘玉漏时。王陆氏啊，王陆氏啊，你答应了给我修草堂的资金，你怎么还没有给我寄来呢？如果说再不到账的话，我这个房顶啊可就要大漏特漏了，你还是赶紧把钱给我救救急吧。写完了这封求助信啊，已经到了中午了，家人们呢已经开始准备午餐。今天中午吃什么呢？按照唐代的情况啊，大概率呢是一碗米饭，哎，加上一些园子里摘的葵菜。我们都知道啊，老杜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长得呀也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味。他其实更喜欢的呀是面以及黄粱米等。杜甫现在呀在四川，这边呢是稻米的主要产区，因此啊恐怕这个面食啊黄粱米啊吃的就不那么多了，吃的呀主要还是大米，习惯习惯呢应该也是觉得非常不错的呀。
3: 杜甫的草堂岁月是如何在有人接济与自给自足之间守住一份体面与尊严的呢？
2: 锄地种菜摘菜都是亲力亲为。
3: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春光烂漫，老杜的心情啊也很不错，于是他想到啊应该给午饭再加个菜，他就出了庭院，来到自己的小菜园里边。这个菜园子啊不算很大，里边种着一些常见的蔬菜和药材。 杜甫呢是自出西蔡家，小寨为秦青啊。可以见得呀，他平时呢锄地、种菜、摘菜都是亲力亲为。前不久呢下过了一场春雨，地里边的各种蔬菜啊看上去是特别的水灵。杜甫想到啊，现在正好是春天，干脆呢就拿出了五种小蔬菜做了一个五星盘。什么是五星盘呢？首先啊，我们说这个辛，辛呢就是辛辣的意思。要知道不仅现代的四川人啊喜欢吃辣，无辣不欢啊，唐代的时候蜀人啊就已经喜欢辛辣的口感。只不过那个时候啊辣椒还没有传入中国，要吃辣呢更多的啊是靠辛的本地的材料，那比如说啊葱啊、姜啊、桂皮啊等等等等来实现的。那所谓的五星盘呢，就是五种辛辣口味的蔬菜把它们拼到一块儿。这样的春盘啊，除了是能够符合当地人的口味以外呢，也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因为啊，辛辣的辛和新鲜的辛啊恰好是谐音的，在春天吃这个五星盘也寓意着啊万象更新。那么老杜啊装好的春盘放在桌子上，他的夫人呢也递过来一碗米饭。这个晶莹的米饭啊和雪白的瓷碗可以说是相映成趣。那杜甫家里边用的这个瓷碗啊，它也不是普通的碗，乃是产自大邑的烧瓷。这个碗啊还是草堂刚刚建成的时候老杜写诗去向朋友要来的。老杜当时是这么写到的：大邑烧瓷清且坚，透如哀玉锦成船，君家白碗胜霜雪，即送茅斋也可怜呐。这首诗呢是写给他一位姓韦的好朋友，他说呀，你们这个大邑产的这个烧瓷啊又轻巧又坚韧，敲击的时候呢能发出美玉一样的响声，因此啊名传锦城。您既然有这么好的碗，为什么不送给我几个呢？赶紧送到我的草堂里来吧，求求你啦啊，我非常着急着等着用呢。这个诗里边提到的大邑烧瓷啊，乃是成都琼州附近的官窑，在市场上啊是不太流通的，可以说是限量版。不过呢老杜在蜀中还是有人脉的呀，写一首诗果然就换来了这么几个限量的瓷碗。大家听到这里啊可能都有一种感受，杜甫在蜀中时期怎么那么喜欢写诗向朋友们要东西啊。我想啊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杜甫到蜀中的时候他已经是48岁了，他变得成熟了，或许啊他会放下一点少年人的轻狂，为了敲针做钓钩的稚子，为了画纸为棋局的老妻，放下一点文人的骄傲，用自己的一点诗名一份人情去换取自己的衣食用度，也给自己一家人提供生活的保障。就这样老杜一手一脚让草堂变得简单而不简陋，处处都充满了惊喜，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如此这座远在他乡的草堂也变成了杜甫的第二故乡。吃完了午饭啊，老杜决定去园子里面逛一逛。来到园子里啊，放眼望去，浣花溪的溪水已经涨起来了，水痕呢已经齐平了去年的痕迹。杜甫想到啊，这时候真的应该把钓竿拿出来，正如他诗中所写的那样，忧戚争钓锦江鱼，做一回钓鱼佬，如果能够收获上几尾肥美的江鱼的话，那今天的晚餐可就是声色不少了。不过啊，这个时候杜甫还没有钓鱼的时间，因为春天来了，他要去管理管理自己园子里的水车了。之前提到过，草堂的园子呢规模不小，光靠人啊用肩挑手运的方式去灌溉啊，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因此呢，杜甫也有一套自动灌溉的系统，他在诗歌里边写道，叫做连桶灌小园。这是说啊，四川这边啊流行一种水车，看上去啊就像一个大型的立轮，中间啊有着横轴贯穿，而在它这一圈上啊都会装上竹制的小桶，这样呢经水流的冲击，这个水车啊就会旋转起来，这个小桶就会把水从低处运到高处浇灌。

0: 化缘，因此啊才被称作是连同冠小缘。我们的老杜啊刚刚启动了水车，立刻啊便有十几只小鸟飞过来，在水面上扑打着翅膀吸水洗澡，看上去啊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
1: 浣花溪畔，杜甫携一身风霜与尸骨，在动荡的时代缝隙中暂得一隅安宁。他种菜修篱，观鱼听雨，与野老对饮，向友人求话。成都的这间草堂不仅是遮风挡雨之所，更是一个杜甫为自己重建的精神家园。那么杜甫的草堂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气息？他又为何选址于浣花溪边呢？
0: 看到这样的风光啊，杜甫的心情想必也是很畅快的。于是啊，他去仓库里拿出一个锄头，亲自给园中的花木除草。在蜀地啊，有一种恶草叫做喝麻，直到今天啊，我们还这么叫它。我小时候啊，就被它给扎到过。这种草啊，一旦扎到人，它会有非常细的绒刺，让人痛苦不堪啊。因此啊，杜甫也是非常讨厌这种恶草，他拿着锄头啊，一下一下的把这些恶草啊都要给除干净，并且呢，写下了一首诗，里边说：“山移不可缺，极恶性如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老杜啊蹲在地上，面朝泥土，像要除掉这个邪恶的小人一样，一锄一锄的把这个恶草给除掉，看上去是不是既认真又特别的可爱呢？那么除掉恶草之后啊，土地不能空着，还得种上一些佳木。杜甫草堂的园子里面啊，种着不少的树木，这些树木大部分都是杜甫在草堂初建的时候写信找朋友们给要来的。草堂可能本身啊主体建筑不大，但是它的园林啊是十分可观的。这里啊不仅是一座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杜甫为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那么这个又有一个问题啊，成都的美景那么多，老杜为什么要选择浣花溪头去修造自己的草堂呢？杜甫啊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卜居》，里边啊给出了答案。诗中说：“浣花溪水水溪头，主人未卜灵堂幽。已知出国少成事，更有沉江消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溪翅对成赋。东行万里堪诚信，须向山阴上小舟。”买房置地啊，最关键的还是地段。杜甫对自己的隐居之处草堂那是有要求的，首先就得是清静，要躲开俗世的喧嚣。而他选择的这个浣花溪呢，正好啊是在成都城的郊区。按照老杜的诗中的说法，就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十分的幽静。站在草堂里边，放眼望去便能看到清丽的江景。由于这里啊又有溪流又有潭水，因此呢它的花木也就十分的繁茂，行走在岸边经常能够看到无穷无尽的桃花、芙蓉还有翠竹。尤其是到了暮春，一片一片的花瓣飘落到溪水里边，让此地啊有了浣花溪的美名。还有一点啊，这里不光是清静，而且呢交通也非常的方便。这里啊乃是连通着长江的水路要道，就从浣花溪畔的码头出发，乘一叶扁舟便可以东下直达山阴。那么山阴是哪里呢？山阴也就是会稽，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呀绍兴一带。这首诗的末尾说：“须向山阴上小舟”，里边啊其实是用了一个魏晋时期的典故，说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叫做王子猷，在一个雪夜里边，他突然啊来了兴致，想去探访自己的好朋友戴安道，于是啊连夜出发，乘夜扁舟一直驾船，等过了一夜，好不容易啊到达了戴安道的门口。可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去敲响朋友的房门，而是啊转身离去。旁边的人都很惊讶，说：“您那么远过来了，觉也不睡啊，乘着月色而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敲门呢？”这个王子猷说：“我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必见待。” 也就是说，我的兴致来了，于是我乘船出发。那我的兴致此刻已经尽了，我就折身返回，又何必非要见到朋友呢？这句诗啊，表面上是说沿着浣花溪水，最后就能到达王子有所造访的魏晋名士的风流境界，而实际上呢，还另有深意。因为杜甫来四川成都啊，他只是寄居，是迫于生计的不得已。从刚刚来到此地，不居浣花溪畔时，他就已经想过了，有朝一日他要离开这里，他要乘着小舟向吴越进发，最终呢，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因此啊，即便是客居，老杜也没有忘记为自己选择一处能够眺望回乡之路的地方。那了解到这个典故，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恐怕在欣喜之余，便能感到一丝淡淡的思乡之愁。同样啊，我们读过这首诗，我们再来看杜甫那一首著名的绝句：窗含西林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恐怕也会有全新的感受。老杜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啊，透过草堂的窗户，眺望西林雪山上万古不化的积雪。他从往来于浣花溪中的船只里边，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终将走向的归乡之路。
1: 田园生活下，杜甫与邻里会如何相处？
0: 和这些邻居相处的时候啊，杜甫呢也放下了文人的架子。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不知不觉中啊，老杜沿着浣花溪向外走去。当老杜行走在烂漫的花丛中时，他不由得感到了一种惆怅，一点伤感。这种伤感啊，正是鼎盛的春光在提醒他：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于是啊，他心中便有了愁绪，无法排遣。他便向自己草堂的南面走去，想去找一位老朋友啊，喝上一杯，消解这春愁与春困。这个老酒友是谁呢？杜甫非常贴心啊，用了一条自注，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以万古留名的机会。此人啊，叫做胡思荣，是杜甫的好朋友了。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杜甫在诗中说啊，但凡有十几天没有和他一块喝酒啊，那就是想得不得了了。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说起来呀，杜甫的诗里边提到了他不少的好朋友、好邻居，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田府、野老等等的普通百姓。这些邻居啊，对他也很不错。杜甫诗里边说啊，邻家送鱼鳖，问我数人来。如果我们用四川话念一遍的话，就说邻居家送了一些鱼鳖，问他，你啥子时候能够过来做客呢？另外啊，就是故人共禄米，邻舍与原书，有好朋友呢送来了禄米，而隔壁的邻居啊送来了自家种的蔬菜。而到了射日那天啊，田无事邀我尝春酒啊，把自己家里珍藏的佳酿拿出来招待杜甫。到了樱桃成熟的季节啊，那更是野人相赠满云笼，拿了整整啊一竹笼的樱桃送给老杜。和这些邻居相处的时候啊，杜甫呢也放下了文人的架子，有的时候啊，他会很热情地隔着篱笆招呼邻居过来啊，和自己的朋友对饮，这叫做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而有的时候啊，他也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生活遇到困境的邻居。杜甫在草堂期间啊，隔壁呢住着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是无时无儿一妇人啊。家里边非常穷，也没有子嗣，算是一个孤寡老人。他没有办法，迫于生计，只好偷偷地溜到杜甫的院子里边来铺堂前的枣树。因为杜甫院子里边有棵枣树啊，每年都能结很多的枣子。杜甫是有心想帮助他呀，可是呢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于是就装作没有看到，就任他来铺枣，就是堂前铺枣任西林。
1: 杜甫于浣花溪畔结庐而居，让这位乱世的漂泊者与蜀地的田府野老织就一幅跨越身份接续的村居生活图。邻人隔离呼饮，田翁射日邀杯，这些细碎光亮是时代洪流中未曾淹没的人间温度。 青山和短鹤相映，诗笔与楚离交织。

0: 的笔下熠熠生辉的呢？
1: 老杜啊，继续在春风中徐行，看过了可爱深红、爱浅红的无主桃花，前边啊便是另外一位邻居黄四娘的家了。关于他家的景色，杜甫是这样写道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位黄四娘啊，同样也是名不见经传，但却有幸成为了老杜的邻居，因此她那个掩映在千万花枝中的家便定格成文学史上永恒的风景。有一种说法啊，说蜀山水得少林师吐气，蜀地的大好河山因为得到了少林师的描写，扬眉吐气。其实啊，杜甫的诗中记录的不仅是大山大水，也有蜀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身影也因杜甫的诗笔而千秋垂。如果这个时候的天气好，杜甫或许呢还会坐上小船渡过浣花溪啊，去拜见另外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被杜甫称作锦鲤先生，是一位隐士，他的家呢就在修竹丛中。这位锦鲤先生啊，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可以和杜甫谈经论道的知己啊。两人很早就结下了友谊，杜甫呢经常去他家做客，有的时候啊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月上中天，杜甫才想到啊要坐着小船回家去聊。在成都的这段日子里，杜甫可以说是交到了不少新朋友，并且呢也和很多的老朋友故地重逢，虽然是客居，但是却并不寂寞。说起来啊，杜甫来到蜀中本来呢就是应朋友的邀请，而他之所以能够把草堂一开始建设的是有模有样啊，也是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杜甫在《卜居》里边啊就曾经说到：主人未卜临堂忧，就说有主人啊帮他敲定了草堂的地址。这个主人是谁呢？我们学术界啊一般认为是当时的成都府尹裴冕，当然了也不止裴冕一个，比如说他的另外一位好朋友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也在蜀中，在当时呢是做彭州刺史。杜甫刚到四川不久啊，高适就写信去慰问他。我们相信啊，这个慰问恐怕也不仅仅是纸片上的慰问，想必给他提供了很多啊必要的资助。除此之外啊，成都城中还住着杜甫的一位表弟，这个表弟啊姓王，在当时啊当司马。他呢害怕杜甫修草堂钱不够用，于是经常是啊携钱过野桥，专门来过来送钱来了。有了这么多人齐心协力的帮助，老杜在蜀中啊才会过上了不寂寥并且悠闲的一段时光。对于杜甫而言，刚刚入蜀的这段时光无疑是幸福的。在浣花溪畔的这座草堂不仅仅是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处家园，也是他在漂泊半生之后感受到的一点难得的人间温暖，是他的朋友们一砖一瓦助他建造的遮风避雨之地。
0: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1: 看过了桃花，此时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可是老杜呢游兴未减，他准备啊还要向武侯祠的方向去。老杜啊那可是诸葛武侯的铁粉，在蜀中这段时间啊没少去武侯祠堂，他往往是听着隔夜黄鹂的鸣叫，踏着应阶的碧草去松柏掩映的丞相祠堂啊要去凭吊一番。可是这一次啊他还没有走到武侯祠呢，就被家里的小童啊给赶上了。小童说：哎，您还是赶紧回去吧，因为家里呢来了一位大人物。杜甫有点好奇啊，就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小童说啊他也搞不清楚，只是呢身世不小，带着车队浩浩荡荡的啊驻扎在咱们门口了呢，您赶紧回去看看吧。在那个慢生活的时代啊， 无论是去拜访朋友，

0: 还是说呢，去探访一位名人，大部分啊都得事先给通报一声，预约。像这样呢，不期而至啊，突然之间就来了，还带着这么大堆的人马，看上去啊还是有一些唐突的。因此啊，杜甫的心情便不太好。等他赶回草堂一看啊，果然是当地的某位权贵。虽然啊不是很喜欢，可是啊来者是客啊，人来了你就得接待啊。杜甫事后啊写了一首兵至，讲述了这一次啊比较尴尬的社交应酬。第一句是"忧妻地僻金过少，老病人扶再百难"，这是说啊我家呀特别的偏僻，平时啊是没有什么人来造访的，因此呢我是完全没有料到会有您这样的贵客登门。言下之意就是啊，一切的仓促，一切的招待不周，都请你见谅。按照您的身份，我本来呢应该行一个再拜的大礼。所谓再拜啊，就是两次拜啊，那是说对方的身份比较高了，礼节上应该如此啊。可是我呢，哎，是一身的老病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再拜行礼，那也请你呀多多的担待。接下来啊，"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更说明了老杜的态度。打听了一会儿啊，原来这个客人是听说杜甫有震惊海内外的闻名，于是呢才带着大队人马造访。那老杜呢，用一种非常谦逊的态度啊做了回复，说："哪里哪里，我哪里有什么震惊天下的文章啊？您啊，完全是听了旁人的误传。您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来呀，真是屈尊枉驾，恐怕呀也是要白跑一趟了。"我们能够看出，老杜对于这位贵客啊不是很热情。可是啊，与他的态度相反的是，咱们这个客人啊兴致很高，哎，一直在这里啊和老杜啊要谈文论道。老杜后来呢非常无可奈何地说啊："近日烟柳佳客作，百年粗礼腐如餐。"意思是啊，都怪我不好，看我在这儿啊，把您啊都烟留了一整天了，眼看呀都快到饭点了，浪费了您太多的时间。可是快到饭点了，你也不起身，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呀拿出我平时吃的那些腐如餐，招待一下你了。表面上看去啊，好像是在致歉，说自己家里没什么东西可招待。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呀，有一点点逐客的意思，意思就是啊，您是不是考虑动身了？因为我这里特别穷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请你的呀。何况呢，我这里吃的都是腐如餐，您是贵客啊，您肯定吃不惯。这里啊，实际上也是给两个人啊拉开了差距。如果说大家觉得不太明显的话呢，我们就用另外一首《客至》来作为对比。这个《客至》啊，那写的是杜甫真正的好朋友崔明甫造访。那杜甫那天啊是特别的高兴啊，那叫做"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那是开蓬门扫花径，热烈的欢迎啊。等到了备饭的时候，那也和这次是大不相同啊。杜甫说，盘孙世远无兼味，尊酒家贫只就配。哎呀，我这个地方啊离集市很远，没有办法给你置办各种美味了，家里边也没有美酒，只有去年的未过滤的陈酒请你喝。虽然说的呀也是很简陋的腐如餐，但是这个里边啊却有一种亲切的意味，那是说我的东西虽然不好，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把我能够拿出的最好的东西给你，只要和你一起分享。这个是杜甫对于真朋友的态度。不过呢，有一说一啊，这个客人啊虽然一开始啊礼貌上有一点欠缺，但是呢他还挺执着，他没有被杜甫给吓倒，还真留下来把这个餐给吃完了。那到了最后也没有办法了呀，饭也吃了，时间也到了，杜甫终于该送客了。杜甫用了一个非常言不由衷的方式表达了再见的意思，他说，不嫌野外无公己，诚信还来看要来。您啊，要是下一次呢，不嫌我这里又穷又偏，什么都没有，您还要来拜访我呢，咱们也别坐这么久了啊，我们乘着兴致，我就带你去看一看我的小菜园吧。这个话呀，大家想一想哈， 表面上好像是说欢迎再来，没事儿常来坐坐，但实际上啊，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这个客人呢，来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是听说了杜甫有惊海类的文章才过来的。可是呢，聊了半天，杜甫送他走的时候呢，却没有说重语细论文。我们大家啊，下次来的时候，论一论这个文学，论一论这个道德，都没有啊，而是说下次您来的话，我们也别聊了，直接去看一看小菜园吧。从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出啊，杜甫和这个人啊，那也算得上是一种话不投机啊。送完客人啊，天已经黑了，杜甫回到草堂，此时小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杜甫放眼望去，眼前是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的景象。这是说天地之间笼罩着沉沉的黑云，连小径也分辨不清了，江面上也看不清楚，唯有一盏渔灯还微弱地亮着。老杜呢，关了窗户和门，准备休息，但是他心中突然有了一点小小的期待，既然如此，等到明天早晨，一定会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美景。再来蜀中之前，杜甫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为了生计，他带着一家大小跨过了南于上青天的蜀道，最终抵达了成都城。在那之后，他被蜀地的山川锦城的繁华深深地治愈了。而杜甫也非常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宁静，于是他将生活的热情投入到了草堂的一草一木之中。我们常说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我想杜甫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心怀家国与天下，更在于他始终以仁者之心关怀身边的每一个小人物。他那炽热的情感与爱不仅给予了大山大河，也给予了一草一木，以及他平凡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浣花草堂一日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在战舰的钢铁身躯上，舰炮是最震撼的视觉符号，它曾是改变海战格局的利器。从17世纪的滑膛炮到二战时期的巨型主炮，舰炮的每一次射击都在书写崭新的海战规则。如今舰炮不再只是简单的火力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海上战术的多面手。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舰炮的世界，感受那一发发炮弹背后的暴力美学。
2: 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海域，清晨的海面异常平静，微风缓缓掠过水面。英法西三国舰队都知晓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西班牙旗舰圣三位一体号拥有当时最先进的4层火炮甲板，载有超过100门舰炮，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强的战舰之一。而在另一侧海域，英国舰队旗舰胜利号舰身两侧排列着数10门32磅前装滑膛炮，这些舰炮由铸铁整体浇铸而成，每门重达数吨，一发炮弹重达10几公斤，依靠黑火药爆炸推出炮口，在近距离内足以击穿厚重的木质船体。滑膛炮首次被安装在战舰上，是海战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海上冲突日益频繁，传统的海战手段撞击、弓弩、火绳枪已难以决定战局，舰队作战急需一种能够远程摧毁敌舰的火力武器。滑膛炮适时地被搬上了战舰，它能够发射重型铁弹，射程远，穿透力强，可以击穿敌舰木质船体和甲板。最初这些炮是由陆地工程炮改造而来，通过加固甲板和设计专门的炮架，使其能够承受发射时的巨大后坐力。从此舰船不再只是漂浮的堡垒，而成为真正的移动火力平台。舰炮的数量、排列和齐射能力逐步成为舰载设计和战术部署的核心，火力密度直接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滑膛炮的上舰标志着海战从近身搏杀走向远程火力决胜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单艘战舰的作战能力，更深刻影响了整个舰队的战术格局。随着信号旗升起，英国舰队开始行动。不同于传统的平行对射，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选择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战术。英国舰队分为两路，从垂直方向切入西法舰队的横列队形，当纵队逼近时，英舰突然转向，与敌舰形成交叉角度，舰炮齐射，从侧舷猛烈倾泻。这一瞬间舰炮的优势被彻底放大，西法舰队由于队形被切割，无法形成有效齐射，而英军则可以在短距离内集中数10门火炮对单一目标进行打击。而西法联军尽管拥有更多舰炮，但在混乱中难以形成统一火力。数小时激战后，英军共俘获或摧毁西法舰船22艘，舰炮的轰鸣已

0: 经停息，他所决定的战局已经无法改变。十八世纪的海战是火药与木材的直接对抗，在当时主力战舰的炮舱内，一门门32磅长炮整齐排列，沿着两侧舷墙排开，宛如一列沉默而威严的铁巨人。所谓32磅，指的是每枚炮弹的重量。除了32磅炮，英国海军的战舰上还配备有24磅、18磅甚至12磅的火炮，它们分别被装在不同的位置，形成从主力到俘获的多层火力体系。在激烈的战斗中，1分钟能发射1到2次已是极限。炮手们在烟雾、火光和轰鸣声中紧张操作，每一次装填都是对体力与耐心的考验。
1: 那么我们看到，在风帆战舰的鼎盛时期，这个战舰的个头都非常大，那么它是有多层结构的，那么往往呢会在战舰的一侧，也就是侧舷啊，它有很多可以开闭的这样的一些炮口。当时在战舰上的这种滑膛炮和陆地上使用的这个滑膛炮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呢它也是一种非常简易的射击距离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发射系统。首先呢，它开火的这个准备时间是比较长的，完成了一次开火之后呢，需要相关的操炮的人员针对炮膛进行清理，然后呢再次的装填火药炸药后续呢还要装填弹丸，最后呢把它压实，装上引信点燃之后才能够完成再次的开炮和击发，所以整个的过程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滑膛炮啊，它首先是没有膛线的，那么当弹丸离开火炮之后，它稳定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所以很大情况下呢是靠这种弹药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说呢它打的是一个概率，通过火炮数量的增加去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所以在风帆战舰时代，那么火炮的数量、战舰的吨位就比较重要。
2: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海战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风帆战舰与滑膛炮的时代逐渐走向终结，铁板与钢甲开始覆盖舰体，使得单纯依靠重量和炮弹密度压制敌舰的战术显得力不从心了。为了突破厚重的装甲，舰炮也迎来了革新，线膛炮应运而生，膛线让弹丸旋转飞行，大幅提高稳定性和命中率，射程和穿透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紧随其后的是铁甲舰与速射火炮的结合，战舰的设计理念也在随之改变，单一火力压制让位于综合作战能力，远程精确打击开始成为可能。19世纪末，一场新的革命再次席卷海军，无畏舰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战列舰观念。
0: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海军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蒸汽动力逐步成熟，钢铁装甲广泛应用，远程火控技术不断进步，海上作战方式随之悄然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畏舰的舰成服役标志着战列舰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无畏号战列舰标准排水量约18000吨，全长约160米，动力系统采用蒸汽轮机驱动，最大航速可达21节，在当时属于领先水平。它采用全钢结构建造，厚重装甲集中防护关键舱室与炮塔，使战舰在火力打击面前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
1: 无畏舰对于海战格局的影响，那就是首先呢要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因为无畏战舰和这个风帆战舰相比，它的生产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最大程度的克服了自然因素的影响，本身的动力系统比较强劲，可以在海上高速的航行。另外一个呢它并不是拼这个火炮的数量，而是呢开始使用大口径的舰炮，而且有这种旋转式的炮塔设计， 计，舰炮的这个俯仰角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其实这里面呢，海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说呢进一步的升级了。那么针对对方的火力杀伤的精准程度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即使是遭到了对方的大口径火炮的轰击，那么无畏舰啊、那么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这个舰体结构，包括一部分的装甲防护，那么更好的去保护自身的动力系统，甚至是这个弹药舱。所以在无畏战舰在海上进行决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各种因素叠加起来，才能够有效的取得胜利，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比如说航行速度快不快，火炮的口径大不大，操舰的这个海军官兵他的这个技术是否纯熟，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才能够成为在无畏舰时代的海上的制胜本领。
0: 无畏号战列舰共装备10门12英寸主炮，分布在5座双联装炮塔之中，其中舰首与舰尾各1座炮塔，舰体中部两侧设有侧翼炮塔，另一座位于中轴线上方，形成多方向火力覆盖。所谓12英寸，指的是炮弹直径约305毫米，单枚炮弹重量约380至390公斤。采用分装式装填方式，将炮弹与推进药分别装入炮膛。主炮炮管长度约为45倍口径，全长超过13米。在发射时，炮弹初速可达到约每秒800米，大约射程约15至20公里。在射击节奏上，每门主炮的射速约为每分钟1至2发。一轮齐射时，10门主炮可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发射，形成大范围火力覆盖。在结构上，炮塔具备水平旋转与俯仰能力，水平旋转角度接近300度，其早期配置的最大仰角约为13至15度。这使得主炮不仅可以进行正面打击，也能覆盖侧舷大范围海域。进入20世纪上半叶，工业能力的持续提升与海军战略需求的变化，推动世界主要海军围绕火力、装甲与航速展开全面竞争。造舰技术不断进步，钢铁冶金水平稳步提高，动力系统由往复式蒸汽机迈向效率更高的蒸汽轮机，战舰性能实现系统性跃升。这一进程中，舰炮口径持续扩大，以无畏舰为代表的早期型号普遍装备12英寸主炮，随后以伊丽莎白女王级为代表的战列舰将主炮提升至15英寸，显著增强远程打击能力。与火力提升相伴随的是炮塔布局的不断优化，主炮由早期相对分散的配置逐步转向中轴线集中布置，以提高齐射效率与火力投送密度。
2: 随着各国海军战列舰的军备竞赛迅速升级，在大量的技术积累之下，战列舰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伊阿华为代表的新一代战列舰将这一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它不仅拥有更大口径的主炮与更远的射程，同时具备更高的航速与更完善的火控系统，使舰炮真正成为远程、精确、可控的打击力量。它的出现啊，将舰炮的威力与效率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0: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海面，晨雾尚未散尽。停泊在海上的密苏里号战列舰成为全世界目光汇聚的中心。又在这艘钢铁巨舰的甲板上，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见证不只是胜负的分晓，更是一种武器形态的巅峰呈现。作为伊阿华级战列舰的代表，密苏里号所搭载的大口径舰炮曾在战争中以压倒性的火力支配海面与海岸，从远程齐射的震撼轰鸣到对岸火力的持续压制，舰炮曾是人类将力量推向极致的象征。而当历史在这片甲板上落笔， 一个属于大口径舰炮的时代也正悄然走向尾声。在伊阿华级战列舰上，最核心的火力来自其主炮系统，16英寸、50口径 Mark 7舰炮。16英寸指的是炮弹直径约406毫米，50口径则表示炮管长度为口径的50倍，在炮弹发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初速和稳定的弹道。每一门主炮全长超过20米，重量在100吨以上。战舰共配备3座主炮塔，每座3门炮，共计9门主炮，形成强大的集中火力。在发射时，炮弹与推进药分装，单枚穿甲弹重量可达约1200公斤。依靠高能推进药，炮弹初速可超过每秒800米，在最佳条件下，射程可达40公里以上。与传统舰炮不同，这套主炮系统配备了完善的火控系统、雷达测距、弹道计算机以及炮塔联动系统，使其能够在远距离条件下对移动目标实施较高精度的打击。在持续作战能力方面，主炮射速约为每分钟2发左右，虽然速度不高，但凭借巨大的单发威力与集中齐射能力，依然具备较强的毁伤效果。
1: 海上的这种火炮对决，它已经到了巅峰时刻。为什么？因为战列舰它的吨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造价很昂贵。只有这个区域性的或者说世界级的这种海军强国才能够把战列舰给造出来。一般的小型的工业国家，这个战列舰它根本造不起因为呢它

0: 叫做全装甲防护，动力系统的相关区域啊，弹药舱、火炮的炮塔，甚至包括啊指挥的这样的一些舰桥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都是要有不同程度的装甲进行防护的。其中我们会注意到，你像三连装主炮的炮塔，或者说四连装主炮的炮塔，它的装甲防御能力是最强的，甚至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口径舰炮进行这种硬扛。所以战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是比较快的，另外一个呢，吨位比较大，它上面所使用的这种主炮的口径啊，可能会达到数百毫米，而且呢这个弹药的威力非常大啊。如果说对方的战列舰或者是对方的大型的这个巡洋舰，那么一轮齐射只要挨上两枚啊这种战列舰所发射的炮弹，那么它可能就彻底的失去了作战功能。而且呢，战列舰它火炮的射击距离就更远，另外一个呢辅助的这个光学设备就更多了，可以针对对方的啊这种海上的大型目标进行这种啊猛烈的火力覆盖，而且打得比较准。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坚信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逻辑，口径决定一切，舰炮越大，射程越远，威力越强。巨大的炮塔，数百公斤重的炮弹，跨越数十公里的齐射火力，让海战进入了一个以规模定义胜负的时代，钢铁与火药的叠加被推向极致。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舰炮口径仍将持续增长，战列舰将主宰海洋的时候，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6: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5: 天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的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刘家昌的老歌，叫做《爱的路上千万》。

刚刚呢是一首刘家昌的《爱的路上千万里》，这首歌在80年代非常流行，也是刘家昌作的曲。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邓丽君的歌，叫《旅愁》。云飘飘，路迢迢，想你没有人知道，你未曾留下一句话，就这样的去了。猜不透你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曾经，在我的失意天，一问究竟为何生？但你却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刚刚的这首歌是张国荣带来的《共同度过》。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咱们来欣赏一首唐代刘禹锡的诗作《秋词二首·其一》。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古以来，人们每逢秋天就感叹寂寞萧条，而我却说秋天远远胜过春天。秋日晴空万里，一只鹤推开云层扶摇直上，便引发我的诗情飞上云。

刚刚呢是一首仍然的歌，不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黄品源的老歌，叫做《感谢》。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陈百强的《摘星》。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之后咱们再来欣赏一篇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诗作，叫做《现在天已破晓》。萨尔瓦多·夸西莫多是意大利隐逸派诗歌的创始人之一，1959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夜已过去，月亮静静融进水波里，落进河水里。九月就在这朴素的土地上，翠绿的草原像春天南方的山谷。我已离开伙伴，把心深深藏在旧墙内，独自静静地

你现在比月亮还遥远，现在天已破晓，马蹄正在踢着石头。

刚刚呢是一首张学友的《当我想起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姜育恒的《留白的梦》。

Hello， 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监制王庆红、冯玉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江爷爷去世后，岳有为很怕秦山失语，但反而是秦山强打起精神照顾自己，一遍遍地告诉他不是他的错。可是倘若当初不去争取白玉双玉佩，此生可能不会认识秦山，也不会认识江天和江爷爷，江爷爷更不会死于非命。岳有为痛悔万分。有天秦山问小薇，你舍得不认识我吗？舍不得。

0: 舍不得不认识他，也舍不得跟他分开。岳有为抹去眼泪，抬眼看秦山画的一系列画作，每一幅都呈现出天然趣味，像他本人。他那么天真单纯，一心一意爱着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不能打着为他好的旗号单方面分手。好不好取决于承受方的感受。秦山认为好才是好。跟他并肩同行以来，走过风雨和生死，一直无话不谈。脑瘤一事不该瞒着他，他有知情权。最理想的情感关系是肝胆相照，岳有为一直这样觉得。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动身去江嘉林，送江爷爷最后一程。有些话他想当面跟秦山说。也许秦山是有承受能力的，就算没有，秦山也有选择权。
1: 头又疼起来，岳有为靠在沙发上缓一缓，顺便分析案情。叶之南掌握的是薛明在国外的销售网络和吴小云走账明细。如今齐冉去自首，赵志远及其门徒逃不脱了，警方能一举摧毁整个网络。唯一的漏网之鱼是吴小云。但如果不是叶之南以顶罪的方式诱出他交代线索，即使齐冉招供和揭发赵志远方面的造假，赵志远依然能推说是销售仿制品，并隐瞒伪作数量。目前市场上艺术品版权管理混乱，大量商家肆无忌惮地印制名家作品牟利。叶之南揭露售价通道，追回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全部伪作，堵死了赵志远钻空子的可能。叶之南牺牲自由是有价值的，但越是如此，岳有为就越不好受。他拿起手机给夏至发信息：“见个面吧。”当年护送蒙马特女郎甄姬去刘亚成家代藏，夏至指出有六处刻意露出的破绽，刚才被齐冉证实了。岳有为等了一会儿，没收到夏至的回复，他拨出电话，无人接听。他想去夏家看看，但两处脑瘤齐齐发作了。
0: 岳有为头疼欲裂，吃下止疼药，再吃颗安定片，躺倒在沙发上沉睡。活着有千般好，死有一样好，能见到爸爸妈妈。秦山不理他，他在盼，可秦山回来了，他会心疼秦山往后会因他受苦，怕有朝一日秦山承担不起被自己拖累，怕自己是他有苦难言的选择。睡梦里，岳有为落下眼泪，他梦见秦山和父亲和解，牵着自己的手回家。吴小云穿戴艳丽，笑得危险，像神话里的王母，扒下头上珠钗一划，把他和秦山分隔在大海两端。他如履平地地睡进去，而后大海如大贝盖住他，吞噬他。再后来，他作为孩童重生，一只大鬼操纵小鬼逗着他，他好奇地爬过去，夏至飞奔而来想阻止他，可他看不清也听不清。天空飞舞的一只蝴蝶风筝飘然落下，化作青面獠牙附在他脸上，他浑身血肉渐成骷髅。岳有为被一个个噩梦咽住，手机反复地悠长地唤醒了他。快递员问他在不在公司，有份快递是到付，指定他本人亲自签收。岳有为这一觉睡足十几个小时，他签收快递，寄件人是夏至。撕开快递信封，信封内有一张银行卡以及薄薄的一张亲笔信。有为，密码是我们成为老师学生的那天。后面还有几行字，岳有为预感极其糟糕，赶紧拨打夏至的电话，却传来关机的提示音。他打车去夏家，刘亚成已经带着人破门而入，开锁匠正在把门锁还原，阿宝和童燕随即也到了。
1: 夏至烧炭自杀，平睡在床上，容颜如生。他父母在外考古，童燕已经通知他们了。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秦山问了岳

0: 有威一个怪问题。
1: 你会抱夏老师吗？
0: 岳有威怆然地看着夏至。追求者们无从接近他，都说他是仙境里的雾气。他很难想象拥抱夏至时，夏至会是怎样的反应。但那天听他说征集到古文经藏，岳有威应该抱抱他的。岳有威坐在地上，俯身抱住夏至，手臂搭在他的腰上。岳有威的同袍，他最要好的朋友，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他永远地失去了他。房间里，刘亚成的声音很惨淡，叮嘱阿豹和童燕：“
1: 别跟他老实说。”
0: 童燕轻声问：“他知道叶总不可能犯罪吗？”“
1: 他当然知道，他老师人品贵重。”
0: 那张亲笔信最后说：“
1: 有威，不能参加你和秦山的婚礼了，全做贺礼。这笔钱是日本桃叔所得，不是早年钱，放心用。记住，不得捐赠出去。”
0: 岳有威脸贴着夏至的胳膊，不让人看到他的眼泪。那一幅幅伪作，大多从夏至手上拍出，他认为自己造了孽。可是仙人的衣袍纵然长出了霉斑，也能变成灵芝。你为什么不懂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2集，你汇报夏至吗？夏至团队的人都赶来了，他们都是叶之南精心挑选配给夏至的，是全公司最宽容夏至性子的人。岳有威戴上墨镜坐去露台，在绿岛上，刘亚成的朋友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刘亚成为他开脱，说王子不都那样。他说有时他也气得想揍夏至，过一会儿又觉得你还能跟一个瓷瓶子生气不成。岳有威当时想，夏至哪里是瓷器，他是所有珍宝的总和。然而那为人师表的赵老师摇晃了桌案，在所有人忙着收拾残局时，瓷器无声无息悄然裂碎。夏至不是目中无人，他是目下无尘。岳有威泪流满面。童燕坐过来，夏至留给叶之南一对白釉暗刻杏花杯，他不忍去想叶之南看到他们之后会是怎样的摧肝断肠。岳有威走进书房，秦山送的设宴和河曲黄河石都安放在书桌上，然后他去看白釉暗刻杏花杯，它们白如堆雪，玲珑素淡，还配有杯托。可他对瓷器了解的有限，不知底部为何并无款石，但从胎釉和制作工艺看，是让外行人都怦然心动的一眼货。有款与没款价格相差很多倍，但这对白釉暗刻杏花杯胎薄体轻，尖白细润，是叶之南最偏爱的雍正御瓷无疑。历史上的雍正皇帝苛刻勤勉，审美品味也是惊人的好。刘亚成叮嘱他们，跟我说说吧。雍正朝距今几百年，辗转地藏，小杯和原配杯托还能完好齐全，可遇不可求。岳有威捧起一只小杯，它是杏花口造型，轻盈如帝王掌中起舞的美人。他打开小手电筒，仔仔细细地看，光透杯壁，隔杯见物，暗刻花纹精巧异常，标准的雍正官窑器。刘亚成用岳有威教的办法，捧着另一只慢慢旋转一圈，光影明暗，杯壁暗刻的风卷花纹隐现，花瓣相间匀称，小杯如一朵盛开的杏花般皎洁俊美。他叹息，唉，想他。岳有威本身对瓷器不在行，且是在这种氛围下，他其实没心情为刘亚成讲解，但刘亚成此言一出，他懂得了刘亚成，噩耗太突然，让他难以接受，只想跟人待着，拼命去想些别的事。他便问，
2: 他送了刘总什么？
1: 刘亚成从裤兜里摸出一枚青玉麒麟闲章，岳有威看清刻字时，惜时乐。在50号公路遇袭后，夏至去看望他和秦山，说过自己藏有一对青玉麒麟，一枚是惜时乐，一枚是杏花消息。后来回国，刘亚成在夏至办公室看到了，强行要买。夏至说，你都拿去吧。叶之南说，杏花消息雨声中是好句子，于是刘亚成只拿走杏花消息。谁要惜时乐，听着惨兮兮的，他要及时行乐，活在当下。今天清晨，刘亚成收到这枚惜时乐，他问，你的呢？夏至眼力好，懂古籍，在东京淘到过不少好书，被高校和图书馆买去当作研究资料。他特意说这是清白的钱。岳有威一说，刘亚成眼圈红了。
2: 小楼外密室的雨点骤然落下，那15件伪作刘亚成也收了一件，赵志远瞒过了他请的鉴定团队。 连他们都被蒙蔽了，夏至有什么可自责的？他是拍卖师，不是专业的鉴定师。雨扣着窗，雨丝四乱爬行，刘亚成很痛心。
1: 我那帮人视为屈辱就算了，他为什么怪到自己头上啊？
2: 蒙马特女郎重现江湖那次，岳有威和夏至在绿岛的悬崖边散步，大海里有两只虎鲸跃出水面追逐嬉戏，两人都看得屏住呼吸，疑心已不再凡尘。夏至说，
1: 真想在这里待一辈子。
2: 是个人都想好吗？
1: 不会。
2: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刘亚成买下岛屿说是度假之用，但他没住过第二次，他总有更热闹的去处。绿岛闲置了一年多，去年夏天刘亚成把它改成度假场所，客人前去举办婚礼，拍婚纱照和度蜜月。第一天他们都说，哇，好浪漫。离开时却说，这里只适合小住，不能长居，会寂寞致死的。夏至因蒙马特女郎踏上绿岛，那是两年前的春天了。刘亚成深深沉默，他只待过半个月的岛屿，有人却觉得能待上一辈子。生命就是这样，各行其事的。
1: 申时一刻，江之行葬于祖坟山。秦山和江家所有亲戚一同送葬，这是最后的离别。他在坟前烧掉了半副挽联。回岳有威出租屋拿行李时，秦山把书桌上岳有威写的所有挽联都带上了，每一幅都写有岳有威秦山道，两人的名字相亲相爱的挨在一起。岳有威想为江爷爷拟一副挽联，可他没做过诗，也不懂韵律，想得脑袋都要炸了，才憋出一句，他年我一词花去。那不是复杂的句子，但岳有威写了无数次都写不下去，眼泪直掉，最后说，
2: 我们还是翻诗书找两句吧。
1: 翻到看人剑上北邙山，岳有威哭了。翻到忍看蓬背成新鬼，他又哭了。翻到他朝无啼也相同，他哭得涕泪横流，抱着秦山说，喜欢你，说了很多很多遍。小薇父母去得早，他惧怕死亡。

0: 受不了亲近的人离去，也害怕男朋友和江爷爷一起死在那电梯里。秦山把眼泪忍回去，叶先生入狱，小薇怎么可能不伤心？他和死亡擦肩而过，小薇也伤心啊。半副挽联化作黑蝴蝶，随风逝去。昨晚回来，秦山和江家人入住县城酒店，江天踢开他的门，拿着几瓶酒要说开导他，但张口就泼冷水。岳有威若是单纯的和秦山实施小性子，那还有救，可他一直惦着别人，滚远点吧。秦山喝着闷酒，他很喜欢岳有威重情重义的性格，完全接纳岳有威这一生都会很珍惜叶之南的事实。他认可那是个值得被珍惜的人，他尊重叶之南。他气恼的是岳有威去找李东明。江天咕咚灌酒，叶之南是什么人？那是赵志远的同伙，他们害得他爷爷枉死，他恨叶之南。家里人对警察和律师说了，恶徒当诛。秦山不吭声，岳有威被叶之南奔走，是不相信他是赵志远的帮凶吧？他也不信。在纽约，他见过江爷爷和叶之南谈笑，以江爷爷的识人之能，叶先生就不可能是恶人。江天说，
1: 岳没害过我爷爷，你不分手就不分手，可是你要想清楚了，前脚原谅他，后脚他每个月都去探监几次，你是不是每次都得找我喝酒？
2: 秦山恶狠狠地咬开瓶盖子。
1: 是你找我的？
2: 江天把他踹翻。
1: 哎呀，你永远追不赢他们那七年。
2: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他身在现场，看得真真切切。
1: 你都快被害死了，他也没晕过去。对那个人，算了，就当不认识这女的。喝酒。
2: 过了一阵儿，秦山说，
1: 小薇很喜欢我，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2: 江天骂道，
1: 她找你你就要啊？做人就不能干脆一点？
2: 秦山干光一瓶酒，
1: 你和伊娃也分分合合很多次。
2: 江天火了，抬脚把他踹到地上。少年时秦山也说过做人要干脆一点，江天讥笑没谈过恋爱的人就只会纸上谈兵，拉拉扯扯举棋不定才叫谈恋爱，进退维谷，天人交战，荡气回肠，你懂吗？秦山说，
1: 不懂。
2: 如今谈了恋爱也不懂，越想越不懂。啤酒喝到第四瓶，秦山倒了。度假村项目已经正式展开，郭立川帮项目组找了一个小区，租了一栋楼作为驻地，距离度假村地块只有十分钟的车程。前段时间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时，项目经理和众人就已经搬过去了。郭立川笑称金三银四，给秦山留了一套三楼的四居室。小县城的房价不高，商品房盖得阔绰。秦山问，
1: 一楼有小院吗？
2: 郭立川说，
1: 啊，有，顶楼送露台，就是卖得不怎么样，入住率低。
2: 秦山提出住一楼，郭立川反对，
1: 哎呀，一楼潮气大，你住善思堂没发现吗？
2: 度假村是大项目，会待上几年。秦山回答说，
1: 一楼能住花果树，我想给我女朋友搭个秋千。
2: 话一说出口，秦山心里剧痛，默默回善思堂搬东西。他买给岳有威的床垫等大型物件早就被小五他们搬去驻地了，他的私人物品只用两只大旅行箱就塞满了，其余都是他和岳有威互相送的礼物。善思堂佛堂里摆放着秦山做给岳有威的木工台，台面上是岳有威的小兔子水杯，已经完工的木哨子和未完工的抹香鲸，还有一些稿纸，上面画着小木枪，秦山把它们都装上。金丝楠木自在观音像将来会入藏江之行个人艺术馆，秦山捧着它离开善思堂。其实昨晚最后他又梦见岳有威了。去年这时节，岳有威来到他的身边，像偶然入梦的菩萨，转眼又已是春天。
0: 齐冉自首， 检举了樊继林和他的妻子及弟子们。马访传人悉数落网，正好陪同赵家母子回国接受检查，下了飞机，两人就被警察带走了。赵家母子什么都交代不出来，等两人做完笔录回酒店，正好打车回家。见面后，他没向岳有威问任何问题。秦山的恩师因为贝斯特的罪行死于非命，岳有威和他彼此无法面对，正好不忍再让他烦心。他深信叶之南无罪，但秦山和江天怎会认同？正好在网上订了食材，炒菜烧汤，逼着自己和岳有威吃下。岳有威推迟去江嘉林的时间，他知道秦山很煎熬，但夏至之死击垮了他。岳有威整个人都溃如烂泥，得攒足心力熬到夏至葬礼那天。岳有威的车是公司配的，回贝斯特办理退还手续。有的同事本想再等等，又怕职位被人占了，纷纷向外投简历。然而赵志远等人的恶行影响到行业生态，重塑信誉需要全体从业者付出更多努力。贝斯特的员工被同行所憎恶，发出去的简历少有回复。有同事接到面试通知，对方公司却只为探听贝斯特的情况，他们对被解约或转让的拍品更有兴趣。何云团说，资深同事相对不愁，但普遍被杀价，薪水和职位都不如在贝斯特的时候。
3: 但只能签了，社保不能断，都等着还房贷车贷呢。
0: 同门师兄师姐都来找岳有威，让他不用操心去处。入狱之前，叶之南把弟子们的去路都安排妥当了。
2: 贝斯特涉案，叶之南深感对不住接近他的谢东风，送了谢东风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份。当然，谢东风在拍卖行业很抢手，几大拍卖行都在找他谈合作，叶志南的嫡系都会被谢东风收为己用。好的拍卖师很稀缺，公司另外几个拍卖师也都有了去向。岳有威得养身体，暂时无心工作，但想为团队的人谋个去处。团队全员都参与了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筹备工作，工作能力被张茂林认可，岳有威找他开了口。张茂林说，叶之南跟他说过这件事，贝斯特当代书画方面的人才和宣传人员都会加入天空艺术空间。程鹏飞和黄婷是宣传骨干，外事能力也强，被天空艺术空间高薪录用。姚佳宁能力更全面些，更适合拍卖行，但单身母亲得顾及孩子，岳有威帮他把条件谈妥，张茂林也给了优待。张明宇仍想进拍卖公司，宋林在和他恋爱，两人谢绝了天空艺术空间的邀请，携手去旅行。岳有威团队另外两个新人都和天空艺术空间签了工作合同。李东明找到赵杰，归还了天皇石。赵杰母亲哀求他帮忙保住赵志远一命，李东明谆谆劝诫，让他相信法律，相信律师。培训为期一年，赵母认为美国安全一些，于是正好和他们返回美国继续求学。江爷爷赠送腰刀，让岳有威震一震宵小。岳有威不知多

0: 想拔刀杀了
1: 来一束白玫瑰，然后蹲到夏至父母跟前说话。他们痛失独子，快撑不住了。夏至的葬礼由刘亚成和阿豹合力完成，童眼协助。岳有为交出夏至留给自己的银行卡，但夏家父母让他拿着。
2: 尊重他的遗愿吧。
1: 短短几天，夏至父母就形如枯槁。夏至不知道父母会面临怎样的哀痛吗？他知道。岳有为痛惜夏至，可这就是他的决定。当年赵之远办寿宴，岳有为在他的书房看到他摹写徐渭的《题墨葡萄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如今才明白他为何推崇徐渭，因为齐冉的路他也走过，因为这世界经常不如人所愿，有人向世界宣战，有人走向了自毁。恭敬渡河。凌云捧花来吊唁，从去年秋拍起，他常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芝楠学到很多。他不信叶芝楠会犯罪，更担心他听到夏至的死讯。夏至是叶芝楠最心爱的弟子，所有人都知道。夏至父母面如死灰，凌云悄然落泪。他觉得夏至之死他有责任。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夏至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派人去向岳有为发难，羞辱他和叶芝楠。凌云恼羞成怒，口不择言：“
2: 金钱游戏本来就肮脏，你这样的人能做这一行还做得很好，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你竟然还能把岳有为当成朋友，我一直很想不通。你不认为他能把慈善晚会做成，背后没少搞脏动作吗？”
1: 夏至说：“钱货两讫，你为什么会认为肮脏？艺术和人和资本是一体的，艺术和罪恶也经常分不开。赵志远他们把肮脏的一面掀开了。那些古代书画大多经夏至主锤拍给了藏家和机构，他以死亡殉了道。”遥想23岁时的夏至初登拍卖场，站在明亮的灯光下那样出尘的风姿，那时的他如何能想到会和这肮脏的勾当有什么关系？凌云听着一声声惋惜和一声声啜泣，心里恨透了赵之远。
2: 雨空空替人垂泪，吊唁的人越发多了。岳有为望着夏至父母，完全不能去想秦山经历他葬礼的模样。江爷爷之死有他安慰秦山，将来他死了，秦山怎么办？岳有为不忍再看未亡人的眼睛，他本想明天去找秦山，这一刻他动摇了。他害怕秦山步夏至父母的后尘，拥有这样一双因为失去而陡然苍老的眼睛。若是从此分开，秦山还能拥有别样人生？
1: 你会抱夏老师吗？
2: 秦山那句话如雷贯耳，又响在耳畔。岳有为躲进卫生间痛哭。以前为什么不好好夸夸夏至？为什么没让夏至知道作为拍卖师的他多么优秀，作为男人的他也真的很迷人？为什么没有好好夸他呢？为什么没让他知道是恶人狡诈，不是他的错？明明那么喜欢他，欣赏他，却没怎么对他说过，以为不用说，可他再也不会知道了。岳有为洗完手，擦干脸，架上墨镜走出卫生间。凌云哭着跑来，狭路相逢，各觉难堪。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当晚，岳有为给凌云发过信息：“谢谢你帮我。”凌云回复：“不客气。”岳有为撇开视线，不去看凌云的泪眼，闷头往前走。凌云喊道：“等一下。”有一天，凌云和团队商讨春拍预展场地时，察觉窗外有人，他抬头发现岳有为在看他。 手下一句问话打断了凌云，等他再去看，

0: 岳有威不见了。凌云以为是错觉，但现在想想，也许岳有威那天就知道公司出大事了，也知道叶志南要出事了。以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应付不了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想托付于人。凌云问，上周五你是不是找过我？岳有威那天是想找他，但开不了口。他看着凌云，凌云左手戴着四个骷髅头银戒指，从实习期就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3集，有生之年都在一起。自从知道赵志远拿那幅骷髅换戏图请君入瓮，岳有为的噩梦中永远都有一只只骷髅牵引自己走向一场场死亡幻境，比贝克辛斯基的画作更恐怖。他问：“

0: 是，我不说什么。
1: 人活一世，各有各的孤单，想被看到，被听到，享有应答，有抚慰，无非这些。岳有为笑了一下说，
0: 那你成功了，你很吸引我。
1: 若是以前，岳有为不会说出来，可是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不要沉默以对，不要以为用不着说，不要让自己后悔。岳有为此言一出，凌云震动地看着他。慈善拍卖晚会那天，夏至对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把有为当朋友？我和他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夏至用的是最好，凌云气急，
0: 他凭什么？
1: 同道相亲。凌云，有为对你也是。有个小游戏，里面有四个骷髅攻手，凌云经常玩。他曾经以为不说什么就有人愿意走近他，或许是有那样的人，但更多时候人和人需要交流，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而不是一被冒犯就拒绝再沟通。去年春拍，岳有为缺少重气，压力大的摔倒在杜老头家的小区里。这次大事一件接一件，他更受罪。凌云说，
0: 你很憔悴，需要休息。
1: 贝斯特春拍不做了，但有几场是定向拍卖，被业务部转为捐赠仪式。文物征集和接受私人或家族捐赠是国内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目前实行无偿捐赠和有偿捐赠并行的方式接受民间文物。胡老太那批珍宝是有偿，但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三分之一，其实算是半捐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岳有为主持捐赠仪式。岳有为晕倒在拍卖台上的照片被人发到公司官网论坛，王春平和胡老太都看到了。胡老太以为是岳有为出了工作差错，但公司就快倒闭，岳有为不能背这个污点去找新工作。他想让博物馆给岳有为机会重新证明自己。胡老太是好意，但岳有为没把握脑瘤不再捣乱，若在场上连摔两次，对他的职业形象很不利。胡老太的藏品以珠宝为主，凌云是最佳相托之人。岳有为的表情掩在墨镜下，凌云看不到，只听到岳有为说，
0: 再帮我一次，胡老太那批清宫遗珍捐赠仪式你上吧。
1: 郑爸爸说，人生有高低起伏，没必要时刻假装坚强，可是接纳自己的软弱与岳有为依然有点难。他抱拳快步走开了。
0: 谢谢。
1: 有人追上来大力一抱，岳有为落进他怀中，一瞬间所有声音都湮灭了。岳有为的心跳顿然失序，秦山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他。这是分开的第四天了，秦山快疯了。岳有为耳畔被秦山的气息打得酥麻，他极力挣脱，秦山左臂锁住他锁骨，右臂锁住他的腰，用了劲儿，不给他逃脱的机会。
0: 凌云的朋友圈只发工作相关的内容，但昨晚他突然发了几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像是崩溃极了，贝斯特还在发生更可怕的事吗？秦山问他，
2: 你怎么了？
0: 夏至没了，师兄入狱，至交自杀，小薇怎么承受得了？秦山赶来云州，只要一想相识以来的欢笑和欢喜，他就感到很幸运。他要陪岳有为走过伤痛，绝不可能分开。他滚烫的呼吸灼烧着岳有为的脸。
2: 你想和我分手？我不同意。
0: 岳有为踢疼双腿，不管用，秦山半点反应都没有，仍把他死扣在怀里。岳有为抬起脚，击在他膝盖上，
3: 秦山腾出右手，从卫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顶在岳有威的

0: 腰口。
1: 不准走，我不放你走。
0: 岳有威愣了愣，伸手去探那件东西，是小木枪。秦山对着他画过的纸样做出来的，来不及打磨，毛刺扎手。童年时，爸爸送岳有威的第一件木质玩具是小木枪，左轮样式。岳有威最喜欢拨动转轮，但他不会画画，在江嘉林只画了最简单的。秦山做的这个有弹巢，一定跟爸爸做的那件很像。岳有威的眼泪流下来，眼泪砸落，秦山扼住岳有威的手腕，迫使他转向秦山的怀里，面朝着他。秦山拿掉岳有威的墨镜，跟他泪眼相对。秦山的眼里全是执拗和恐惧。
1: 你也舍不得我，不想离开我。你快说是啊。
0: 岳有威把头埋在他胸口，哭着说，我去找李东明，想求他保住我们公司。对不起，我再也不说话不算话了。秦山板着他的脸，让他迎向自己。
1: 那你说喜欢我，特别喜欢，算话吗？
0: 算话。不过，有这句话就够了。秦山禁锢住女朋友的手，任她怎么反抗都不松手。秦山着力撬开她抿紧的嘴，把她的后话都吞没。凌云站在远处看着两人热吻，岳有威把手指插进秦山手里紧紧握住，两人身体贴着身体，亲得蛮横而热烈。刚才在卫生间门口，凌云想问，既然放不下叶之南，何必和秦山恋爱？可是有什么好问的？浮世那么孤单，可能连秦山本人都不会计较那么多。贪生怕死，爱撂狠话，可还是喜欢他。岳有威把秦山的嘴唇都咬破了，秦山松开他。
1: 我和夏至告个别了，我们再去看看他。
0: 雨雾迷蒙，秦山开车回出租屋，岳有威头靠着车窗看了他一路。这一生还剩多少时间可以和相亲相爱的人见面？虽然想到自己先走一步，秦山会伤心，但就这么分开，秦山现在就伤心，看到秦山这么伤心，岳有威就更伤心。
2: 进屋后，岳有威收好伞，被秦山抱起往浴室里走，一脚踢上门。岳有威勾住他的脖子，
0: 小山，我有正事跟你说。
2: 我先说。秦山的眼睛亮亮的，迫不及待地说，
1: 小薇，我们结婚吧。
2: 岳有威喉头哽住，秦山把他搂紧。
1: 我每天都在想你，我也特别喜欢你，我们结婚吧。
0: 婚姻不比恋爱得慎重考虑的，你都吃好几天醋了，应该多观察观察我对你的感情，对吧？
1: 醋吃完了，现在要吃甜的，不准说别的。
0: 入夜，吃了外卖，秦山扔完垃圾洗手回书房。岳有威坐在书桌前，向他推过几封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往来邮件是全英文的，秦山坐下来看。岳有威依偎着他，头靠在他肩上。秦山越看越揪心，他从时间上发现岳有威骗了他。去年岳有威谎称出海失踪，那几天做的不是胆结石手术，而是去做伽马刀治疗。再往前追溯，慈善拍卖晚会之后，岳有威说回家和郑家父母待几天，其实是当成自己的后事操持，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秦山终于明白岳有威为何一而再地向他灌输要正确理性地面对死亡。新来的诊断报告来自几天前，秦山半天才发出声音。
1: 又长出两处了吗？

0: 这么好的他，却这么倒霉，爱上一个注定活不了多少年的人。岳有威吻去他的泪，当初不招惹你就好了。
1: 叶先生知道吗？你家里人知道吗？
0: 只有你知道。
1: 你是因为这些才想和我分开吗？
0: 他们会让我们分开。以前瞒住秦山是想让他多过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新生出的两个肿瘤会把生活搅得七零八落，岳有威瞒不住他，也不能再瞒下去。秦山无法再多看诊断报告。
1: 小薇，我失去了母亲，我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我只恨那时候太贪玩，周末经常跑出去，因为我还不知道会失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0: 岳有威曾经想过不对任何人揭底牌，但恋人是最亲密的关系，身心都得对彼此坦诚。他终于悉数摊牌，于是秦山也向他坦白，他的确惧怕面对亲人爱人的死亡，但岳有威不能因此推开他，不能想着为自己好就替自己做选择做决定。秦山说，
1: 我会学习，你得对我有点信心。
0: 夜雨绵绵，空气微凉，两人约定只争朝夕，多留些回忆，到了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话都说清楚了，岳有威放松了一点。我活着的时候就让我耽误你吧，耽误就耽误了。
1: 我看了好几种戒指了，我们结婚吧。
0: 这家伙为什么就是听不懂呢？岳有威玩着小木枪。我们都和好了还不够吗？再说这个，我开枪了。秦山揽着他去洗漱。
1: 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买了戒指就结婚，我把证件都带来了。
0: 这几天为什么不找我？
1: 忙，搬家、开会、做木枪，事情很多。
0: 忙得没时间发信息吗？一分钟都没空吗？
1: 很害怕。夜里两人躺在床上聊天，岳有威枕着他的胳膊问，
0: 怕什么？
1: 怕一联系你，你就说要等叶先生出来和他结婚。
0: 可你还是来了。
1: 因为我也想和你结婚，我必须来。秦山害怕听到那样的话，但哆哆嗦嗦也要来。来说他不同意。岳有威想笑，却哭了。
0: 只谈恋爱，不结婚。我不能让你当官夫啊。
1: 那也是。秦山说不下去。那也是岳有威的丈夫。两人掰扯到深夜，秦山妥协了，他不可能说服岳有威的。岳有威也让了一步，手术有风险，他想和秦山多待些时日，不想立刻死在手术台上，所以半年后再做手术。度假村项目分两个阶段，旧宅民居是特色酒店区，为第一阶段。等秦山忙完方案设计，就陪岳有威做手术，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一起面对。旧宅是拆了旧建筑一件，并配了齐整的设计师团队，最迟半年后秦山就不那么忙了。人干不过命，这半年两人都活在一处，岳有威全在秦山身边睡着了。秦山睁着眼看天花板，眼泪滚落。岳有为那么努力地帮助严老太等人，是因为他们是在他深陷困厄时遇到的同路人吧。他以后要多做好事攒运气，但愿运气能保佑岳有为手术成功， 保佑秦山多赚点钱，跟岳有为过上好生活。将来手术成功了就结婚，无论如何都要跟岳有为结婚。
0: 雨下到早晨才停，秦山陪岳有为回贝斯特，把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都搬回家。电梯口，万琴拖着旅行箱出来。他是总部员工，贝斯特跟他再没关系了，尽管回北京，不会有哪家公司给他副总的职位。万琴上任后，公司很少有人拿到全勤奖了，他树敌比方瑶多得多。这些天谁都踩他一脚，公司官网论坛上有人把他的照片处理成一条狗，配文说明丧家之犬。张帆、唐沙和赵志远都是心藏大恶之人，万琴不过是个尖酸小人，无足轻重。岳有威没有任何感触，出了公司的门，他和万琴一生都不会再见面。可是打开办公室的门，看到陶罐，他心里疼得厉害。再看到汉代瓦当，看到那历经千年的长乐未央四个字，他崩溃了。悲痛有滞后性，夏至死后，岳有威在射击班疯狂训练，麻木了神经，忍到这时候才痛彻心扉。我多想活着呀，你为什么要去死？以赵志远为首的团伙摧毁了一个公司，也损毁了一颗心。夏至强撑着和他的老师追回那十五件伪作，做完这件事他就去死了。若叶志南还在外面，是不是就能帮助夏至走出来？岳有威大哭，虽然他不能干涉叶志南的决定，但他如果知道夏至会死，叶志南会后悔，他一定会。秦山握紧岳有威的手，也哭了。夏至和江爷爷是忘年交，时常促膝相谈，从早到晚，黄泉路上，他俩重逢了吗？
1: 刘亚成和夏至父母达成共识，把夏至的骨灰安葬在绿岛。夏至生前总在悬崖边看日落，看鲸鱼嬉闹。他对岳有威说过，绿岛是他对庄子《逍遥游》里北冥的想象。秦山说，你手术之前我们先去看他。岳有威洗把脸出来，秦山正把梨花不分离从墙上取下。岳有为抱住他，靠在他的胸口说，
2: 小山，我有我想在一起的人。
1: 秦山一震，这话耳熟，在这间办公室岳有为曾经这样拒绝他。岳有为停了停，把话说完，
2: 有生之年都在一起，
1: 从此都是他。岳有为抱了秦山很久，以前岳有为爱慕一个人压抑着自己，连一句喜欢也很克制，不让他溜出口。后来他习惯了不说情话，他喜欢秦山，很喜欢，但他常常羞于启齿。可是秦山想听，他就说给秦山听，比喜欢更喜欢的话他都说给秦山听。岳有为心里，他的小老虎特别重要，他说不说出来，秦山其实都知道。分开的这几天，秦山想过，若非叶之南放手，自己没机会和岳有为在一起。但是在一起之后，岳有为给了自己真心。确切地说，相识、相知、相守这所有的日子里，岳有为都对他很好。他坚信自己是被岳有为选定厮守终生的人，今天被岳有为证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墙上的书画作品都被取下，办公室空空如也。秦山环顾四周，这里是他第一次亲岳有为的地方，是为汉代瓦当对夏至吃醋的地方，是想把自己那不像样子的手绘植物卡片挂满一片墙的地方，却就此倾覆，多么令人痛心。

0: 沿路都有同事跟岳有为打招呼，对秦山也是笑脸相迎。秦山夸岳有为人缘好，岳有为笑了。
1: 他们知道你爸是谁？
0: 秦山想听医生讲解病情，以便掌握看护知识，但岳有为只挂到第二天的专家号。午饭后，两人回家收拾去度假村项目组常住的衣物。秦山插不上手，坐在边上看着岳有为挑选，这件好看，那件也好看。除了在拍卖会和重要应酬，岳有为平时不化妆，眼窝凹进去，眼周阴影很深，病态和疲惫尽显。秦山突然联想到父亲那天的状态，父亲好像不是在发高烧。老高说了实话，胃上的老毛病，前天切了大半个胃。秦山心想，父亲以威士忌助眠，这是很坏的习惯。老高见秦山没应声，试探道，秦总吃了药刚睡着，没几个小时醒不了，你能来看看他吗？秦山有点后悔，那天父亲手术在即，他却骂父亲落井下石，老高有些着急。你错怪你爸了，是吴小云主动提的离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自语文字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大家常说的老年斑，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病，是一种因为皮肤老化导致的皮肤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为何有人老年斑严重，有人轻。老年斑可以通过激光手术治疗去除。医生有话说为您介绍老年斑的治疗方法和治疗前后的注意事项。
7: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健康专家号，
6: 不少朋友因为皮肤上的老年斑而烦恼，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9: 60岁的赵女士最近出现了容貌焦虑问题，主要是因为她发现近几年脸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越长越大，已经严重影响美观。赵女士就想把脸上的斑去掉，可是丈夫和儿子都觉得没必要，觉得上了年纪有老年斑很正常啊，为什么非要去掉呢？可是赵女士觉得脸上的老年斑不但影响外貌，还伤害了她的自信，她还是想把老年斑去掉。

0: 追求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朋友也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美。今天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大家了解如何去除老年斑。
1: 本期嘉宾谢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整形手术、痤疮凹陷斑痕修复、面部年轻化注射和体表肿物切除的美容缝合手术。
0: 谢芳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2: 您好，主持人好，然后咱们老年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皮肤科的谢芳医生。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脸上出现这个斑究竟是什么斑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他们可能更多的会觉得就是老年斑。那么脸上的斑一定是老年斑吗？
2: 不一定，不一定的。其实咱们脸上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褐色啊，褐色的这个丘疹，有的时候呢它是突出皮肤的，摸上去稍微有点发硬，有的时候呢它跟皮肤的颜色呢有时候需要仔细观察才能辨别开来，淡淡的那种那个浅褐色的这种斑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根据它分布的这个情况还有它的颜色质地它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个脸上的这些色斑中啊，老年朋友他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咱们俗称这个老年斑，就是脂溢性角化
0: 也就是说这个斑其实有可能是老年斑，也有可能是
2: 其他的没错，是的。
0: 所以如果您要把它定为老年斑，还是需要去皮肤科看一下，
2: 对，
0: 究竟是不是老年斑，
2: 是让医生来给咱们鉴别一下是老年斑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脸上发生的这个斑也有可能是老年斑或者是其他
2: 疾病，是的。
0: 好的，不过咱们今天主要就说这个老年斑啊，
2: 好，
0: 因为可能这个老年朋友更多的发生的还是
2: 老年斑
0: 会多一些啊。
2: 是的。
0: 好，其实啊，近几年我觉得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对这个美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老年斑的问题，它就凸显出来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老年斑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其实呢就是说老年斑呢咱们是一个俗称，其实老年斑呢它是包括有几种疾病的，
0: 老年斑算疾病是吗？
2: 对，其实我们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就是指的在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上它叫脂溢性角化这么一个疾病，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呢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角质细胞，然后这个细胞在成长分化的过程中有一些成熟的延迟就造成的，其实大家可能听这个可能也不太容易理解，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老化性疾病所以这个老年斑这个俗称它起的也是比较贴切的
0: 对
2: 它就是皮肤老化造成的，然后我们皮肤修复的能力变差了跟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日晒呀都有一些一定的关系。
0: 好，那么刚才呢其实谢芳主任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其实老年斑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老化了有关啊，
2: 对，
0: 然后我们修复能力又不够了，
2: 对，
0: 所以就出现这个老年斑。所以也就是解释了说有的老年朋友就觉得哎我怎么岁数越大这个老年斑
2: 越
0: 明显，
2: 对，
0: 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少，就是脸上会有一些斑但是不明显不影响美观，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我脸上怎么这么多斑啊，就影响美观而且颜色会越来越深啊。
2: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老年斑有的人就有老年斑呢？
2: 其实呢就是说首先咱们就讲讲这个老年斑它是怎么形成的啊。咱们说的第一点就是紫外线。其实这个紫外线呢它是对老年斑形成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长期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然后这个紫外线呢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产生一些自由基，可能这个词大家都听过。然后呢产生了自由基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些代谢的一个废物。同时呢我们老年朋友可能这个皮肤的代谢能力它就变差了。咱们清除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就变弱了。所以就在我们局部堆积 机形成一些老年斑。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户外工作者，他因为他的工作原因，他要长期暴露在这个户外的情况下，还有一些人呢，他不太注意防晒，比如说他长期开车，他就是这边太阳照到的地方，他可能就比另外一侧要严重。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肤色的差异。比如说有的人呢就说那个有人天生皮肤比较白，皮肤白的人，
0: 有人说皮肤白就容易长斑，然后皮肤黑就不容易长斑。
2: 其实呢皮肤白的人，他相对皮肤比较黑的人呢，他抵御这个紫外线的能力是比较弱的。虽然这些人可能很觉得，哎呀，你看我怎么也晒不黑。
0: 对，
2: 其实更提醒咱们这个天生皮肤稍微白一点的人呢，就咱更得注意防晒。因为咱们这个抵御这些情况嘛，不如这个天生皮肤黑的人可能能力要强一点所以提醒这个皮肤白皙的这个老年朋友咱得更得注意那个紫外线的这个伤害。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免疫系统。有一些人觉得，你看别人都没有斑，就为什么我总是有斑了呢？其实呢，这跟我们皮肤病嘛，皮肤病有很多皮损，它其实是咱们身体整个的状态在皮肤上的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他免疫功能下降，他可能就是说清除这些咱们自身代谢的这个废物，或者是说抵御外界给咱们皮肤造成的伤害，这种能力比较差。所以还是得提醒咱们呢，就提高咱们的抵抗力。比如说适量做一些运动然后增强咱们抵御各种疾病的这个能力。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大大减少。所以这也是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其中一个原因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营养。比如说咱们饮食，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有点偏食，或者是说有的老年朋友他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入，可能就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他有一个口味的习惯问题
2: 对，比如说咱们那个食物中这个维生素 E 它就是天然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很有帮助的。
0: 哪些食物有这个维生素 E 呢？
2: 比如说一些坚果有一些坚果，比如说腰果或者是说核桃之类的，它里面是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一些那个水果和蔬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天然的清除自由基的一个东西。还有呢，咱们要多摄入一些含有维C 的一些水果。对于咱们这些色素性疾病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0: 你看看。就是想要美，在饮食上
2: 还得
0: 注意一点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斑问题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都比较在意了，已经是很注意了。但是男性朋友们呢，就觉得我是男士嘛，没有必要那么在意这个美皮肤的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老年斑属于疾病，我们为了保护皮肤健康，男士朋友们也是要注意的
2: 注意的。对。
0: 好，那么下面我们帮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解答一下为什么老年斑就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严重呢？
2: 它是其实是原因是这个的。因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因为就是出现老年斑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大概是在那个三十多岁40多岁以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肯定抵御这个外界这些能力会更差，还有一个我们的代谢会变得更慢，因此我们会觉得怎么这个老年斑它是逐年增多的呢？其实首先跟我们的年龄增加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代谢也变慢了，对不对其实都有些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那个体内的这个细胞代谢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然后比如说我们皮肤黑色素，我们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老的这个皮肤细胞在我们皮肤逐渐的组成的一个堆积，然后但是我们年龄增加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相比，我们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因此我们就会觉得它好像逐年的一个增多。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你常年保持这种不良习惯，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抽烟，然后呢我就喜欢吃一些那个特别油的呀，特别辛辣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生活环境，他可能局部的这个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然后其实暴露在空气中的这些有害物质对咱们皮肤也都是有影响的。是这样。
0: 那您刚才说吸烟也有关系，这个吸烟大家会觉得 跟心脑血管疾病有关
2: 是肯定的，对对对。
0: 那怎么还跟皮肤有关呢？
2: 有关系。然后其实咱们这个抽烟呢，它会导致咱们皮肤的那个自由基增多，它是其中的一条原因
0: 啊，
2: 它就在皮肤上就有一些表现。
0: 嗯、
2: 有些人开玩笑，哎呀，我抽烟是不是就把皮肤给熏了？其实并不是啊，因为这个香烟里边的一些成分，它就是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些老化，它跟紫外线的其实这个害处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其实也就是说，皮肤的或者说老年斑的很多问题是因为自由基增多了。
2: 对，
0: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抑制这个自由基的生长，或者让它
2: 是的
0: 这个去除掉，
2: 让它首先让它产生的少一点，同时我们给它一些去除自由基的一个能力
0: 啊，
2: 帮助它。
0: 对对对，然后这样我们可能皮肤健康就会好很多了啊。
2: 是的，是的，
0: 好。
3: 听众朋友们，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病，是一种皮肤疾病，主要呢是由于皮肤老化导致的。所以，如果您觉得老年斑影响了您的美观和生活质量，就可以到医院皮肤科去做相应的治疗。那去除老年斑有哪些方法和注意事项？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芳带您了解老年斑的去除方法和注意事项。
1: 医生有话说，
0: 那么我们了解了老年斑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为什么会严重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老年斑的治疗了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如果说这个面部现在老年斑比较严重，什么方法能把它去除掉呢？
2: 其实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去除老年斑，其实说实话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有药物的办法，还有一些物理治疗，但是呢，你就有很多人去医院就会发现，其实药物的方法呢，就是大家很少用，就为什么呢？因为药物的办法它可能就是说这个治疗的效率比较低，
0: 对，很慢，然后可能很久很久
2: 很久
0: 才能
2: 起
0: 到效果，
2: 对。
0: 然后有的朋友可能效果还真不是特别明显，
2: 哎，对，有些医生可能给患者开了一些药物，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类的一些药品，就觉得哎吃了之后能帮助他清除这个色素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医生有一个共识，其实就是说这些药物因为它的效率啊，治疗效率会越来越低，有时候其实还不如让患者自己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因为有时候你摄入了一些维生素，它可能吸收的这个每个人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老年斑呢，更推崇的治疗方法就是物理治疗，所谓物理治疗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非常熟悉，就是用激光把它给点掉，这是效率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做冷冻。就是局部用那个咱们的液氮，然后局部把这个皮损，就人为的对它进行一个破坏，可能这个皮损就没有了，就这两种治疗方法，就是我分别来说一说这两种治疗方法他们的这个优缺点啊。
0: 对，
2: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啊，咱们的老年斑如果长在面部啊，因为面部也是大家去就是说找医生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0: 对，
2: 就觉得我面部长了这个，
0: 对，因为你身上长，衣服穿上了，别人看不见就算了，
2: 对，
0: 但是你面部自己看别人看，真的很多时候会觉得影响美观，尤其对于爱美的女士朋友们，
2: 是
0: 、
2: 如果是面部的这个老年斑嘛，我们建议啊，首选的肯定是激光治疗，就是为什么不选择冷冻呢？其实冷冻呢，它虽然就是说实施起来非常简单，它就是把液氮在局部进行一个涂抹啊，对它进行一个烧灼，然后就是去除这个皮损，但实际上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不够精确，就是我们点一下，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深度，它的范围，对不对？它有可能 比方说他对局部，因为咱们老年斑它其实是很局限的，对局部正常的皮肤啊也有一个这个损害，那时候呢有可能它这个色沉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咱们现在就是说还主流的还是建议做激光，就激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参数，这个参数呢它可以根据您皮损的情况，比如说它非常的厚，这个老年斑，有的呢就比较薄，就是比较厚的突出皮肤的跟比较薄的仅仅是有一个颜色的这个差别，它其实选择的激光也是不一样的
0: 啊，
2: 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参数来更高效率的把这个皮损给去掉，因此现在就是说做激光治疗，还是咱们这个老年斑首选的一些办法，当然就是说咱刚才也说了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也得注意，对吧，比如说防晒啊，然后饮食上注意啊，然后适当多运动，提高自己的抵抗力，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0: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冷冻，虽然说它可能优势没有激光大，我们也了解一下啊。冷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然后它的那个优缺点在哪儿呢？
2: 冷冻呢，比如说啊，虽然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冷冻在面部咱们不是首选，但其实如果咱们身上有一些那个皮损，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疾病，咱是可以选择冷冻。冷冻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说是液氮，液氮呢是一个就是说可以局部提供一个非常低温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对患者局部的皮肤造成一个小小的这个低温的一个损伤，然后局部损伤之后呢，皮损的这几个层次就有可能被这个液氮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咱们这个老年斑呢，它其实层次呢不是特别的深，在这个液氮的作用下，它可能就是被它给去除了，也就是形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灼伤，它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好，那么不管是这两个哪种方法啊，其实它都会有这个皮肤它本身也会有损伤，做完也会有损伤，它会结痂嘛。但有些朋友就害怕了，说我是属于疤痕体质，我会不会做完了之后留疤，结果脸上一个坑一个坑，或者一个点一个点，那还不如那个斑好看呢。
2: 是因为你说这个问题，我们在那个就是说门诊上也经常会碰到患者问，他说医生，你让我做这个治疗了，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治疗结束了我会长疤之类的啊？那个首先呢啊，就说斑痕体质的那个患者呢，咱们还是要就让医生评估一下。首先您是不是真的斑痕体质？
0: 这个斑痕体质是怎么评估的呢？就如果作为普通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我抠破了，然后呢就很容易留疤，就属于疤痕体质，然后如果不太容易留疤，或者疤浅的那个，然后一段时间之后能消掉，但是就属于不是疤痕体质。
2: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斑痕体质呢，它是看你以前受伤。受伤，比如说我多年之前受过伤，你随后几年你观察他的状态，这个来评估斑痕体质。比如说有些人受伤之后，他就在几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他就变成一条白白的印儿，这就是咱们大部分人正常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斑痕体质。但是如果说有的人啊，在受伤之后，尤其是在几个部位，比如说前胸，后背，上臂，或者说耳垂，有些爱美的女孩子，她就那个扎耳洞啊。如果在这些地方，它半年之后，它不光没有变成一个白色的印记，它反倒发红了，或者是说它比原来的范围还要大，这个就属于斑痕体质。
0: 那拿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小手术后的一个小疤痕，然后呢，很多年了，得有个七八年了啊，它现在变成了白白，但是有一点凸起，它这种情况属于疤痕体质还是不疤痕体质？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首先啊，我觉得应该不是疤痕体质，但是有可能它的愈合过程不是非常顺利
0: 啊，
2: 就是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情况会影响我们伤口愈合，比如说这个伤口它在愈合的过程中它没有一个细菌的感染，它非常的顺利，就经历了各个愈合的过程，它有可能最后就变成细细的一根线，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不是啊，我这有点宽，
0: 或者说有点凸起，
2: 对，
0: 大家会形容说哎呀跟个小蜈蚣爬爬似的那种样子，会凸起的，对，
2: 那就是说明在它愈合的过程中它有一定程度的增生
0: 啊，
2: 或者是有局部的感染，或者说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不是特别的就是理想，它才会造成这么一种情况。
0: 好，这个大家可以先自我分辨一下啊，但是具体是不是疤痕体质我们让医生给您看看啊。
2: 对，
0: 然后这个是疤痕体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朋友怕做完脸上留坑， 就有的人是特别容易脸上有坑的，比如说几个痘它是个坑，都是个坑，
2: 哎，
0: 但有的人不
2: 是
0: 这样的，所以他就怕你看你激光或者是什么液氮你点了以后我最后是个坑，也很麻烦，也很影响美观，对对，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2: 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咱们那个做老年斑嘛，做老年斑的激光治疗呢，留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层次比较浅，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它长了痘痘，有些年轻的女孩子，她男孩子、女孩子，她长了痘痘，
0: 那就会留坑，很多很多坑。
2: 其实她的这个皮肤看着它红红的这个小包，它的感染灶呢，它已经侵犯到了皮肤的全层。咱们皮肤是分很
0: 多
2: 层
0: 次
2: 的，对，老年斑它主要的那个就是说病损的范围，其实大部分是在表皮
0: 啊、
2: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操作，还有这个激光的这个层次，它是在表皮这个层次，表皮下面是什么呢？表皮下面就是真皮层，如果你的这个病灶一旦侵犯到真皮层，或者说我治疗的时候我侵犯到真皮层，很有可能就会留下斑痕，不管是坑啊还是一个增生、一个小鼓包、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咱们这个就是说激光治疗这个脂溢性角化、也就是说对于老年斑这个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啊，因为老年斑它还是更多只发生在
2: 表
0: 皮的，表
2: 皮，对对对、这一层
0: 次，它没有侵袭到
2: 下面，
0: 所以
2: 对，
0: 好
2: 是的，
0: 算是好解决，也不容易留疤，
2: 对对对对，
0: 留坑的啊。
2: 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啊啊、
0: 哦，他这个是不是也跟手法有关？我要点狠了，就是会不会
2: 有关系？有关系。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去点了一个痣啊，这怎么给我留了一个坑呢？这就有可能就是当时你这个痣呢，它层次比较深，或者说这个痣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痣越来越不主张大家去用激光点，其实有一些特别小的咱们观察就行啊、有一些大的有可能就是说做个小小的手术，做个美容缝合，它对咱的影响也没那么大，但是反倒是有时候做激光是吧，发现哎留了个小坑、或鼓起一个小鼓包，它都是因为它就是说破坏了咱们的真皮层，我到了那个层次，咱们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0: 好的，这个也是让大家足够的了解清楚，我们这个激光手术治疗是怎么回事啊，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隐患的问题啊，
2: 是
0: 你的担心啊。好，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复发啊，大家就说你看我这回做了会不会过一两年又长出来了，然后甚至更多，那我这不是白做了吗？我不能老做它呀。
2: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这样啊，因为就是比如说您这个局部长了一个皮损，我们用激光治疗在局部给它做掉了，其实呢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复发几率的啊，但是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咱们还把它做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如果有一些个别不放心的患者，我们有可能让他再来两次、两到三次、就是从彻底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然了、还是得需要您就说我们
0: 日常的防护得做好，
2: 对，
0: 是是
2: 防护得做好，不能说哎呀我做完了这个之后我回去我该怎么晒怎么晒、我之前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医生需要您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进行一个稍微的修正啊，咱们还是像之前那样，那就有可能还会复发、但是一般情况下啊，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朋友做这个激光呢也比较多嘛、我觉得他们做的都还不错、就是有些事情就注意了啊，做的还不错啊、就会经常来复查一下看看啊、就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啊、
0: 哎，那在您的门诊中现在做这个老年斑的我们的患者朋友多吗？
2: 其实还是挺多的，尤其老年朋友，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咱们今天要讲这个啊，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其实在老年朋友中间是最多的、不光老年朋友，其实现在就是说中年人也开始有
0: 注意
2: 这
0: 方面的了、
2: 对，有这些情况他们就希望及时去处理一下、有时候也挺好玩的啊、比如说这个患者30多岁40多岁，然后我们就是说看了之后经过一些检查还有凭借医生的经验说哎呀你 你这就是个那个脂溢性角化。然后这患者就问，哎，大夫，我这什么叫脂溢性角化呀？咱们就说啊，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年斑。哎呀，他觉得很受打击，
0: 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老
2: 年斑了。对，我这么老年轻，我怎么会这个长了老年斑？其实老年斑就是一个俗称嘛，皮肤的一个光老化一个疾病啊。
0: 好，哎，我特别想问问，在这些来做老年斑的患者朋友当中，有男性吗？
2: 有男性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我觉得
0: 啊，是吗？
2: 啊，我就
0: 我因为我一直会认为可能女性朋友多一点，男性
2: 没有。就是其实我就现在你跟我一说啊，我其实没有做过特别详细的这个调查，但实际上我想了一下，还是男性朋友居多。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咱们男性朋友不注意防晒可能有点关系
0: 所以他是不是这种老年斑情况会更严重一些？
2: 是比较大的一些老年斑，我印象里啊，我这近期做的比较严重的，这好像都是男性。
0: 真的吗？
2: 是是是，女同志好像就是说在这个身体上可能对自己更为在意一点。他有些咱们的男性朋友可能就是说他会等到非常严重了，他才会来医院再看看。
0: 对，因为其实对于老年斑啊，可能相当一部分，应该我觉得得有80-90%的患者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他是跟美观相关，他不是疾病。
2: 对对对对，
0: 他没认为他是疾病嘛。
2: 对，是的。
0: 所以呢，有些男士朋友他就会忽略了这个疾病啊。
2: 对，
0: 所以他就把它当成一个美观的问题，直到太影响美观的时候他才会去就医啊。
2: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之前吧，我们一说到医美，大家会想到那些机构，或者就是说什么整容美容那种啊。
2: 是的，是的。
0: 但是近些年就是对于这方面的这种科普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医院的皮肤科都有医美。它虽然叫医美，但是它其实是跟这个皮肤健康息息相关
2: 的。是
0: 的
2: 是的，它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医美是一个大的那个称呼嘛。但实际上呢，在医美的这个框架范围里边，有很多其实也是咱们首先得治疗疾病嘛，尤其是我们那个公立医院的那个医美的医生，咱们肯定还是以治疗疾病
0: 为
2: 主。
0: 对,
2: 对，首先咱们得保证咱们的健康，然后才谈得上美，对吧？有一些那个老年朋友啊，脸上长的皮损或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皮损，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看。因为为什么呢？有些就是咱们今天虽然谈的是老年斑，但实际上有一些那个我们在那个门诊上也碰到过，就是本来他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有一些风险，就会建议他们去做一个病理啊，也会筛查出一些恶性的情况。
0: 对，
2: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有情况让医生给您看一下。
0: 对对，其实虽然这个我们说皮肤问题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在脸部，因为更明显是露着的啊。
2: 对。对，
0: 大部分人会认为更多的和美观相关，但其实皮肤上也会有一些严重疾病
2: 的
0: 发生啊。
2: 是的，是
0: 的，那老年斑应该说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和美观相
2: 关
0: 啊。
2: 美
0: 观
2: 相关，对，老年斑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就是咱们为什么就是说让医生看一眼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疾病需要跟他鉴别。咱们也
0: 就你得鉴别他是老年斑还是其他
2: 的
0: 问题。
2: 对，他真的是老年斑吗？他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长得像的那个东西，它都是本质上都是一类，对吧？咱们得需要一些方法来给他进行鉴别。
0: 对，因为皮肤上的很多疾病，它的症状表现是很相似的。
2: 对，
0: 它都会红，都会痒，都会有破损、皮损，然后都会说长一些什么褐色的或者是红褐色的这些斑块或者这些东西，有可能有凸起，有可能没凸起，但是其实很多疾病都是这种表现。
2: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不要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又没那么爱美，没那么讲究
0: 没那么讲究，
2: 就无所谓了。但实际上，它有可能影响咱们的健康还是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合适。
0: 对，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健康提示啊，就是皮肤健康可能不一定有您想的那么简单，只是影响美观啊，也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这种风险啊。
2: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老年斑的这个治疗以及鉴别，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做这个激光手术，我们的患者朋友要做哪些准备呢？然后是不是所有的患者朋友都能做呢？他有没有一些毕竟叫手术嘛，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或者这种指征啊？
2: 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遇到了一个情况啊，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谈的，首先鉴别这个那个皮损能不能做激光 啊、
0: 哦，不是所有的皮肤
2: 都能做，不是，当然不是、
0: 嗯，
2: 有一些是需要做手术的，
0: 嗯
2: 啊，有一些需要做病理，有一些需要做手术，嗯、我们鉴别这个能不能做激光啊，有几种办法、
0: 嗯，
2: 就是最常用的其实就是说做一个皮肤镜的检查，
0: 嗯，
2: 皮肤镜呢，它会给我们大概的一个诊断，
0: 嗯、
2: 就是这个皮损它倾向于一个诊断，是由我们医生阅片的，
0: 嗯，
2: 然后如果是可以做激光的，那下一步就是说选择做什么样的激光，
0: 嗯，
2: 比如说局部的禁忌症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其实是看局部，
0: 嗯
2: 啊，局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破损，
0: 嗯
2: 啊，或者是说呢，问一下那个患者能不能在做完这个治疗之后，有一些注意事项，他能不能很好的做到？
0: 嗯，
2: 比如说他做完激光之后，他很可能他要出去旅游。或者是说去一个阳光非常强的地方、
0: 嗯、
2: 他可能防晒不一定能做得很好、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可以暂缓等能够就是说、哦、避开紫外线的这个阶段再来做、
0: 嗯、是的是的
2: 其实这些注意只要能做到激光手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完激光手术之后啊、
0: 嗯、
2: 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2: 比如说前三天啊、
0: 嗯、
2: 前两到三天就是避免接触生水
0: 啊对
2: 啊
0: 我做过那个油的那个手术、就不就是你先别洗脸，所以我前面几天都没有洗脸，
2: 对，要5到7天就不让
0: 洗脸，对，然后说专门抹医生给开的那种
2: 哎
0: 药膏、
2: 哎、是的
0: 啊，对，然后要做好防晒、
2: 嗯，
0: 然后我那几天就没出门
2: 啊，是你做的很好，是就是说做完激光，嗯，如果是咱做完激光之后啊。对这个局部的这个创面没有好好的保护、
0: 嗯、
2: 其实呢就如果它愈合不太顺利的话还是有可能会留下这个色沉的
0: 哦对就是说你做完之后可能有个小棕点点啊、
2: 哎、对对对
0: 对,、啊、
2: 对
0: 其实也不好看嘛
2: 是的然后有可能在2个星期之内吧、
0: 嗯、
2: 它那个局部的这个皮损它会泛红、
0: 嗯、
2: 这是因为就是咱们皮肤的一个非常正常的表现、
0: 嗯、
2: 咱们把那个表皮它皮损给它用激光的方法去掉了之后、
0: 嗯、
2: 因为激光它是什么作用呢它是光的作用它是热的作用、
0: 嗯、
2: 其实就等于咱们皮肤受了一个那个小小的创伤虽然这个创伤它有可能没有明显的这个破损、
0: 嗯、
2: 但实际上呢咱们还是术后要好好护理它、
0: 嗯、
2: 就是医生会让您前几天不能沾水
0: 嗯,
2: 嗯有一些大面积的比如说咱做完之后可能还要敷医用的面膜
0: 嗯
2: 敷1个星期左右、
0: 嗯、
2: 严格的防晒、
0: 嗯、
2: 啊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已经用激光给它造成了一个光热的一个小小的损伤了、
0: 嗯、
2: 咱不能再去让紫外线再对它进行一个损伤、
0: 嗯、
2: 因为那样的话在术后造成那个色沉还是就是说很影响咱们的心情的
0: 啊对、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要有发生了色沉更不好治疗了
2: 就是人和人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呢短时间内它色沉它是一过性存在的
0: 嗯
2: 但是呢它会在时间的推移下面它慢慢就退去了、
0: 嗯、
2: 啊大部分人都会退去、
0: 嗯、
2: 但如果有的人防护措施没做好、
0: 嗯、
2: 它这个色沉比如说哎呀好几个月了它还是存在啊还是存在呢就是可以外用一些药膏
0: 嗯
2: 啊、
0: 嗯、
2: 外用一些药膏对它进行一个这个局部的治疗、嗯、
0: 啊
2: 也会加快它色沉减退的一个速度
0: 啊对、
2: 嗯、
0: 这个确实是其实我们去做老年斑不就是为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啊、
2: 是是是
0: 对但可是你说我们做完了结果什么痂呀什么都已经掉了之后、
2: 嗯、
0: 结果留下色沉了那么还是不好看
2: 对也会影响我们心情
0: 对、
2: 嗯、
0: 一个点一个点的那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做坏了没做好
2: 啊, 是的是的
0: 啊对然后好几个月不下去、
2: 嗯、
0: 可能你发生这种色沉的那种感觉比那个斑还难看呢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对所以就是说咱们做完之后的术后的注意事项还是要注意的、
2: 哎、对
0: 没错没错啊好、
2: 嗯、
0: 那么我们还是要多问一句就是做这个手术因为还是要敷麻药的是不是也是要敷麻药的
2: 有的人需要敷有的人需要敷麻药、嗯、啊有的人不用敷麻药因为对因为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创伤啊、
0: 嗯、
2: 还是比较小的、
0: 嗯、
2: 啊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疼、
0: 哦、
2: 啊他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呢嗯就像一个小小的那个小皮筋儿很细的一个小皮筋儿、
0: 嗯、
2: 轻轻的
0: 啊，弹了一下，
2: 哎，打你的皮肤这么一个疼痛状态，所以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是尤其是激光处理老年斑的问题，他是不用敷麻药的啊。但是有个别啊，特别敏感的啊，他强烈要求说，我就是怕疼，也会敷局部的一些麻药啊。因为咱们现在局部的麻药也比较好啊，敷半小时以上。
0: 点油和这个做老年斑还不太一样，
2: 是吧？
0: 不一样。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在点油的时候，我就问人家，我说。疼不疼？人家说，你敏感吗？人家也问我来着，说就是那意思。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他能忍。
2: 对对对。
0: 对，但是我不行，因为我当时那个麻药吧，我觉得我可能我还做了脖子，我觉得我没太弄好，就是脖子上的麻药敷少了，所以我就脸的时候不觉得
2: 不
0: 怎么疼，到脖子上的时候好疼啊。后来呢，人家医生说你忍一忍，我就把这点都给你做。我说不行，后来我就留了几个没做。对对对对，而且可能是不是脖子上的皮肤也比较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他
2: 点油的疼痛程度是比老年斑要疼的？
0: 他
2: 是不太一样的啊。点油我们一般。都是让敷麻药的啊，除非很少啊，除非就一个两个，哎，咬咬牙就过去了。
0: 我当时点了100多个呢，哎呦，所以我
2: 那你就得敷麻药。
0: 对对，所以我就敷了很厚的麻药，就那还保鲜膜还
2: 啊，对对对，敷个麻药就是它的这个疼痛程度大大减轻，
0: 那还好，就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确实怕疼，他就不知道你给我做这老年斑的疼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也会害怕啊。
2: 对，我觉得老年斑一般情况下80%-90%的情况不用敷麻药
0: 啊。
2: 但是U的话呢，我觉得60%-70%都得需要
0: 敷麻
2: 药
0: 啊，
2: 尤其是个数比较多。
0: 啊、
2: 哦，
0: 对，你点好半天呢。
2: 哦，是是，
0: 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一敷上麻药吧，有些

0: 老年朋友就会觉得会不会影响我的慢病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尤其老年朋友大多都是有慢病的，就是点这个或者说治疗老年斑，就和他的这个慢病没什么关系，不会影响，是吧？
1: 哎，没有什么关系。咱们不管是咱们这个治疗，比如说敷麻药，或者说咱们做激光，其实跟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慢病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常见的就是
0: 心脑血管疾病
1: 对，心脑血管
0: 冠
1: 疾
0: 心
1: 病、
0: 病、高血
1: 冠心
0: 压、
1: 病、
0: 糖尿
1: 高血糖，
0: 病，对，
1: 对，其实关系不大。但是唯一是什么呢？就是说，高血糖的患者啊，然后做完治疗之后，好好护理这个创面啊，因为如果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在术后愈合的过程，它可能不像咱们这个血糖正常的人那么顺利啊，对它还是进行一个好好的保护啊，让您几天别沾水啊，就别沾水。然后呢，我们在术后就给您点上一次抗生素药膏啊，有时候也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消炎的作用。
0: 好，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您想去做这个老年斑，您把您的身体情况都跟医生说清楚，
1: 对对，
0: 然后医生会帮你考虑到的啊。
1: 对，是
0: 对，
1: 的，
0: 因为老年朋友嘛，他确实他身上带慢病的这种情况特别
1: 比
0: 特
1: 较
0: 别多，
1: 多，哎，还
0: 对，
1: 是比较常见的，
0: 对对对，就
1: 哦，
0: 是医生肯定会帮您注意到这些，他不像年
1: 对，
0: 轻人，基本没有慢病，
1: 对
0: 你
1: 对对。
0: 去了可能去了就做就行了
1: 是的，是的，老年人还是就是说，我们一般对老年朋友就问的比较详细一点，是这样的。
0: 好。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其实今天提到了这个去除老年斑啊，就会提到这个医美。其实我们也是给老年朋友再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就是现在医美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尤其是能帮老年朋友解决哪些问题呢？
1: 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那个，比如说脸上的痈，这个痈的问题，其实在老年朋友中间
0: 也
1: 是
0: 很
1: 常
0: 见
1: 的
0: 啊。
1: 老年痈跟老年斑一样啊，跟这个脂溢性角化一样，它发病率就还是比较高的。它都是跟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状态有关，因为老年朋友嘛，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啊，跟年轻人相比，他可能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痈的产生呢，它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的，
0: 就免疫力低了嘛，抵抗不了病毒就产生了，
1: 是
0: 吧？
1: 是
0: 的。因为我当时长了好多好多的痈，我就去问医生，我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长过，我说为什么长这么多呢？
1: 就是抵抗力。
0: 后来医生说，因为你刚生完孩子，你的免疫力比较低，然后
1: 我也是那个时期，
0: 是吧？
1: 长了很多。
0: 然后你可能休息不好啊，病毒感染等等的一系列的那个，就长了很多的这个。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咱们医美呢，其实是能解决这些，就是给老年朋友解决这些困扰的。咱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把痈给去掉。还有那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老年斑脂溢性角化，有好多方法。比如说您突出皮肤的，可以选择那种激光。它有时候老年斑它初起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厚。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是说，如果身上长老年斑的话，咱自己观察一下，很厚。它突出皮肤，摸上去硬硬的，表面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小纹路，就是分裂的那种小纹路，这是特别典型的那个老年斑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就形成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是就是需要医生一个鉴别，它跟咱的那个皮肤呢，就是从外表上肉眼看起来呢，就是一块那个斑，它就是老年斑可能初期的一个情况，可能要选择另外一种激光，它选择的这个激光是不一样的，就是虽然是医美啊，咱们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是老年人，可能这个医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激光的方法，还是可以帮咱们解除一些疾病的这个困扰的
0: 啊。对，其实呢，我们刚才一开始不就定义嘛，老年斑它属于疾病，虽然呢，它可能没有。我们说其他身体上的这个危害啊，对，
1: 怎么急，
0: 对，
1: 对，
0: 或者说不会让您觉得要命了或者怎么着的，
1: 对对。
0: 但是呢，它是其实是影响美观的。您想，如果您越来越严重，这个脸上，后面就是长多了以后，它会连成片，一片片看起来棕褐色、深深的，
1: 对，
0: 它确实不好看嘛，
1: 对，是的。
0: 而且很多时候。对于男性朋友可能这种美观的影响少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女性老年女性朋友的美观影响，对于她这个心理影响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就她每天就是，反正我家里老人特爱美，然后就说，哎呦，你看我这个 老年斑多难看呀，哎呀不行，我得做了去。他真的会觉得影响心情，因为他每天都要美美的出门嘛，
1: 对对，
0: 跟他的老姐妹去玩。
1: 对，
0: 然后他，我们家老人甚至说，哎，你看我这眼袋，我也想把它做了，一点都不好看。
1: 是，
0: 所以说现在美不是年轻人独有的，老年朋友也可以美。

0: 啊，那夕阳红的美和年轻人的美它
1: 是
0: 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是独有一种韵味的。
1: 对，
0: 就是不是说这种只给年轻人美，我们老年朋友一样，到夕
1: 阳
0: 还要美的。
1: 一样一样，首先健康，然后在健康的基础上，我们也要美，
0: 再要美。
1: 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给大家把这个医美呢做一个科普，让大家认识一下，不要觉得以前嘛，连我都是这么定义，我觉得医美就是整容。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0: 对，就那这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我们干嘛要去整容嘛？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我们会发现其实平时的一些皮肤的疾病，它其实也是到医美科去给您解决
1: 的。哎，是
0: 的，
1: 是的，是的。其实医美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很多。就是说，咱们把医美中心就是医美的这个专业啊，单独放出来。它为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医美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影响我们这个外观啊，然后这些疾病都是归到那个医美的范畴。但是呢，其实它是需要跟一些疾病鉴别的。我们在解决了您容貌对您容貌影响的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其实也治疗了这个疾病
0: 啊、对，
1: 有的还是需要去医美科
0: 啊、对对，有的可能您真的还是个相对严重的这个疾病，还确实得应该治疗的呢。
1: 是我们还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其实有一些情况它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那个恶性的一个小皮损啊、也是当然了，就是说即使发生在皮肤上的恶性肿瘤、跟发生在其他器官的恶性肿瘤它没法比啊、就是相对的，就是除了一种啊比较、当然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说了、除了有一种比较罕见的情况，其实其他的这个哪怕它是那个恶性的、它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提醒咱们老年朋友有问题让医生及时给您看一下鉴别一下。
0: 那我也还是很想了解一下那个单独的那一个极端的是什么呢？
1: 就是那个恶性黑色素瘤，
0: 黑色素瘤、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但是它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啊。那种情况，那它确实是需要这个系统的、规范的治疗。它还有很可能影响其他的这个器官啊、这个恶性肿瘤在所有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肿瘤里边，还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就是医生非常重视，比较恶的，确实是比较恶的。医生非常重视啊。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可能全身多脏器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0: 对对，
1: 啊、
0: 是的。
1: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在人群中，所以呢，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一般的皮损啊，那个可能跟他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是，但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注意皮肤健康的啊，就是我们脸上长了一些东西，您。不好鉴别，或者说您有那么一次让医生给您看一下，咱们就说知道它是什么就行了，这东西它不用老看嘛、
1: 哎、是的是的，
0: 但有一次鉴别是很重要的、啊、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对对、因为我记得就是曾经也有皮肤科医生来过，就是说有的患者他其实是看别的皮肤病、然后让医生发现了他有一个那个黑色素瘤的一个就是隐患的问题，
1: 是的，
0: 他本身来看的那个主要的因素并不严重，
1: 是的，
0: 但是医生发现了他这个问题，马上给他解决了，其实是当时帮他遏制住了他这个的发展，
1: 对，
0: 不然可能就会发展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
1: 是，就是前几天啊，门诊上有一个就是女性患者来找我，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手上有一个东西，他想就是做掉它，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想做掉它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给你讲讲我妈看病的一个经历，他母亲就是说多年以来就是在那个足底，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就是老年人嘛，他可能有时候说实话对自己也不是特别在意啊，
0: 尤其又在脚底下，
1: 对，再加上咱们那个说实话，咱们的就是父母那一代艰苦朴素惯了，就觉得哎呦，那有什么呀，长了一个小东西。后来呢，有一次就是觉得哎，有一次洗脚的时候，他女儿无意中发现哎变大了。哎，变大了之后呢，就不行，得去看，就去了咱们那个北京非常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那个就是诊断皮肤恶性肿瘤的一个诊疗中心啊，就去看，哎，接着就做手术了，还很不幸就是恶性的，
0: 还真的就是那个黑色素瘤啊，
1: 对，然后医生就给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筛查，然后就是反正结果还是很好的啊，定期复查就可以，把手术也做了，做得很干净，然后他女儿就说，哎，这个事儿就给我了一个教育，
0: 一个警示哈。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发现有一些隐患的地方，那我就切了，然后我就给他约手术了，那咱就切了，对吧？
0: 是的，是的。他因为他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遗传风险？
1: 那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恶性肿瘤，它其实如果在您的直系亲属里边

0: 还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咱们就得警惕，
1: 还是那是高度重视、啊
0: 啊、高度重视，咱们就是说可能就处理的稍微积极一点、
1: 嗯嗯、
0: 啊。如果在就是如果没有家族史的，那没关系啊，咱们就观察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直系亲属真的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咱就积极一点嘛，对吧、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医疗条件也好了啊、
1: 嗯、
0: 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嗯、
1: 对对对，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痦子，它长大了或者突出了或者什么情况、
0: 嗯、
1: 都应该是重视起来的，
0: 是是是、
1: 嗯、啊，对对对，嗯，好。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初衷也是就是让大家提高这种健康的意识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提高这个警示，就是把您有可能忽视掉的那些问题您得重视起来，您看到它，然后咱们及时看病，以现在的医学水平、
0: 嗯、
1: 很多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嗯，以作为这个疾病以前可能是绝症，现在都没事了，
0: 对对对对，
1: 就说治就治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快，甚至是门诊手术都不需要住院的。
0: 对，尤其是近怎么说呢，我觉得啊，近五六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咱们对于我觉得整个医疗水平，对，尤其是对于恶性肿瘤的这个诊治水平啊、
1: 嗯、
0: 由于一些比如说靶向药物呀、
1: 嗯、
0: 或者说生物制剂，真的是对于一些肿瘤来说它已经不再是绝症了、
1: 是的、
0: 它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是是，
0: 这是前些年说实话都
1: 不
0: 太
1: 敢
0: 想象
1: 的、
0: 啊、
1: 没错没错，以前是谈癌色变、嗯、现在癌症都变成那个慢性病的
0: 治疗了，对，它真的是就有一些可以媲美慢性病的治疗效果、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
1: 是您控制高血压高血糖和控制癌症
0: 是
1: 一样
0: 的、对，是
1: 的
0: 是的，所以咱们还是积极去找医生，对咱们这个疾病进行一个鉴别。
1: 好的。那么其实啊，对于老年朋友，我觉得他们的皮肤问题可能和年轻人还不太一样，他会有一些、特殊性啊。那老年群体更好发于哪些皮肤问题呢？
0: 其实老年群体就是说好发的皮肤问题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脂性角化、
1: 嗯、
0: 它占比应该是最多的，
1: 占
0: 的比例比较高，这个疾病治疗起来还是比较就是预后也比较好，治疗手段也比较那个有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些 U 啊、U 类的疾病，它跟病毒感染有关系。有的时候呢这个 U 它长的这个外形还是跟咱们的脂性角化需要一个鉴别的啊、非常像。这个 U 呢治疗起来效果还是也还不错。也是用比较直接的一个手段就可以治疗。另外呢就是说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说在尤其是在冬季，咱们老年朋友就特别喜就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瘙痒，对，因为天气太干燥了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也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老年朋友中间发生的这个困扰啊、是也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就以上这几种。
1: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皮肤干燥我们怎么来帮助老年朋友的吗？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还挺难办的、就老年朋友觉得哎呀我使了好多招还是痒还
0: 是
1: 干、
0: 还
1: 是
0: 痒
1: 怎么办呢？
0: 还是痒，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皮肤干燥呢其实也是第一跟天气有关系啊、天气本身它就干了、就是有时候别说老年人了，像咱们啊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这个清洁之后我觉得一些瘙痒的情况还是挺容易出现的、或者说更严重的局部尤其是小腿这个位置、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脱屑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第一个呢肯定就是说洗澡不要太勤，尤其是老年人皮肤又比较干燥的这些老年人、他到了入冬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咱们每周洗几次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有些人特别喜欢用特别热的水
1: 对对对，
0: 特别热的水
1: 会他觉得
0: 舒服对、实际上呢就是说水不能过热，温热就可以，温度就要调到一个自己体感比较舒适的那种状态、减少对皮肤的一个刺激啊。还有一个呢洗完澡之后咱们擦干之后马上要用一层那个身体乳，有些人觉得我原来是个油性皮肤呀，
1: 对对对，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在冬季的时候对皮肤进行一个保湿的工作呢、不要管你是什么皮肤
1: 你就涂就行了，
0: 你就涂就行了你甚至一些油性比较大的、甚至一些那个宝宝霜你都是可以使用的因为这些呢可能就是说保湿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提高那个抵抗力在户外不要长时间活动然后这样呢就是说我觉得可以那个避免这些那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的一个特殊人群，就咱们那个高血糖的一个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些高血糖的人群水不能过热然后身体上有一些情况还有及时对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护理还有一些 更特殊的老年人，比如说他长期卧床的，
1: 嗯
0: 啊，长期卧床。

0: 床的呢，就要可能就是提醒咱们护理的这些
1: 要注意他皮肤的这个护理哈。
0: 对，然后就勤翻身，
1: 嗯
0: 啊，不要长时间对局部的这个皮肤造成一个压迫，
1: 嗯
0: 啊，勤翻身，然后局部对它进行一个擦拭，保持干燥，保持那个保湿，
1: 嗯，
0: 就可以那个保证咱们那个皮肤的一个健康。
1: 嗯，
0: 还有一个老年人就是说穿着啊，
1: 嗯，
0: 别穿局部特别紧的那个衣服，
1: 嗯
0: 啊。纯棉的，
1: 嗯
0: 啊，然后
1: 宽
0: 松
1: 的
0: 啊，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其他的呢，就是说，那个饮食也稍微注意一点啊、
1: 嗯，
0: 比如说呢，咱们那个吃一些，含有那个维生素 E，
1: 嗯
0: 啊，维生素 C 之类的这些那个成分，
1: 嗯，
0: 就是说咱们饮食就是多样化，
1: 嗯
0: 啊，什么营养物质都摄入，然后注意那个维生素的补充，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样就能保证咱们的皮肤健康。
1: 嗯，好的，嗯，那最后吧，关于这个老年斑的话题啊，请您送给我们老年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嗯，好的，老年朋友还是注意那个防止咱们那个紫外线过多的这个直接照射。
1: 嗯
0: 啊，戴个帽子呀，戴个口罩，
1: 嗯，
0: 或者是说咱们抹点那个防晒霜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是这个空气中那个污染觉得比较严重的话呢，不要长时间在这个环境中过多的停留。还有呢，就是做好那个咱们的保湿。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您发现了咱们皮肤上有这些问题，欢迎来医院来找我们咨询啊，我们可以给您一个专业的一个诊断吧啊。最后那个祝我们那个老年朋友身体健康，皮肤健康。
1: 刚才谢芳主任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斑的去除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如果您想做相关治疗，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咨询。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芳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唐诗中的北京，同时特邀本书作者王洪波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诗词北京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4: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姜耕玉作品《可可西里传奇》是一场人类与荒野的史诗对话，更是一部用生命书写守护与救赎的传奇。主人公吉恩加措，一位普通的藏族青年，在目睹可可西里因盗猎濒临毁灭时，毅然组建野牦牛队，与队友们在零下40度的暴风雨中徒步追捕盗猎者，在危机四伏的旷野中守护藏羚羊的迁徙之路。他用6年时光，用鲜血与生命为荒原筑起一道防线。这部小说深刻呈现了吉恩加措从开发者到守护者的灵魂裂变，探讨了资源与家园的冲突，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观。倘若暮年将至，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无可回避的衰老真相？当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我们又何以关爱每一个个体？面对这一问题，老年病医生露西·波洛克在《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这本书中

0: 给予了坚决却充满温度的回应，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年长的父母亲人，也包括未来的自己。这本书的写作来自于作者露西·波洛克服务于老年患者30余年所累积的经验与感悟。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波洛克发现过度医疗正让晚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治疗循环，而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作者认为，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连接、选择与意义感。衰老不是需要修复的故障，而是需要理解的过程。艺术是什么？如今，随着媒介与技术的发展，艺术早已突破殿堂的界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艺术的边界日益模糊，我们应该如何辨认艺术？当阐释的角度日趋多元，我们该凭借何种认知抵达艺术的核心？在喧嚣变幻的当代语境中，艺术是否依然保有与生活对话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想象艺术的明天？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克阳作品《看得见艺术的房间》，正是对这些追问的回应。从威尼斯的展厅到中国西南的工业城，从古典的青绿山水到屏幕上的像素洪流，作者站在具体而生动的实践现场，揭示艺术如何在表象与深度、真实与幻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重张力中持续生长与自我重构。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硝烟中开启了内迁、浴火重生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平原作品《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这本书聚焦这段弦歌不辍的历史，以西南联大等校为核心，通过对档案、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深度挖掘，还原了中国大学在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学术实力、更续文化命脉的真实场景。春江花月，赛飞随感路，是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演员何赛飞的非虚构散文集。这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中的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以纯真之情与读者分享的谈艺录。从拜月到追月，从戏曲到影视，再到更大的舞台，作者以朴素而灵动的笔触回溯自己始于南方海岛的艺术生涯，一个演员如何将自己一次次交付给角色，在舞台、银幕与荧屏上活过千遍之后，却始终坚守着最真实的自我。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描述的是哪里的雪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州台是哪里的台？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北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冀、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主要别称。 在唐朝诗人的诗句中，北京又是以怎样的形象存在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作品《唐诗中的北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唐诗中的北京。提起北京，你想到的是故宫的红墙，还是胡同的烟火？那唐诗里的北京呢？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笔下燕山飞雪如此磅礴，而这竟是北京的冬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独立幽州台，这声穿越千年的孤独浩叹，至今仍然回荡在幽燕大地之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的诗中，幽州男儿纵横沙场的豪情，为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注脚。我们熟读唐诗，却对诗里的北京无比陌生，因为唐诗中的北京不叫北京，而是幽州、蓟城，是唐帝国雄视北方与东北方的边塞心脏，是无数英雄与诗魂交汇的壮士场。作者在唐诗中的北京中，以诗正史，以史示地，巧妙地为我们系统复原一个被文学经典所封存的唐代北京。作者将唐诗作为解码唐代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聚焦今北京地区在唐代的独特历史地位。全书通过八个章节，从山川气候、城市风物、人物群像、往来诗人等维度一一展开，既细致解读燕山、桑干河等地理意象，蓟丘、黄金台、燕市、古长城等风物景观，也生动地勾勒出游侠少年、渔阳突骑、燕赵佳人等鲜活人物群像。书中对诸多与幽州渊源深厚的诗人，尤其是陈子昂、高适、李白三位大诗人的游历路线、生活经历以及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考证，清晰还原了幽州作为多民族交融前沿、交通商贸枢纽的多维面貌，以诗歌为纽带，串联起唐代幽州的历史事件、地域风俗与人文情怀。那些书之不向边庭苦，纵死游闻侠骨乡的慷慨豪迈与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不仅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在隋唐时期，北京的城址呢，大约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幽州及其治所蓟城是唐代边塞诗歌的重要吟咏对象。唐诗中有蓟门、蓟北、渔阳、幽燕、幽蓟等称呼。大量与幽州有关的唐诗中，既有对将士们奋勇报国场面的描述，也有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刻画，既有将士们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也反映着对家人的思念与对和平的渴望。从秦汉到唐末，蓟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以前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而当时的北京地区呢，是蓟北三千里的北方苦寒之地。唐代以前就有描写幽州气候恶劣、路途遥远的诗篇，比如陆机的《苦寒行》就这样写道：“北游幽朔城，良野多险难。”宇文昭的《从军行》中这样写道：“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帐皆烟燃。水冻菖蒲未生结，关寒鱼甲不成钱。”作者先写了边塞军情紧急、烽火报警、亭帐叠叠，后两句呢又转向描写北方边塞的季节特征，苦寒之景跃然纸上。 唐代的北京从一个苦寒苍凉的北地，一个边陲要塞，再成为一座羽翼丰满的城池，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经由史书记载去考证，也可以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吟咏和世人辗转中寻到蛛丝马迹。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在唐代诗人笔下，幽州是鲜活多面的，这里保留着边地文化苦寒的底色，亦映照出大唐的盛世图景，承载着战乱贫仍的无限伤痛，亦铺陈出锦绣都市的别样风华。其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基本精神内涵，借由诗歌再次得到极大的强化。唐代的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名称，更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引人注目。
0: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蓟、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别称。明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之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将都城迁于此地，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历代的文人墨客游览这片土地的风景名胜，留下了不少的诗词佳句。这本《唐诗》中的北京所引的唐代诗歌，在空间范围上，绝大多数与今天的北京有关，或是诗人踏足幽燕，亲身游历，有感而发之作，或是以相关意象慷慨悲歌，抒情言志。除幽州外，唐代诗歌中还常以蓟门、蓟北、渔阳等代称今北京地区。此外，作为燕国都城所在，燕或北燕、幽燕等也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因为今北京地域范围在唐代属幽州，为尊重历史，方便叙述，作者在书中呢仍称之为幽州。唐代幽州因其重要的战略枢纽位置、独有的边塞风情、巨大的建工空间，吸引了不少文人来这里寻求发展机遇，探览古风意境，寻觅诗情文艺，也因此他们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文。他们不自觉地为此地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民风所感染，而这些诗作在美学上体现出刚健雄壮的特征。幽燕文化传统与大唐气象碰撞、交汇、融合，形成合力，得到升华，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幽州城在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群体中，成为承载其家国情怀、理想信念、诗情画意的重要载体，也是唐代诗歌中代表边塞风情的重要意象。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关键词边塞入手，介绍了苦寒之地在诗人笔下的形象。在唐代诗人眼中，幽燕大地是辽远壮阔、奇峻苦寒的。从秦汉到唐末，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蓟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的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的幽州城在诗人们眼中，则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奇景异俗的繁荣边疆都市。大唐开放包容，民族融合盛况空前，幽州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冲要之地，设有大量的羁縻州县，多民族的共同生活则塑造了幽州独特的风土人情。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 就这样写道：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妇女马上笑，颜如称玉盘。胡马客同汉人游侠一样满腔赤忱，出门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这个边关要塞与内地的联系，幽州城成为唐代在北方的交通运输中心，商业贸易非常发达。比如唐诗中就有云帆转辽海，经道来东吴，幽州小径供奉马，玉科宝勒黄金鸡的说法。书中第四章从幽州走出来的诗人中就介绍了孟浩然描写自己在幽州城过年的情景。孟浩然这样写道：一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似烛龙燃。新年之夜看灯，灯花绽放，鞭炮声响，他乡之异俗，热闹非凡。在这辽阔壮丽的环境中孕育的是侠肝义胆之人。游侠本无地域，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幽并游侠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曹植的《白马篇》开篇就描绘了白马金鸡的幽并少年游侠形象：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唐代的幽烟客、幽并客、幽并游侠儿成为侠义少年和勇猛之士的代称，受到诗人的喜爱。而唐诗中也多有赞颂他们的诗句，如游侠幽并最少年，借名游侠窟，结客幽并儿，幽味多壮士，意气香烟流。幽并侠少年，金落控帘前，妾服方旧照，鸡珠正怀烟等等。少年游侠是自由勇武浪漫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一旦将这些好勇万人敌的游侠聚合在一起，则幽并而百万，百战未曾输，成为闻名天下的精兵，这就是渔阳突骑。早在汉代，史书就记载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杜甫诗中写道：渔阳突骑游精锐。晚唐名相李德裕在幽州祭圣公碑铭中称赞道：渔阳突骑烟歌壮气，赳赳圆融丹丹虎视，筋骨势众肝毛蔽地。直到唐末，卢修的《血染剑花名帐幕，三千车马出渔阳》依然将渔阳突骑写的是色彩壮美，气势如虹。有侠客壮士、精兵猛将，自然也有红粉佳人、峨眉禽兽。书中第三章特别介绍了非常有名的燕赵佳人。大名鼎鼎的燕赵佳人在诗人笔下是什么形象的？名人谢兆浙的《五杂组》中这样写道：古称燕赵多佳人。唐代诗歌中常见的对燕赵美女的咏叹，如燕赵佳人颜似玉，燕国有佳丽，峨眉富春光，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燕赵佳丽在唐诗中总是作为被赞美的人物形象出现。盛唐诗人沈如云非常直白地写道：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

0: 凤管弦。诗僧灌修在《古意待友人投所》之中也这样盛赞燕赵佳人颜似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燕赵多佳人呢？作者在这里分析道，汉唐时期人们之所以如此欣赏燕赵美女，既受燕赵当时经济富庶的影响，似乎也与当时男女地位相对平等有关。在宋以前，女性地位较高，于是个子高甚至可以与男子平视的燕赵美女更受主流的审美认同。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高贵美丽的形象，开篇就是硕人齐齐衣锦迥衣，说庄姜呢身材高挑，衣着华丽。而到了宋代，王志的《诗总文》中还说，西北妇人与厚重为美，东南妇人以轻盈为美，故美女多归燕赵，此称硕大者，盖其风俗也。常见北方仕女画图，皆厚重中有颜美态，与东南迥不同也。此外，燕赵佳人为人们所喜爱欣赏，也和他们有过人的才气、敢爱敢恨的个性有关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诗歌的力量是穿越时空的，虽然我们无法目睹唐代幽州的景物风俗，但仍然可以从流传千古的唐诗篇章中感受来自大唐幽州的魅力，慢慢欣赏唐代幽州的壮美画卷。
0: 这本《唐诗中的北京》以唐诗为钥匙，用诗歌解读加历史考证再加地理还原的有趣方式，从全唐诗里挑选出百余首和北京相关的经典诗作，跟着作者的文字，既能见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边塞风光，摸清桑干河、蓟丘、黄金台这些古地名的前世今生，还能遇见侠肝义胆的幽并少年，英勇善战的渔阳突骑，风姿绰约的燕赵佳人。书中还特意整理了北京专属的诗歌意象，把唐代幽州的山川风物人物都给串了起来，让千年前的幽州盛景和人文风情都变得可感可知，鲜活好懂。我们来看看书中介绍的北京古长城这一篇。作为边疆的重要地标，长城在唐代有关幽州的诗歌中多次出现。高适两次冀北之旅亲身体验过幽州军旅生活，而幽州一带的长城让他印象深刻。他写道，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暗暗长城外，日暮更烟尘。天宝九年冬天，高适经过居庸关，又留下了莫言关塞集，云雪尚漫漫，连板水连下，群峰云共高。那么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专咏居庸关的诗篇。那么这些屡见于唐诗中的古长城是什么时候营建的呢？会是秦汉长城吗？作者也就此呢进行了一番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北京一带的长城就是秦始皇留下的，比如密云长城、昌平长城、延庆古长城，甚至通州城北长城冈也被看作是秦长城遗址。尽管有各种文献记录，古人都在试图证明北京一带的古长城是秦皇之址，但最新的长城调查却通过碳十四技术计算出，北京各区之内的最古的长城出自北齐或更早。当然，这也是考古学界的一种观点。那么，为什么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呢？这与当时的气候变迁，以及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势力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秦到东汉的400多年时间，中原

王朝以长城为屏障，与匈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略对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化，北方草原的兴起部落为了争夺南方的温暖的生存环境，于是突破秦汉长城界限，频频南下，成为中原王朝的新威胁。也因此修建一道新的长城刻不容缓。公元六世纪，北齐在北方多次修筑长城，其中相当多的段落与今天的北京地区有关。而正是由于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大规模营建，这一时期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对今天北京地区长城的书写，比如《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您看，通过唐诗的描述，我们可以探索古代北京地区的长城风貌，也可以由此了解古长城两边的生态。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凛冽的边塞长风，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苦寒之地，是凉风吹夜雨、萧瑟冻寒林的苍凉边关。而书中收录的诗作大多带着浓重的铁血气息与游侠精神，无论是陈子昂登临幽州台时那句震烁古今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是高适笔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沉痛控诉，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尚武豪迈而且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幽燕形象。必须要肯定的是，作者非常善于以诗正史，将文学文本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他带领着读者通过诗人的眼睛看到了唐代幽州复杂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抵御外侮的坚固屏障，也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策源地，既有幽州突骑风卷残云的骁勇，也有征人思夫两地相望的哀愁。这种文史互证的写法，让每一首诗都成为了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让我们明白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沉淀的侠骨与悲歌，才孕育了后来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听众朋友，

0: 摩天楼群与千年间的烽火边声、冀北秋声在同一地理坐标上悄然重合，时时激荡出令人心动的盛唐回响。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段城市记忆的打捞，更是一次对古都文化根脉的用心探索，值得每一位热爱北京、热爱唐诗的读者细细品读。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里的北京》。稍后语书对话，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为我们解读唐诗中的北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洪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北京区域历史地理、城市地理研究。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洪波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王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北京》一书的作者王洪波。
0: 您这口音一听是哪人啊？
3: 我是山东的，山东临沂人。
0: 那来北京生活了多少年了？
3: 这是在北京的第16年。
0: 16年。写《唐诗中的北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对北京的认识？
3: 对，这确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顾的一个契机。因为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16年，但是也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吧。我是读的是这个北大城环学院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们专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项就是研究北京它的一些史地风物，所以也基本上从10年以来一直关注就是北京历史上的这些城市演变呀，然后城市空间的书写呀，这一些内容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让我关注到其实在这个古代诗歌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唐诗当中，关于北京的篇幅其实要超出我们平时的这个认知的。所以我就也是受这个出版社的这个邀请，把我以前的一篇小文章扩充成了现在这个大概是有20万字左右的这本小书吧。
0: 因为咱们俩来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环境中间，你可能很少有机会要去跳出来俯瞰它。对，当你抽离出来之后再去看，原来北京是这样的。我不是学你那个专业的，但是我在刚来北京那年呢，我还真是鬼使神差的报了一个导游班，北京导游。
3: 对对，他们说有导游证，北京这些景点都是免费的。
0: 那个证我没考，但是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认真地学习了北京所有景点的这个导游的内容，特别有讲究，就这个城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故事。所以我看您的书的时候，我发现您的特点是在地理的那个解读上非常的专业和细致。我在猜想这个专业给您写这本书算是给了力了。
3: 对，其实我想我这个书跟别人的书能有什么差别，可能还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的话，容易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新鲜感。或者是刚来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热情，一定要看一看北京的这一些长城啊、故宫啊、天坛呀、然后包括雍和宫呀、各个的世界文化遗产呀。但你在北京待的时间越久，好像你感觉好像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反而就没有那么着急了，没有那么着急之后。

0: 些地方可能就慢慢的就被搁置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地方保持新鲜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我要从什么地方去解读这个唐诗当中的北京。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都有一篇启蒙的一篇诗词，叫做《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都是从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悲歌的这种情视角去考虑。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地理的，我就想弄明白《登幽州台歌》，那这个幽州台它在哪儿呢？他去了什么地方？在这个幽州台在北京的什么位置？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够再确定一下这个幽州台？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陈子昂曾经登临过的地方。基本上我的这很多的文章都是这个思路，就是去发现这个历史的这个现场。
1: 您聊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幽州台后来找到了吗？您
0: 幽州台，我在这个书上我是我自己的这个认识，其实我们古人他就是这个登幽州台，陈子昂认为他登的是这个黄金台，因为寄托的这个怀才不遇嘛，他就缅怀燕昭王那种就是广纳贤才的那种礼贤下士的对这种贤君的向往，所以他认为他登的就是这个幽州台。其实他上的不一定是幽州台，可能就是一个高台，一个楼阁，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幽州台。这个具体的位置，我在书中认为他登的，我们北京其实就是从城市起源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叫蓟丘。蓟丘这个地方它是北京城西南的一个小山丘小山坡，然后这个小山丘小山坡上在当时是有楼台的，就是可以供诗人文人在这个高台上
1: 登高远眺。
0: 对，登高远眺啊。陈子昂就认为这个蓟丘就是燕昭王当年住的这个黄金台。那它的这个具体位置，其实我们就确定这个蓟丘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而根据我们这个历史地理学界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蓟丘应该是在这个现在白云观西边大概的这个方位在那，但是这个小山包现在确实是经过了这1000多年，这个小山包再具体的位置就不太好确定了。
1: 那就是说陈子昂写这首诗的地方距离我们单位真的不远。
0: 不太远，特别近。
1: 广安门这儿吗？
0: 对对。
1: 所以您看，您确实是通过您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找到了一个角度来解读唐诗中的北京。因为只是写唐诗中的北京会虚，
0: 对，
1: 但是加入地理之后呢，它这个内容就有了根了。您在过往的研究中提到过历史上北京的地名的这种漂移，那么在唐代北京往往指的是晋阳，就是太原等地。在这本书里头，您是如何界定和筛选唐诗中的北京这个范围？
0: 对，您提到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说这个北京，北京在哪儿？其实它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过程，因为我们说京其实就是这个都城嘛，北京就是北面的都城，但是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它北面的都城它不一定非得是现在我们这个北京嘛。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位置比较正式的确立下来还是在这个明代。那我如何去确定唐代这个诗歌当中哪些是写今天北京的？因为我们古人他喜欢用这个雅称或者是用古称，所以很多你像他在这个诗歌当中写渔阳的，很多是就是跟现在这个北京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应该是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香》，他的前两句诗是初随标记暂渔阳，渔阳很明显就是写咱们今天这个北京这个位置的。另外从这个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唐代它是这个幽州，涉及到幽州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它是这个幽州的这个治所所在，所以也是写北京的。另外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诗文当中如果提到这个燕都，就是燕国的都城，那很明显就是写北京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隐约还能看到的，就是写这个写蓟，包括这个蓟城
1: 蓟门桥。
0: 对对，所以我说大家现在隐约还能够看到，就是这个 蓟门桥在北京我们这个名字是留下来了。写蓟的一般写比如说蓟门呀、蓟城呀、蓟北呀，我们很熟悉的杜甫的
1: 蓟北忽传书信来啊，漫卷诗书喜欲狂那一首。
0: 对、嗯、对，写蓟城、写蓟北、蓟门、蓟城的，尤其是写蓟城的，这就是写北京这座城市的
1: 啊。
0: 蓟和燕其实是很古的，甚至蓟比这个燕都的这个说法还要再早一些。因为就这个城市发展来说，我们说在这个西周初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地区是封了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广安门附近这个蓟国，另外一个就是南面的这个燕国。燕国的国都，它的这个都城城址我们现在是已经发现了，就是琉璃河遗址，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工作。后来这个燕国日益强盛，他就把蓟国给吞并了，而且把他的国都从琉璃河迁到了原先的这个蓟国都城。所以史书上说是燕襄王的时候，燕国是以蓟为国，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蓟城的时候，他说的也是我们北京。
1: 您看您刚才也说了，尽管在唐诗中间呢，我们很少看到准确的说北京怎么回事的，诗作中出现北京二字被误归入这个写北京的诗的这一类别的也有。那么您在考据的过程中怎么样剔除那些干扰项，让它比较精准的可以锁定今日之北京呢？
0: 我们还是从这个行政区划严格演变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考证。就是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唐代北京他说的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北京，今天这个北京在唐代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叫幽州。北京有时候实行这个州县两级制，就是幽州下面州下面设县，有的时候又改成这个郡县制，就是改州为郡，郡下面设县。州就相当于这个简单的类比吧，州有点类似咱们今天这个省这种感觉，包括这个郡也是，它的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但是有的时候呢，文人就还是刚才提到，文人他不爱说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呀，或者是我在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他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用这个雅称古称蓟北。建外忽传收蓟北，自从这个鸿雁方位上来说，渔阳出随标记占渔阳。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学书里面，其实我们说这个陈胜吴广起义一大这个诱因就是因为发闾左戍渔阳。当然渔阳跟我们现在这个说这个北京老城的这个位置还不太一样，渔阳郡大概是在现在的这个怀柔和密云交界的这个地方，燕都，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这个提到这个燕都的也一般是说这个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北京。总之就是我们不能以这个现代的这个政区地名去带入到这个我们在确定古诗文，不光是唐代甚至是任何一个时代，他提到的这个地名跟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的位置可能是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差距的。甚至不是说现在，就算是历史时期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现在天津有个蓟州区，那其实从明代开始很多人就觉得，那唐代的大诗人陈子昂啊、高适啊、李白啊都来过蓟，那他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个蓟县呀，是不是我们的蓟州呀。所以他们在编这个地方志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这个写蓟的东西就编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志当中，认为陈子昂、高适、李白啊，唐诗当中关于蓟的描写的都是现代的这个写蓟州区的这个诗文。
1: 好像也没错啊，
0: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那依着您刚才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提法一定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吗？
0: 这个是可以比较明确的确定的。因为天津的这个蓟州是在一直是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才正式设立了蓟州这个行政区划，而且这两个字确实是跟蓟县蓟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蓟，咱们今天北京的这个蓟和东边这个蓟州的这个蓟。时日久远之后， 你看我们北京，它

0: 它的这个城市地位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嘛。我们以前北京它作为这个军事重镇，北方军事门户的时候，北京的这个市门当中有一个称呼叫蓟门。那我们随着北京城地位上升，它慢慢的到了这个辽代，成了这个辽南京陪都了，辽王朝的陪都之一。那到了这个金代，更是金中都了，就正式成为这个国家都城了。
1: 二环就有个金中都公园。
0: 对，因为金王朝它起源于东北嘛，然后它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就认为它原先的都城对它治理它，就是现在这个华北平原来说太远了，因为它的都城是在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就是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所以他就想把国都往南迁，他就想取一个在金王朝的这个疆域的中间位置，找个地方，他看这个北京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就把这个都城从这个哈尔滨迁到了这个燕京，然后还把这个名称给改了，以前我们说这一块叫这个蓟县或者是叫南京，然后他觉得这个你这个北京都已经在我这个疆域的这个中间位置了，然后我要给它改名叫中都，这个地方是在天下之中的，居天下之中，所以你以前的这个蓟门呀，好像就是对这个城市来说就对它的定位就不太符合了，所以蓟这个名字慢慢的在北京提的就少了，反而是东边的蓟州蓟县，从唐代设立蓟州之后，它的行政区划就特别的稳定，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整个明代它就在北边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然后这个蓟州因为离北京它特别的近嘛，所以它也是这个九大军事重镇之一，蓟州镇或者叫蓟镇，而且它就取代了原先的这个北京这个作为北方门户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名人的很多论述，就说到蓟门的时候，他就指的就是这个蓟州了，而不是唐代或者唐代以前的人们说蓟门就指北京这个位置。从明朝甚至稍微早一些的人，特别是明朝人说蓟门的时候，一般就是指这个蓟州了，因为他在这个诗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点，叫蓟丘。
1: 天津没有蓟丘，但北京有。
0: 对，
1: 所以他们所写的蓟一定是北京这个蓟，而不是天津那个蓟县那个蓟州。
0: 对，一个是像高适他在诗中多次提到了这个蓟丘，包括陈子昂《北登蓟丘望》也是提到了蓟丘。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提到这个北京的时候，还会附带上它作为这个燕国国都的历史，这也是跟天津这个蓟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别。
1: 所以，请给结论。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这个燕都有关系的，跟这个蓟丘有关系的，甚至我们如果看到蓟门，其实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写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
1: 在书里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这种人物群体和诗歌的这个内容，无论是边塞征人还是羁旅游子，唐代诗人笔下的这个幽州似乎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情感色彩，你认为这些诗作中最打动人的情绪是什么？
0: 这个唐代这个边塞诗有一个特别打动人心，我读起来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这种以身许国的这种情怀在这儿。其实我们有一首特别熟悉的一首诗，白马行当中说视死忽如归，说一个人为了这个心中的大义视死如归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这首诗。他这个诗的主人公是谁呢？他其实在开篇当中就说了，是这个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耳，就是在幽州和并州，其实基本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和这个周边地区活动的这个少年游侠，他就将个人的命运就是完全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去结合了起来。包括李白写这个幽州胡马客歌，他写的是一个胡人嘛，绿颜虎皮冠啊、但这个胡人他的文化认同也是特别的强的。这个诗中有一句说是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也是这种捐躯为国的这个情怀在里面了。因为在这个唐代北京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方，它的这个军事色彩特别的重，就包括这个张维在这个渔阳将军当中也是所塑造的这个老将军形象，

0: 话说是这位老将军向北望星提建立，一生常为国家忧。就是这种老骥伏枥，即便是就是已经年迈之后，还是在为国家的这个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啊。
1: 而且看这本书我也挺吃惊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我们读这些边塞诗，我总觉得应该是边疆，但是我这次发现高适他们写的边塞诗很多和北京有关，但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和唐时的北京的位置偏差还是挺大的，就那个时候老北京的就是唐时北京的那种边塞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能理解他的边塞诗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去创作的。
0: 对，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一提到北京，我们说这是国家的都城啊，是吧？怎么跟边塞诗联系上了呢？其实这还是我们说我们国家不断发展、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有一节我写的比较满意，而且我觉得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一提到边塞，就感觉这肯定位置比较靠北，非常的冷，所以就像这个，因为这符合人们对边疆的想象。后来你像到了这个金代，它就不是边疆了，那到了元代，那更是大一统国家的都城。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看来，你大一统国家的这个都城所在，怎么能选那么冷的位置呢？因为我们肯定是选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地方，这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对这个北京城市的认知，城市气候的认知。像是元代他在写这个北京气候的时候，他就怎么说的呢？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九船如画楼。这其实就是一种很美好的，就有点对待江南感觉的一种气候描写了。
1: 这和我们现在三月北京的天气差不多，
0: 差不太多。
1: 对，
0: 当然你也提到，这可能确实是跟历史上气候变暖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今天尽管和大家聊的是唐诗中的北京，大家要注意，这个北京指的是在唐代的，甚至历史再往前推，应该是隋，因为它有延续。
0: 对，
1: 那个时候的北京，首先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气候环境也有变化，民俗风物也有变化。第一，别对号入座；第二呢，我们生活在北京呢，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生活的北京和历史的关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0: 对，
1: 特别感谢王洪波老师用心的创作这本书，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古代北京，了解现代北京的历史。谢谢您来做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

0: 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印象中，相声表演呢主要是由逗哏的把握节奏，捧哏的来做配合，可还有一句话叫三分逗七分捧，足见捧哏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名捧哏演员，无论逗哏是谁，这都能捧得住才行，那可是见功夫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李志强合说的相声《共同举杯》。这个作品中啊，冯巩的捧哏呢，那是非常精彩。
1: 这个我特别受宠若惊啊，你鼓掌我明白什么意思，以前是电视上的老朋友，今天面对面就算见到活的了，是吧？活灵活现的。
2: 冯巩啊，今天 啊咱俩别说相声了，
1: 干嘛？
2: 咱俩喝酒吧。
1: 哎呦，那可不行啊，家里那位不让啊，真的。
2: 见面不喝酒不是好朋友。
1: 啊，靠酒来搭桥，毕竟交情薄。
2: 感情真不真，喝酒见人心。
1: 没有真感情，喝多少也不灵。
2: 喝酒不听劝，那不是男子汉。
1: 一劝就端碗，那肯定缺心眼儿。
2: 你哪怕舔一口，我这面子总得有啊。嗯，
1: 这面子我不管，反正我不舔，我就让你在呼市丢人又现眼。
2: 冯巩啊，
1: 好了啊，
2: 我今天当着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的面，我就不信我不能劝你喝下一杯酒去。
1: 哎呦，志强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谁都没管过，我就不信管不了我自己这张嘴。
2: 主持人上酒。
1: 对，有什么招都使着，我冯巩是个汉子，辣椒水老虎凳都不怕，你这美人计算什么？这主持人怎么这么快就矮了呢？有一种沉淀的美啊。那个欢迎您小姐，以后就别来了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吗？这不是
2: 冯巩
1: 干嘛？
2: 没喝酒之前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1: 你少贿赂我，人格无价。你以为送点东西就让我把酒喝了啊？我懂。吃。哎，你打算送什么东西啊？
2: 大家看看这是谁啊？啊，这是谁呀？

0: 哇，啊，看不见，请仔细的看吧。哇，这位先生好酷哦，帅呆了。
1: 冯巩啊，我给你抓拍了这么精彩的瞬间，你为了感谢我，你该不该喝这杯酒？
0: 我感谢你，我还想揍你呢。让大伙看看我这么漂亮的小伙子都拍成什么了，你个弦儿个蛋，你个
1: 什么？喂喂喂，你等会儿，你回来。
0: 不是
1: ，
0: 不是我说，
1: 什么意思？
0: 不是，就是弦儿货的意思。
1: 不是
0: 我说的，门口说的，说哎呀，那位小姐，刚才那位小姐说的，说哎呀，我认识这俩，前面高高的是巩哥，后边那个穿蓝衣服那是弦儿个蛋。不是我说，
1: 不是弦儿个蛋是什么意思？
0: 弦儿个蛋就是说你特别聪明呗，就是说。
1: 啊，是吧？
0: 到时候对不对啊？啊，
1: 哎呦，那我在这儿，我感谢呼市的朋友们对我的这种鼓励，我感谢大家。
0: 那怎么事？
1: 其实我这弦儿货，我弦儿的还不够意思。就是我要是个弦儿货呀，冯巩就是个大弦儿货。
0: 你装傻你！
1: 你哎，你还记得这照片是我什么时候给你拍的吗？
0: 这照片啊，好像是在1840年。人家还没你
1: 呢，这是咱们随心联系艺术团
0: 到西藏演出，我比你清楚。
1: 不，你说是演出，一下飞机你就住进了医院，高烧39.7呀、啊！
0: 你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高度。
1: 你肯定是忘了
0: 什么呀？
1: 当你住进医院，咱们自治区的一位领导在百忙之中天天给你送上一杯参茶，为了感谢这位领导，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
0: 你要早说这事儿，我不早就喝了，废什么话呢？朋友们，这杯酒啊，我还是等重返西藏的时候，我当面敬这位领导。我差点掉里头，我告诉你说吧。
1: 你肯定是忘了
0: 什么呀？
1: 有一位70多岁的藏族老奶奶，听说你病了，把伺候自己儿媳妇坐月子的全部营养品都放在了你的床头，为了感谢这位老奶奶。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
0: 这位藏族的老奶奶，您这个汉族的孙子在这千里之外的呼市给您鞠躬了，这杯酒就让您另一个孙子代喝了吧。您喝吧，您喝了吧。
1: 当时
0: 谢谢你了。
1: 当时多少人到医院去看望你、啊、
0: 我知道，
1: 在冯巩同志患病期间、到医院看望的还有程方圆、蔡国庆、游本昌。
0: 我要玩什么？我
1: 不，这么多人都在关心你，就为关心你的人，你不该喝下这杯酒吗？啊，这杯酒他该不该喝？朋友们，
0: 朋友们，我不是不喝酒，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刚才我有话在先说，我不喝酒。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捍卫尊严，
0: 这才叫男人。
1: 貌似尊严，实则虚荣。我真不可理解，就你这点尊严在人间真情面前的能有多的分量？
0: 不，我说了，我重返西藏的时候我一定补上。
1: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再喝下这杯酒了，因为你即便重返西藏的时候，那所有帮助过你的人你不可能一一都见面的。你肯定是忘了，有一位陪床的大哥为了给你降温，把自己儿子脑袋上的冰袋放在你的头上。请问冯巩，你现在说得出他的姓名了？多少人帮助过你，你哪个能说出他们的姓名啊？难道就不能为这些帮助过你，而你连名字都说不上来的人，撕下所谓的尊严，喝下他一杯酒吗？啊，他怎么就不行的？
0: 朋友们，
1: 我真不可理解，太无情无义了。
0: 我错了还不行？我错了，
1: 我不能接受。
0: 你不是朋友们，谁带着药呢？行了，安静一点好不好？朋友们，我错了好不好？这杯酒三哥俩
1: 干。
0: 朋友们，世间确有真情在，何况至强。是我，你没喝呀？
1: 只要感情有，不必真喝酒。
0: 酒是精品粮，滋阴又壮阳。来吧，
1: 你要真有病，喝酒也没用。
0: 肚里有酒精，越活越年轻。
1: 越活越年轻。
0: 对。
1: 为咱哥俩越来越年轻啊！哎，来，咱哥俩干，
0: 你干，你先干，大伙儿鼓励鼓励他，让他干了，太好了！
1: 不，我一个人喝多没意思。
0: 是你一个人喝没意思，刚才我已经没意思一回了。我告诉你说，别说这杯酒你喝不喝，你就是喝了，我也绝不会跟这种人我喝一杯酒。
1: 冯巩啊， 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
0: 哎呦，志强啊，我谁都管不了，我就不信管不了自己这张嘴。
1: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0: 看什么都不喝，少来这套。我告诉你说，
1: 这是冯巩的儿子骑着他的照片。
0: 这都哪儿淘回来的？这都是啊，这是一幅精品本图片，取名为伯乐与千里马。
1: 你儿子这么大了你还让他骑着？
0: 废话，我心里有歉意。我这么好的儿子我从来就没管过。而且人家儿子很争气啊，连年三好，最近光荣地考上了初中。所以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一回家我就让他骑我。可以说我儿子人家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1: 冯巩，哎，为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哎，咱哥俩干一杯。
0: 暂停，你说大伙儿听听像话吗？啊，我喝这么些酒，驮着儿子我来回转在大街上，让警察发现，这叫什么吗？这叫酒后驾车，知道吗？
1: 不是我让你喝，是你儿子让你喝。
0: 我儿子让我喝，就我儿子他爹让我喝，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1: 你爱喝不喝？
0: 就不喝。
1: 北京出发之前呢，他儿子让我捎给他一封信，我在这给大伙念念。亲爱的爸爸，原定今天你带我去看望我的老师，可我听说你去呼市了，我不怪你，可我有个小小的心愿。我的小学班主任从一年级就教我，一直教了我六年，我一天天长大，他的白发一天天增多，我考上了初中，我听说他最近要退休了。爸爸，你能不能在今天，在千里之外的青城，替我和我的同学们敬我们老师一杯酒，行吗？我求求你了，爸爸。
0: 哎，志强，这杯酒不是为你喝的，我主要是为我儿子的老师，
1: 也为我儿子的老师。
0: 咱们俩一块儿为普天下所有的老师。
1: 干，
0: 干了，
1: 干。
0: 尊师重，我抽你！我告诉你说吧，像话吗你？
1: 你儿子啊，不，你儿子心里边光让你喝，他没让我喝呀。
0: 我儿子能这么说？
1: 不是，他心里边他就写，他光让
0: 你儿子，我吃里扒外，什么孩子这叫？估计我歇死他！我靠！爸爸，爸爸，小心点，千万别再端酒碗，如果你有这个胆儿回家，妈妈又得让你跪搓板。你还倒呢你啊？
1: 那我就不信我不能再劝你喝下一杯酒。
0: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我自己这张嘴。
1: 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0: 曲艺节。
1: 还是的，作为一个曲艺工作者，为了我们曲艺事业的振兴，这杯酒你该不该喝呀？
0: 太该喝了，朋友们，我们曲艺不容易，呼市人民对我们帮助多大呀！我们的曲艺用呼市话来讲叫前途是明晃的，道路是个流的。在这里，为了我们曲艺的繁荣昌盛，
1: 咱们
0: 干！
1: 哎，干！咱们干！哥哥，你得了，
0: 来这
1: 你呀！啊，想喝我都不让你喝，
0: 我也不喝酒。
1: 这杯酒，我要敬给今天在座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们。朋友们，请您举起杯来，只要感情有，喝什么都是酒。祝愿我们内蒙繁荣昌盛！

0: 住口！你敢？我跟你玩命！太不像话了，朋友们，他多自私！刚才这么劝你喝都不喝，一说要跟我们内蒙同胞喝，你马上就喝。你这人，风头都让你出了，好都让你落了，我一点都不给你剩。我告诉你，
1: 他怎么这样？
0: 我喝死你！我这还有呢，少来这套。这叫先下手为强，朋友们，这杯酒是我真心的祝福，我一定我。哎，你干嘛去你？
1: 我再搬一箱酒去。
0: 你搬八箱我都不会喝酒，我冯巩说话是算数的，我管不了自己，我还管不了自己这张嘴。我倒霉就倒霉这张嘴上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李志强合说的相声《共同举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玫瑰的记忆》。
1: 一听见您的掌声，我就觉得我们是老朋友，
2: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1: 不过见面是见面啊，各位朋友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2: 那是啊，
1: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没问题。嗯，我叫金珠。
1: 我叫巩汉林。
2: 我们是一对夫妻，
1: 绝对是原装的。
2: 他是我丈夫。
1: 他是我媳妇。
2: 他是我先生。
1: 他是我太太。
2: 他是我老公。
1: 他是我老母。
2: 啊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哎，那个别别呀，不是，他是我老婆。
2: 30年前我们结的婚。
1: 您听听，时间过得真快，30年后的今天我都有点发昏了。我
2: 啊，这意思你记性不好了？
1: 那当然也分什么事儿。
2: 那你还记着当年在婚礼上你第一次的致辞吗？
1: 我是永生难忘。朋友们，在我当年的婚礼上，面对着所有的来宾，我挽着可爱的新娘庄严的宣告，从此不打光棍了。哎呀，不容易啊，像我这个啊这么细的人也有了老婆了。
2: 瞧把他美的，
1: 一个字都不差吧。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光临我的结婚现场。不过本人是初次结婚，还缺乏经验，如有照顾不周之处，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下回结婚的时候改正。谢谢谢谢。我背得多熟 啊！
2: 男人都这样
1: 啊！
2: 今天刚和你结婚，就想着下次和谁结婚了。
1: 哎呦，老婆，结婚多好玩啊！没事收俩钱儿啊！
2: 什么意思？
1: 不是，我当时一激动是说秃噜嘴了。
2: 那你还记着我们婚后第一次的家庭会议吗？
1: 更是记忆犹新。
2: 嗯，
1: 朋友们，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当天，我们夫妻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磋商。我们双方本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2: 这是两口子吗？
1: 在民主治家的理念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2: 对，会后啊，我们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1: 我们夫妻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一条是。
2: 太太永远是对的。
1: 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二条是，如果太太错了，
2: 请参阅第一条。
1: 哎，别鼓掌了，我得问问他。
2: 什么？
1: 我不对吧，夫人？
2: 啊，
1: 咱们俩这联合声明就这两条吗？
2: 当时我也觉得少了点
1: 啊，
2: 后来不又加了一条吗？
1: 对呀，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1: 朋友们，又加了一条。加的这条对我比较有利。我们后加的这条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夫妻双方一旦发生了争吵，我们就采取两个方案来结束这场争吵。
2: 第一个方案，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我是对的。
1: 第二个方案，
2: 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你是错的。朋友们，我们家多民主啊，是吧？
1: 别鼓掌了，朋友们，这还民主呢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感觉我是民，你是主啊，你就是那个老地主啊，打倒老地主。
2: 这
1: 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你定的民主怎么那么像美国政府啊？这个，
2: 甭管怎么说啊，
1: 太不像话。
2: 这方案定了之后，我们夫妻那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吧。
1: 啊，那倒是。
2: 哎，
1: 反正这事儿一定下来，我们各管各的。
2: 嗯，
1: 还也不错。您看，我在家里边，我就负责管理这个客房、卧房、厨房和茅房。
2: 我在家里面就负责管理佣人、儿子和你。
1: 哎，这管理我可要给你提点意见啊。
2: 别介，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不合适。
1: 废话，不当着各位我还不敢提呢。在家我不敢呢，我打不过这样的呀。各位给我撑撑腰吧啊。我认为你在管理我的时候态度过于严厉， 批评我的时候口无遮拦。
2: 哎，我怎么口无遮拦了呢？
1: 你看我每次做完家务，你对我是什么态度啊？
3: 我不怕大伙笑话，我给你们学学。我一干完家务活，
1: 他对我就这样。
3: 嗨，站好了，这活是你干的吗？啊，
1: 你怎么连家务你都不会做呀？你还是男人吗？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是猪啊，朋友们！啊，说我是猪，我是猪。
3: 你让大伙看看，啊，我这体型要是猪，你什么眼神啊你啊？我要是猪才怪呢我。
2: 好好好，你不是猪，
3: 对吗？
2: 你是猪才怪。
3: 就是啊，我是。谁是猪才怪？
2: 哎，这可是你自己刚说的，我是猪才怪。
3: 我那意思是说，我要是猪，那才怪呢。
2: 不还是猪才怪吗？
3: 你怎么不明白中国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猪才怪。
2: 什么？
3: 我不是猪才怪。
2: 再说一遍。
3: 我不是猪才。
2: 还自己承认的吧？
3: 气死我了！
2: 哎。要说气人，你可没少惹我生气啊！
3: 哎呦，我天大的冤枉啊！我在家都这地位了，我还敢气你？你跟大伙说，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2: 什么时候啊？就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让你把窗帘拉上，我就怕别人看见我那发福的体型。这事儿可有吧？
3: 那倒是，问题是拉不拉窗帘，你不还那体型吗？再说了，那是你不生气，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好家伙，那肚子比没生前还大呢。啊，不怕大伙笑话，我一直以为里边还藏个小金珠呢。那个，
2: 你别打岔行不行？我问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3: 我当时我不就是
2: 说。
3: 我忘了。
2: 你忘了，我可没忘。当时你冷笑着说，
3: 要吃人呢，你这是。
2: 就您这体型谁看呢？
3: 是
2: 真有那不长眼的看了，也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你什么意思你？
3: 我这意思吧，我这意思就是让他们家浪费窗帘，让他们家天天拉窗帘捂着，我们省窗帘。
2: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说明什么呢？
3: 什么呀？
2: 这说明你结完婚以后就变了。
3: 哎，这我不承认，我哪儿变了？让大伙说啊，结婚前我就100斤，结完婚我还是100斤，3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100斤，我没变。就是100斤呢。
2: 你没变，
3: 没变。
2: 结婚前啊，一见到我，嘿，小天使。对，现在怎么不叫了呢？
3: 哎呦，那时候是谈恋爱，见着你可不就小天使吗？现在咱可是过日子。您都多大岁数了？我见你那面还啊，小天使，我有病啊我呀，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我现在不叫你小天使，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同志们，这说明我的大脑已经不痴呆了。
2: 这说明你现在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3: 这我就更不能承认了。我心里没你，我多惦记你啊！头两天你回娘家，我一天5个电话往回叫你吧。
2: 说明你没出息啊！我离家刚3天，你急得跟猴似的。
3: 废话，我能不急吗？朋友们，你不知道，他走了这几天，我愣没找着他藏钱那抽屉的钥匙。我跟你说，好家伙，这再不回来，我就该沿街乞讨了。我。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明白了。当初跟你结婚，那就是个错误。
3: 哎呦，那要这么说，算了算了，当初我跟你结婚，那就是一痛苦。
2: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婆好点。
3: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公尊重点。
2: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婆买钻戒。
3: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公买汽车。
2: 我要给老婆买钻戒，我就买10克拉的。
3: 我要给老公买汽车，我就买大奔驰。
2: 你吹吧，就你那抠门买奔驰，
3: 怎么着？
2: 顶多你买辆桑塔纳。
3: 桑塔纳，他做梦去吧！我傻呀我呀，朋友们，桑塔纳多少钱？奔驰才多少钱？
2: 啊，对，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知道，桑塔纳2000，奔驰600，多便宜！哎呀，
2: 别在这丢人了啊！整个一个大傻帽啊！这是
3: 谁傻呀？你才傻呢！人家书上都说了啊，上帝呀、啊，你怎么把女人造得既美丽而又愚蠢呢？你看，说你们女人愚蠢，
2: 这你都不明白、
3: 啊？不明白。
2: 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美丽，你们男人才会爱我们。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呀、啊？看见吗？
1: 不对，
2: 怎么不对？
1: 我告诉你，要说在选择和判断方面，我们男同胞的智商最高，我的选择那是绝对的正确，你的选择是恰恰错误。
2: 那是，你选择我做妻子是绝对的正确，而我选择你做丈夫是大错特错。
3: 不，你大错特错，那你当初你干嘛给我写情书？
2: 很简单，那是因为你先给我飞的纸条。
1: 啊，好好，我承认是我先给他飞的纸条，但我那纸条写得很真诚，不像你那情书写得太离谱。
2: 谁写得离谱啊？
3: 你写得离谱，你让大伙听听，
1: 第一封情书居然是这样给我写的。啊，我亲爱的玲儿，我可爱的人儿，你善良像猫儿，忠实像狗儿，漂亮像蝶儿，勤劳像风儿，让我发自肺腑的再叫你一句啊，我亲爱的儿。
3: 谁是你儿子？你是谈恋爱的，你还是找干儿子呢？你啊，
2: 哎，不，我那算啥呀？啊，你那纸条写的更肉麻。
3: 我写什么了？
2: 啊，亲爱的猪，我可爱的猪，我天天把你想，想得我直哭。今天你要不嫁我，我天天跟你叫大姑。你跟谁叫大姑啊？我有那么老吗？
3: 你老不老我不知道，反正你那写的情书那词儿就够老的，一张嘴就是这一句
1: 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太平洋底下有我的心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真，请你用火烧烧我的心，绝对是100%99.99%纯黄金。
3: 呸，谁信呢？纯黄金，你那心是金子的，还用火烧烧你的心？你以为烤羊肉串呢你啊？
2: 那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2: 本人姓我，名爱你，大名叫梦你，小名叫疼你，外号叫追你，笔名叫想你。如果你愿意，最好叫我吻你。啊呸！吻我做梦行不行？
3: 吻我做梦？你那情书用的词儿就够做梦的了，全是梦话，一张嘴就是
1: 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沙漠，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的落下一粒沙，于是便有了撒哈拉。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海，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地落下一滴泪，于是就有了太平洋。
3: 你忽悠谁呢你呀、啊、那上帝得哗哗哗流多少眼泪才有太平洋啊？啊，
2: 这是我写的吗？
3: 不是，你是谁呀、啊、一句太平洋不就把我淹进去了吗？要不我能嫁你啊我
2: 啊？
3: 不是，我能娶你啊我啊？
2: 那你呢？还有呢？
3: 我有什么呀我呀、啊？
2: 亲爱的，我爱你，但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以后会马上死去。我不怕死，我怕我死后没人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3: 干嘛呀？过年的说什么呀？干什么呀你？这是我说的吗？
2: 不是，你是谁呀？
1: 真是我说的。哎呦我的天哪，朋友们，我都没想到巩汉林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词儿啊，这突然间让我想起潘长江看到姚明时说的一句话。
2: 说啥了？
1: 高，实在是高。哎，老婆，
2: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啊，为什么有时候要把写给彼此的情书再读一读？
1: 说
2: 为的就是要重新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
1: 哎呦，老婆，你要这么一说，我也得明白了。夫妻之间发了牢骚，有点埋怨，其实那也是一种爱。嗯，那会让我们爱得更深，更实在啊。
2: 老公啊，说心里话，你真的爱我吗？
1: 不爱你，我是猪。
2: 那我要是老了，看不见了呢？
1: 我拉着你的手。
2: 那我要是老了，走不动了呢？
1: 我背着你走。
2: 那我要是老了，半身不遂了呢？
1: 太好了啊！不，你那不是半身不遂，你那半身不遂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爱我的少女捧着一颗爱我的心朝着我发抖。
2: 说得太感人了。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婆老婆，我就爱你，就像农民爱大米，我要好好精心伺候你，等你慢慢变大米，你变成了大米我吃掉你，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再种大米。
2: 什么？
1: 我把大米装心里。
2: 我看你呀、啊、就会花言巧语。
1: 谁说的？请看。
2: 玫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送我的就是玫瑰花。
1: 老婆，你现在是我心中永远的玫瑰花了。你是我的玫瑰。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玫瑰的记忆》，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
1: 这场该您表演了。
2: 哎，这个节目是我表演。
1: 王佩元
2: 啊，对对对，
1: 很有学问呢。
2: 嗨，您这他捧我，真有学问的还得说您苏先生。您是大学问呢，
1: 你也知道。
2: 那怎么不知道啊？啊，
1: 你看这个，有的人全知道我很有学问
2: 啊。是是，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听过我批三国的全知道我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有听过我文章会的全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有的听我这个傅瑶琴的，
2: 嗯，
1: 全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没怎么回事儿。
2: 哦，没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
2: 哦，
1: 跟大家说实际的
2: 啊，
1: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2: 外语学院毕业的。
1: 对对对。
2: 哦，
1: 毕业以后我出国了，没在中国待着。
2: 您到哪儿去了？
1: 和我去了好多国家。那昨天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昨天回来
2: 美国
1: 啊。美国洛杉矶。我先去的是华盛顿。后去的纽约。
2: 嗯，
1: 到洛杉矶。
2: 都是大城市。
1: 对对。
2: 那您还去过别的国家吗？
1: 可去过好多喽。
2: 都到过哪儿啊？
1: 日本我到过东京。
2: 哦，
1: 大阪。
2: 嗯，
1: 神户、名古屋。
2: 哦，
1: 啊，这才去。
2: 好好好好好。
1: 英国去过伦敦。
2: 哦哦。
1: 法国去过巴勒。
2: 哎，
1: 我在巴勒待。
2: 不不不，您等我等。法国您去过哪儿？
1: 去过巴勒。
2: 去过巴勒啊。蝎子那儿您没溜溜啊？啊，
1: 蝎子。法国没蝎子。
2: 哎，怎么没蝎子呀？
1: 没有。
2: 您琢磨这情理啊，得先长蝎子后落巴勒，对不对？
1: 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2: 那是巴黎。
1: 巴
2: 勒呢？还
1: 您等一会儿
2: 啊。怎么着，
1: 我得用这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2: 啊。找找。
1: 法国首都叫巴黎。
2: 嗯，
1: 巴黎。巴黎。哦，对，是巴黎。
2: 啊，
1: 是巴黎。
2: 巴黎。巴黎。你说巴勒。
1: 对，我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2: 啊，
1: 舌头啊有点反潮。
2: 啊，反潮，这好解决。我们曲艺团有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熨熨，怎么样？
1: 那什么形象？
2: 反潮呢还？
1: 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2: 哦，真出过国
1: 啊？那当然。
2: 哦，
1: 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
2: 哦，
1: 我会30多国语言。
2: 30多国语言？
1: 当然
2: 啊，
1: 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的。
2: 要不说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1: 就是。
2: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得最好啊？
1: 说得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2: 哪国话？
1: 中国话。
2: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得好？
1: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2: 啊，
1: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2: 啊，讲学，
1: 那就是我。
2: 那位就是您。
1: 我讲，我没穿那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2: 哎呀，您说这不该着杠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个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您知什么意思吗？
1: 嗯，
2: 我爹得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1: 学点外语，
2: 您教教我。
1: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2: 啊。啊，
1: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
2: 啊，
1: 多方便呢。
2: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1: 对对对。好，
2: 您能教我啊？
1: 行行，
2: 那太好了。
1: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2: 上您家
1: 啊？对，
2: 干嘛上您家呀？
1: 你看，我跟您说
2: 啊，
1: 您到我家，到我家，反正 你也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2: 是不是？
1: 既到我那儿，我教给你。
2: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
1: 那行，
2: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1: 在这儿学？
2: 哎，对，
1: 当着这么多人
2: 啊，怎么了？
1: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2: 这您放心，敏儿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没这个。
1: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可不害臊？
2: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
1: 那什么。这个你过去学过英语？
2: 我啊，没学过呀。
1: 对英语一点不懂，
2: 一点不懂。
1: 那就好办了。行，我就教你。
2: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1: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2: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啊，您就喜欢教那路生坯子。
1: 对了，
2: 我就是那生坯子。
1: 那好
2: 啊，
1: 我就教你这生坯子。
2: 来，
1: 行啊，您是学字母啊，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2: 看，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我就学几个单词
1: 啊，
2: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1: 那行
2: 啊，
1: 我教给你啊，我教你就那个。就那个话筒，那英语叫麦克风。
2: 这您甭教，这我会。还有那拜拜，那小孩都会，不学这个。我学是我有用的。
1: 您学什么呢？
2: 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1: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2: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1: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呢。
2: 您那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一讲上来，您就教我这帽子。
1: 就学这帽子。什么帽子？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
2: 您快打住，您那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这穿着西服戴个帽头什么形象？没这么打扮的。
1: 不是，你学什么帽子？
2: 咱就笼统的说帽子，
1: 哦，
2: 统称
1: 帽子。
2: 哎，对，
1: 帽子啊，行，教你了啊。
2: 您开始说了啊，
1: 注意啊，
2: 我注意听着。
1: 帽子，帽子叫哪儿顶？各位，您听这音了没有？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发音那是最标准。
2: 这就完了
1: 啊，完了。

0: 帽子吗？
1: 嘿，哎呀，我还以为这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呢。
0: 简单？
1: 这么一说就完了
0: 啊？就是啊。
1: 这么着，我学一遍，您听听对不对？
0: 这就会了。
1: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0: 啊，行行。
1: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o did。怎么了？
0: 这不像英语。
1: 我这像，
0: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哎，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0: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0: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嗨，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0: 这可不是听着一遍就会。
1: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啊！
0: 您得掌握呀、
1: 啊，
0: 这个英语的发音。
1: 哦哦，
0: 你知道吗？
1: 啊、啊，
0: 哎，他得呀、啊，这个你注意啊。
1: 啊啊，
0: 帽子叫哪儿得？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1: 行了行了，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0: 是吗？
1: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0: 行。
1: 帽子叫南丁，对吧？啊，
0: 哎，这边成绩优良。
1: 要怎么说聪明。
0: 行行行了，
1: 再跟您学一句。
0: 还学什么？
1: 再学一句眼镜怎么说呢？
0: 眼镜啊、
1: 嗯
0: 啊，眼镜、啊、
1: 眼镜眼镜
0: 眼镜叫鼻子山，鼻子山，
1: 这就更好说了，鼻子山。
0: 哎，
1: 嗯，那么鞋怎么说呢？
0: 鞋
1: 啊，
0: 鞋叫矮着袜子。
1: 啊，不是，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0: 这个这么样好不好？
1: 什么呀？
0: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儿
1: 啊、嗯，
0: 这就算第一课。
1: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0: 不是我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1: 啊、
0: 嗯，他们准备请我登龙。我怕吧、
1: 嗯。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0: 那咱们可。

0: 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啊，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竹竿挑着的，是吧？您再说这眼镜怎么说？
1: 眼镜叫鼻子上边。
0: 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1: 哎呀，行啊，那举一反三
0: 是吧？您再说说这鞋怎么说？
1: 鞋叫挨着袜子。
0: 哦，鞋嘛叫挨着袜子。那么袜子呢就挨着脚，脚呢在踝子骨底下。
1: 我这英语你也会、
0: 啊、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杂谈地方戏》。
1: 做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哎，需要认真的学习很多东西。
2: 就是
1: 因为随着观众同志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嗯，要求演员要不断的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2: 对了，
1: 我自己还是比较愿意学习的。
2: 哦，你好学。
1: 我从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爱学习。
2: 好
1: 啊，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给我送到外地学习去了。
2: 多大
1: 啊？我小时候啊，这么高的时候啊。
2: 多高？
1: 这么高。
2: 到底多高？
1: 大概这么高吧。
2: 这是弹簧啊。这是
1: 也不是弹簧，它有时候坐着有时候站着呀，这东西。
2: 哦，不一般高。
1: 大概其实这么高吧。啊，我们家就给我送到河南那就学习去了。
2: 哦，河南
1: 啊。在河南那儿呢，我就磕了边了。
2: 您倒没开瓢啊。
1: 开瓢怎么回事？
2: 都磕边了怎么回事？这
1: 磕边就是人家那儿有一个戏曲学校，把我送到那儿学戏。
2: 学戏呀？
1: 啊
2: 那叫磕班。
1: 磕班是吧？
2: 啊，不是磕边。
1: 磕班来，
2: 嗯，
1: 磕班来，
2: 嗯，
1: 我们都是河南老师，我也听不清他们怎么说的，
2: 有口音。
1: 反正那意思吧，我就在那儿开始学习了。
2: 啊，
1: 我们那儿有一常老师啊，每天领着我呀，哎，喊喊嗓子呀，河边成根啊，踢踢腿啊。
2: 不是，您等会儿，
1: 学学身段呢。
2: 哎，啊，哪个常老师带着你？
1: 就是我那老师，
2: 叫常什么呀？
1: 常香玉。
2: 哟，常香玉是你老师？
1: 对，常香玉是我老师。
2: 哦，老师叫常香玉。
1: 对对对。
2: 那么你叫？
1: 我叫晚香玉。
2: 哇，怎么起个花的名字？
1: 老师说我长得跟花似的。
2: 是吗？
1: 啊，老师说这孩子长多漂亮啊。
2: 哦，
1: 叫晚香玉吧。
2: 哦，
1: 比我小一辈嘛，叫晚香玉。
2: 哦，晚香玉，
1: 我就叫了晚香玉了，
2: 艺名。
1: 老师很喜欢我。
2: 哦，
1: 把他自己拿手的好戏都交给我了。
2: 是吗？
1: 后来逢是我们老师啊有个开会啊，外出啊，演不了的时候了
2: 啊，
1: 都得我替老师去演出去。
2: 哦，你还能替老师演？
1: 哎呀，那个当地的观众对我喜欢极了。
2: 嗯，
1: 只要我那个大海报往剧场门口一贴，
2: 嗯，
1: 晚香玉，
2: 哦，
1: 大现眼，
2: 大呵，
1: 了不得了。
2: 哎呦呦呦呦呦，什么叫了不得了
1: 啊？
2: 这大现眼这词儿都出来了，
1: 就是现场表演呢。
2: 哦，现场表演
1: 啊，现场表演，晚香玉大现眼。
2: 哦，
1: 哎呀，那观众拿着钱夹着被子，夜里两点剧场门口排队。
2: 爱瞧。
1: 嗯，一边跑一边喊呢。
2: 喊什么？
1: 了不得了，晚香玉现眼了。
2: 哦，
1: 别让他跑了哇。
2: 嗯，
1: 哗，把剧场就围了。
2: 就跟发大水似的。
1: 嗯，是那意思。
2: 啊，老师会的戏你全会吗？
1: 一般老师我们唱的戏我都会。
2: 那这样，
1: 嗯，
2: 常老师主演的花木兰大家非常熟悉。
1: 我会。
2: 会吗？
1: 我会，我看过这戏。
2: 我看过。
1: 哎，我这电影我都看过。
2: 对，拍成电影了，
1: 是不是？
2: 有，
1: 说的是一个女的，
2: 嗯，
1: 老化妆。
2: 对，
1: 化好了妆以后呢，
2: 啊，
1: 上三八线那边。
2: 对啊，
1: 跟敌人做斗争去。
2: 哟，
1: 然后敌人怎么抓也抓不着他。
2: 嗯，
1: 他完成任务还回来。
2: 哦，
1: 然后带着新任务又去。只要一想念祖国了，站在河边那儿都唱去。嗯，对不对？那个，嗯，
2: 您弄错了吧？
1: 没有，
2: 您说的这是朝鲜电影
1: 啊，
2: 木兰花啊，这是
1: 花木兰。
2: 不，
1: 花木兰，
2: 木兰花，
1: 写错了。
2: 谁写错了
1: 啊？
2: 你搞错了
1: 是吗？
2: 我说的是咱们那个古装戏。
1: 古装戏啊？
2: 哎，
1: 我想起来了。
2: 哎，
1: 也是说的一个小姑娘。
2: 对了，
1: 女扮男装。
2: 哎，
1: 替父从军。
2: 对了，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会唱这个。
2: 会吗？
1: 真会真会。
2: 那你给唱一段我们听听。
1: 就在这儿唱吧。
2: 啊，大家唱
1: 可以
2: 啊，
1: 唱是可以啊。
2: 哎，
1: 今天我给同志们解释一下。
2: 哎，
1: 我就得穿着这个唱了
2: 啊。
1: 我那个戏衣啊都没带来，那个都在河南那儿。

0: 扣着呢。
1: 哟哟哟，嘿嘿，
0: 啊，
1: 又洗衣了又。
0: 啊，
1: 那叫洗衣呀、啊，那叫。
0: 叫什么那个？
1: 那叫服装行头。
0: 我知道叫服装行头。
1: 哦，
0: 我说出来，我怕你不懂。
1: 还怕我不懂
0: 啊？我那个行头啊，都在河南呢。
1: 啊，
0: 今天我就这么唱了。
1: 哎，
0: 啊，你们这儿有乐队吗？
1: 有啊，
0: 有乐队，你帮我借个乐器行不行？
1: 要什么乐器啊？
0: 就他们弄的那个。
1: 谁弄的那个？
0: 就他们弄的那个。
1: 什么呀？
0: 那个。
1: 这叫什么呀？有名字？
0: 就是，松紧琴吗？不是。
1: 手风琴。
0: 啊，对，手风琴有没有？
1: 有。
0: 哪儿呢？
1: 不借。
0: 怎么不借我？
1: 怕你给用坏了。
0: 借那给我借一别的行不行？
1: 还什么？
0: 这个也行。这
1: 什么呀？
0: 就是他们弄的那个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
1: 什么叫滋咕滋啊？这有名字。
0: 是有名。这外国东西，这是。
1: 这叫什么呀？
0: 歪脖拉。
1: 哎，歪脖拉呀。
0: 啊，歪脖拉，你给我弄一个，借一个。
1: 不借。
0: 怎么不借？
1: 怕你拿出去给卖了。不借。
0: 我至于那么惨吗？我。
1: 您就清唱。
0: 就清唱了。
1: 哎，
0: 那这样行不行？
1: 嗯，
0: 中间有过门的地方，您拿嘴给我哼哼哼哼。大概齐那过门啊，
1: 嗯，
0: 就是噔个里个儿噔就行了。
1: 哦，就这么个旋律。
0: 就这么个旋律。
1: 我负责了。
0: 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1: 您叫我。
0: 咱们唱哪儿呢？
1: 哪儿？
0: 这个花木兰要替父从军了。
1: 哎，
0: 临走之前那个爹娘很不放心。
1: 是。
0: 再来他就劝他的父母说，你们放心好了。
1: 哎，
0: 我打了胜仗以后，我回来再侍奉双亲。
1: 好
0: 啊，就这段唱。
1: 您演唱。
0: 劝爹爹放宽心，怎么样？您听这头一句像不像？啊，
1: 一句不像，
0: 像不像？
1: 哎，
0: 使劲，鼓掌，走。
1: 啊，什么这不？你干事儿呢？这个有自己站这号召人鼓掌的吗？这个
0: 不是我怕有的同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1: 谁不好意思？
0: 因为这有的同志可能对这个常派也不大了解。
1: 嗯，
0: 说怎么才叫常派的唱腔呢？
1: 是，
0: 我给您讲一讲。
1: 嗯，
0: 你比如这头一句吧，劝爹爹放宽心，这个心字。
1: 嗯，
0: 放宽心。
1: 哦，
0: 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心。
1: 哦，拐弯
0: 啊。
1: 嗯
0: 啊，
1: 听懂
0: 了。心。
1: 啊，是是行。
0: 嗯，就
1: 心。
0: 心。
1: 哦，行。
0: 嗯。
1: 就会这么一句吧，
0: 我这么大专家哪能就会一句？
1: 后边还会唱吗？
0: 整出的都会啊。
1: 您往下唱，
0: 您记着那过门啊。
1: 哎，
0: 劝爹爹放宽心，

女儿有几句话口平双亲当个的个等今日里何不把别人来恨呢、啊、恨之

0: 对不起，我唱得很不好啊。要说真唱得好，得说我们老师了。
1: 那当然了，
0: 这个豫剧经过我们老师的加工提炼之后啊，就无论现在在表演上，在唱腔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性。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豫剧在它那个原始时期并不是这样的。
1: 不这样吗？
0: 它那个原始时期啊，观众要求也比较低。
1: 什么要求？
0: 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卖力气啊，他就愿意看，就多给钱。
1: 嗯，
0: 所以那会儿的演员在台上，他就拼命的喊，粗着脖子，红着脸那么唱，
1: 卖力气。
0: 我小时候也看过一回。
1: 嗯，
0: 那会儿也不叫豫剧，
1: 那叫
0: 河南欧，
1: 我没听过。
0: 嗯，他一唱起来欧哇乱叫唤，
1: 是吗？
0: 嗯，唱了一回那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哦，梁祝哀史。
0: 嗯，哎呀，那个梁山伯一出来有这么几句唱，
1: 您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给你学学。
0: 有带小孩的，你把他抱住了啊。
1: 怎么了？
0: 倒是掉地下摔着不合适。
1: 不至于，
0: 不是，这玩意儿可吓人了。
1: 那你唱吧。
0: 太阳死了喂的喂呀，咱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咱那前边走的是梁了山的本儿啊，梁了山的本儿啊，后边都给了一个祝英台，一子有
1: 哎呀
0: 啊，这个东西不能多听啊，
1: 哎，
0: 多听了那神经能受刺激，
1: 受不了。
0: 嗯，我在河南一共学了十年的豫剧，
1: 下了十年功夫。
0: 等我出土以后，我辞别了老师啊，
1: 嗯，
0: 又到了新的地方重新拜师学艺。
1: 到哪儿去了？
0: 到了安徽了。
1: 哦，安徽学什么戏啊？
0: 学黄梅戏。
1: 拜哪位为师？
0: 严凤英同志。
1: 哦，这回老师叫严凤英。
0: 对。
1: 那么你叫？
0: 萝卜英。
1: 怎么叫这名？
0: 这名响亮啊。
1: 还响亮？
0: 一提萝卜英谁不知道？
1: 是吗？
0: 哎，大海报一贴，
1: 哎，
0: 了不得了，萝卜英跑这儿献言来了。
1: 行了行了，
0: 哗就给围了。
1: 这黄梅戏学的怎么样？
0: 我觉得比豫剧学的还好呢。
1: 是吗？
0: 因为我下的功夫大。
1: 那好。
0: 嗯
1: 嗯，这样，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观众
0: 啊，
1: 欢迎你给我们大家唱一段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你给唱这个。
0: 好
1: 啊，
0: 可以。我能唱。
1: 好，唱。
0: 而且谦虚一点说吧，
1: 哎，
0: 唱的还不错
1: 哟。这还谦虚说，
0: 但是今天我实在唱不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他提的这段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1: 是
0: 两个人的。
1: 哎，
0: 是我一个人，今天实在是唱不了。
1: 啊，
0: 改天我找个人，我们一起给同志们唱。
1: 哎，不用改天
0: 啊，
1: 今天我点的戏嘛。
0: 啊，
1: 我跟你合作，我帮你唱，咱们两个人唱，好不好？其实我也唱回黄梅戏，你听听。
0: 你是过年的时候吃多了是怎么着？现在消化不了，难受吧你？
1: 这么讲话不好听吧？
0: 是不是不好听？你瞧你这人往这一站，我也唱黄梅戏。你会唱吗？你会唱黄梅戏？你学过没学过呀？
1: 学过没有
0: 啊？
1: 你刚才提那严凤英，那是你什么人？
0: 是我老师啊。
1: 哎，那是我徒弟啊，那是。
0: 你真敢说呀？你可
1: 你都知道。
0: 你真会唱吗？
1: 真会唱，
0: 真会唱。
1: 哎，
0: 那我给你唱，
1: 咱俩唱
0: 好不好？那不就是这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吗？
1: 就是这。
0: 咱俩把这角色分分。
1: 还分什么呀？我当然演那七仙女了。
0: 啊，
1: 七仙女。咱七仙女身段都七仙女，我都会，行吧？
0: 行，就这样吧，
1: 就这样。
0: 反正那仙女是胖点了。
1: 嗯，这样行，
0: 你就来这个仙女了。
1: 哎，
0: 我什么呀？
1: 董勇吗？
0: 董勇。
1: 嗯，
0: 我可告诉你啊，
1: 哎，
0: 人家夫妻双双把家还，两个人是小两口，高高兴兴往家走。
1: 嗯，
0: 边歌边舞这么一段唱，光站着唱可不行。
1: 哟，就是一边唱还得一边加动作。
0: 对了，有身段呢。
1: 身段
0: 啊，
1: 不就动作吗？
0: 对呀，啊，
1: 我有，
0: 你有是不是？
1: 有，
0: 那我跟着你了。
1: 哎，
0: 你怎么动，我跟你怎么动。
1: 对，
0: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
1: 注意动作的协调一致性。
0: 好好好
1: 啊，
0: 嗯，
1: 开始啊。
0: 送上爹爹，
1: 过来，你瞧这多好，还没到家呢，半路跑一位，这个，这怎么唱啊？这
0: 是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1: 七仙女啊，
0: 七仙女
1: 啊，
0: 不像，
1: 您听着，
0: 像仙女她舅舅。

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0: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的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刘家昌的老歌，叫做《爱的路上千万》。

刚刚呢是一首刘家昌的《爱的路上千万里》，这首歌在80年代非常流行，也是刘家昌作的曲。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邓丽君的歌，叫《旅愁》。云飘飘，路迢迢，想你没有人知道，你未曾留下一句话，就这样的去了。猜不透你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曾经，在我的失意天，一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刚刚的这首歌是张国荣带来的《共同度过》。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咱们来欣赏一首唐代刘禹锡的诗作《秋词二首·其一》。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古以来，人们每逢秋天就感叹寂寞萧条，而我却说秋天远远胜过春天。秋日晴空万里，一只鹤推开云层扶摇直上，便引发我的诗情飞上云霄。

刚刚呢是一首仍然的歌，不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听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黄品源的老歌，叫做《感谢》。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陈百强的《摘星》。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的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之后咱们再来欣赏一篇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诗作，叫做《现在天已破晓》。萨尔瓦多·夸西莫多是意大利隐逸派诗歌的创始人之一，1959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夜已过去，月亮静静融进水波里，落进河水里。九月就在这朴素的土地上，翠绿的草原像春天南方的山谷，我已离开伙伴，把心深深藏在旧墙内，独自静静地想念你。你现在比月亮还遥远，现在天已破晓，马蹄正在踢着石头。

刚刚呢是一首张学友的《当我想起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姜育恒的《留白的梦》。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监制王倩红、冯玉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徐策，我战神喽！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

0: 嬉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花木兰》是常香玉的代表剧目之一，由陈宪章改编移植，后又与王景忠合作对剧本进一步加工，在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中，常香玉演出此剧获荣誉奖。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只有金鸡军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哦，啊，弟兄，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边患金鸡，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快由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敌寇侵犯边关赤金，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之时，难道你

0: 只听你还声叹气，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1: 这心事嘛，
0: 我无有什么啊。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
0: 哎，你这个丫头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阳土里此作乱，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

0: 倒有个好主意。
1: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我说呀、啊、
2: 我要见了爹娘再家。
1: 哎呀，妹妹，妹妹，你回来。妹妹有什么好主意，先对姐姐讲来才是。
2: 我哎，我就是不告诉你呀。
1: 哎呀，你这丫头啊。

0: 儿。
1: 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军帖一道。
0: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上面说些什么？
0: 边关紧急，国家征兵地狱，老汉还在军籍，叫我急速应征入。
1: 哎呀，母亲，我那爹爹可去不得呀。
2: 是啊，
1: 想你年老多病，怎能阵前交锋打仗，是万万去不得。
0: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在，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自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我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是啊，
0: 哎呀！事到如今，也顾我不带许多。
3: 爹爹，我不叫你去啊！
1: 哦，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是花木里替父从军。爹娘，您看如何？
2: 啊，你说什么？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如何是的？
2: 末将风化。
1: 妹妹，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
3: 姐姐，好主意呀。
1: 好主意，
3: 好主意。
4: 花虎在家吗？
1: 爹爹，门外有人叩门。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此，爹宝有话请讲。
4: 花虎听者，二次传令，军情紧急，县亭入伍之人必须速速准备战袍战马盔甲军器，昼夜赶赴边关，不得抽。
0: 知道了。
2: 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还望地保好言上告，就免征了吧。
4: 怎奈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虽好，就无道，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情紧急，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嘛。
1: 哎，知道儿的孝心就是了。
0: 哎呀，母亲哪，女儿只有守妇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

0: 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事，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杀敌有哪几个？你

0: 殿无疑怎能比得上那胡人呐、
1: 啊？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
2: 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为一步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我义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出生多儿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讲高低。
1: 嗯，莫回去报剑来。
2: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出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一
1: 不是。
2: 姐姐快去报剑来呀。

0: 哎，
1: 慢来慢来，待为父我准备准备。
2: 哦，怎么爹爹还在准备准备吗？
1: 待父准备准备。
2: 好，爹爹你准备吧。
1: 看得见。
2: 爹爹，你不是要准备准备吗？
1: 我试试你的眼力如何。
2: 哦，

0: 你我父女做事的比你赖呀。
1: 爹爹你也要赖呀。
2: 哎呀不逼吧，不
0: 逼
2: 吧，
0: 赖呀。是老了，
1: 爹爹，俺姐姐赢了。
0: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2: 哎，可心是个女孩家呀，终日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是啊，木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上阵杀敌，叫娘如何舍得下？儿郎，咱不去，咱不去啊！
1: 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这，哎，难怀娘了。
0: 哎，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夫前往。
2: 哎呀，你不能去，你也不能去，这那都不能去。
1: 哎呀，母亲呐、啊！爹的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武也比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木兰世世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0: 看儿的胆量无疑，此去了无妨碍。
2: 哎呀，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
3: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儿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咱，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0: 姥姥，
1: 你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便了。

0: 老。
1: 老老回来了。
0: 回来了，女儿可曾准备妥当？
1: 哎，办好。

0: 爹娘。
1: 我儿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哎，儿郎，见了元帅，你可会施礼么？
0: 女儿，我会施礼。
1: 是来俯看。
0: 爹爹，请看。元帅在上，花木兰。
1: 错了，错了！
0: 爹爹怎么错了啊？
1: 大爷父教导于你，
0: 是
1: 我儿进得帐去，先正官好丹臣，元帅在上，小将花木兰参见元帅。
0: 罢了，
1: 哎。是来再一看，
0: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木兰参见。

0: 道你去得了。
1: 怎么他去得了？多谢爹娘。这
0: 二郎，来来来，抱剑于带上，等成去吧。
1: 带娘送儿一程，送行千里，总有一别。爹娘姐弟不要远送，请回了吧。
2: 姐姐，你真走了？
0: 不啦，你大一步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应勇杀敌，等待河山守护，你要早日返离。
1: 木兰，儿今日一去，不知何时儿才能回来呀。母亲，母亲。

儿啊，此去从军，你要处处谨慎，千万不可一时大意儿啊。母亲放心吧，女儿记下了。

0: 在家可要好好听从父命，千万可不跟惹儿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儿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呐。妹妹你只管放心去吧。
2: 儿郎上马去吧。

身体，女儿我要拜别。

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是听不见。

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玉树如火急，赤马

0: 咱们俩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你我还是赶路要紧。
0: 慌什么嘞？哎，你看这里又水又草了，咱们俩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好，咱们再次休息片刻也好，
1: 一同下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的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0: 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大家常说的老年斑，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病，是一种因为皮肤老化导致的皮肤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为何有人老年斑严重，有人轻。老年斑可以通过激光手术治疗去除。医生有话说，为您介绍老年斑的治疗方法和治疗前后的注意事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健康专家号，
1: 不少朋友因为皮肤上的老年斑而烦恼，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3: 60岁的赵女士最近出现了容貌焦虑问题，主要是因为她发现近几年脸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越长越大，已经严重影响美观。赵女士就想把脸上的斑去掉，可是丈夫和儿子都觉得没必要，觉得上了年纪有老年斑很正常啊，为什么非要去掉呢？可是赵女士觉得脸上的老年斑不但影响外貌，还伤害了她的自信，她还是想把老年斑去掉。
1: 追求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朋友也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美。今天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大家了解如何去除老年斑。
3: 本期嘉宾谢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整形手术、痤疮凹陷斑痕修复、面部年轻化注射和体表肿物切除的美容缝合手术。
1: 谢芳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4: 您好，主持人好，然后咱们老年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皮肤科的谢芳医生。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脸上出现的这个斑究竟是什么斑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他们可能更多都会觉得就是老年斑。那么脸上的斑一定是老年斑吗？
4: 不一定，不一定的。其实咱们脸上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褐色啊，褐色的这个丘疹，有的时候呢它是突出皮肤的，摸上去稍微有点发硬，有的时候呢它跟皮肤的颜色呢有时候需要仔细观察才能辨别开来，淡淡的那种那个浅褐色的这种斑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根据它分布的这个情况还有它的颜色质地它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个脸上的这些色斑中啊，老年朋友他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咱们俗称这个老年斑，就是脂溢性角化
1: 也就是说这个斑其实有可能是老年斑，也有可能是
4: 其他的没错，是的。
1: 所以如果您要把它定为老年斑，还是需要去皮肤科看一下，
4: 对，
1: 究竟是不是老年斑，
4: 是让医生来给咱们鉴别一下是老年斑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脸上发生的这个斑也有可能是老年斑或者是其他
4: 疾病，是的。
1: 好的，不过咱们今天主要就说这个老年斑啊，因为可能这个老年朋友更多的发生的还是老年斑多一些啊。
4: 是的。
1: 好，其实啊，近几年我觉得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对这个美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老年斑的问题，它就凸显出来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老年斑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其实呢就是说老年斑呢咱们是一个俗称，其实老年斑呢它是包括有几种疾病的，
1: 老年斑算疾病是吗？
4: 对，其实我们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就是指的在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上它叫脂溢性角化这么一个疾病，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呢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角质细胞，然后这个细胞在成长分化的过程中有一些成熟的延迟

0: 时就造成的、
1: 嗯、
0: 其实大家可能听这个可能也不太容易理解、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老化性疾病
1: 啊,
0: 啊，所以这个老年斑这个俗称它起的也是比较贴切的
1: 啊, 啊，对 对, 对，
0: 它就是皮肤老化、
1: 嗯、
0: 造成的，然后我们皮肤修复的能力变差了、
1: 嗯、
0: 啊，跟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日晒呀都有一些一定的关系。
1: 嗯嗯，好，那么刚才呢其实谢芳主任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其实老年斑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老化了有关啊，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修复能力又不够 了
0: 对、
1: 哎、
0: 对,
1: 对，所以就出现这个老年斑，所以也就是解释了说有的老年朋友就觉得哎我怎么岁数越大这个老年斑
0: 越
1: 明显，越
0: 多，对
1: 对
0: 对, 对，
1: 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少，就是脸上会有一些斑，但是不明显，不影响美观，
0: 是
1: 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我脸上怎么这么多斑呀、啊、就影响美观，而且颜色会越来越深啊，
0: 是的。
1: 嗯, 嗯，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老年斑，有的人就有老年斑呢？
0: 嗯，其实呢就是说首先咱们就讲讲这个老年斑它是怎么形成的啊、
1: 嗯、
0: 咱们说的第一点就是紫外线。
1: 嗯，
0: 其实这个紫外线呢它是对老年斑形成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长期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
1: 嗯，
0: 然后这个紫外线呢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产生一些自由基，可能这个词大家都听过。
1: 嗯，
0: 然后呢产生了自由基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些代谢的一个废物，同时呢我们老年朋友可能这个皮肤的代谢能力它就变差了。
1: 嗯，
0: 咱们清除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就变弱了。
1: 嗯，
0: 所以就在我们局部对堆积形成一些老年斑，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户外工作者，
1: 嗯，
0: 他因为他的工作原因，他要长期暴露在这个户外的情况下，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他不太注意防晒，比如说他长期开车，
1: 嗯，
0: 他就是这边太阳照到的地方，他可能就比另外一侧要严重，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肤色的差异。比如说有的人呢就说那个有人天生皮肤比较白，
1: 嗯
0: 啊，皮肤白的
1: 人，有
0: 人
1: 说皮肤白就容易长斑，然后皮肤黑就不容易长斑。
0: 嗯，其实呢啊，皮肤白的人他相对皮肤比较黑的人呢，他的确是他抵御这个紫外线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啊，
0: 虽然这些人可能很觉得哎呀你看我怎么也晒不黑，
1: 对，
0: 其实更提醒咱们这个天生皮肤稍微白一点的人呢，
1: 嗯，
0: 就咱更得注意防晒。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抵御这些情况嘛，不如这个天生皮肤黑的人可能能力要强一点
1: 啊，
0: 所以提醒这个皮肤白皙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咱得更得注意那个紫外线的这个伤害。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免疫系统，
1: 嗯，
0: 有一些人觉得你看别人都没有斑就为什么我总是有斑了呢，
1: 啊，
0: 其实呢这跟我们皮肤病嘛，皮肤病有很多皮损，它其实是咱们身体整个的状态在皮肤上的表现。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他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他可能就是说清除这些咱们自身代谢的这个废物，
1: 嗯，
0: 或者是说抵御外界给咱们皮肤造成的伤害这种能力比较差。
1: 嗯，
0: 所以还是得提醒咱们呢就提高咱们的抵抗力。
1: 嗯，
0: 比如说适量做一些运动啊，
1: 嗯，
0: 然后增强咱们抵御各种疾病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大大减少，所以这也是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其中一个原因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营养，比如说咱们饮食，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有点偏食，或者是说有的老年朋友他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入可能就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
1: 确实是他有一个口味的习惯问题啊。
0: 哎，对，比如说咱们那个食物中这个维生素 E 啊，它就是天然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很有帮助的。
1: 哪些食物有这个维生素 E 呢？
0: 比如说一些坚果，
1: 哦，
0: 啊，有一些坚果，比如说腰果呀，或者是说核桃啊之类的，
1: 嗯，
0: 它里面是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一些那个水果和蔬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天然的清除自由基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还有呢，咱们要多摄入一些含有维 C 的一些水果。
1: 嗯，
0: 对于咱们这些色素性疾病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嗯，看看。就是想要美，在饮食上还是
0: 也要
1: 注意一点啊。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斑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都比较在意了，已经是很注意了。但是男性朋友们呢，就觉得哎呀，我是男士嘛，没有必要那么在意这个美啊，皮肤的这个问题啊。但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老年斑属于疾病，我们为了保护皮肤健康，男士朋友们也是要注意的，啊，
0: 注意的，对对对。
1: 嗯，好，那么下面我们帮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解答一下啊，为什么老年斑就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严重呢？
0: 它是其实是原因是这个的，因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因为就是出现老年斑，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大概是在那个三十多岁、40多岁以后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肯定抵御这个外界这些能力会更差，还有一个我们的代谢会变得更慢，因此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老年斑它是逐年增多的呢？其实首先跟我们的年龄增加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代谢也变慢了，对不对？其实都有些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那个体内的这个细胞代谢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然后比如说我们皮肤啊，黑色素，我们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老的这个皮肤细胞在我们皮肤逐渐的组成的一个堆积，然后但是我们年龄增加了，我们年轻跟年轻的时候相比，我们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因此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它好像逐年的一个增多，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你常年保持这种不良习惯，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抽烟，然后呢，我就喜欢吃一些那个特别油的呀，特别辛辣的一个东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生活环境，他可能局部的这个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然后其实暴露在空气中的这些有害物质对咱们皮肤也都是有影响的，是这样。
1: 那您刚才说吸烟也有关系，这个吸烟大家会觉得。跟心脑血管疾病有
0: 关
1: 系，
0: 有
1: 关
0: 系，对对对。
1: 那怎么还跟皮肤有关呢？
0: 有关系。然后其实咱们这个抽烟呢，它会导致咱们皮肤的那个自由基增多，它是其中的一条原因
1: 啊、
0: 它就在皮肤上就有一些表现、
1: 嗯。
0: 有些人开玩笑，哎呀，我抽烟是不是就把皮肤给熏了？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因为这个香烟里边的一些成分，它就是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些老化，它跟紫外线的其实这个害处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其实也就是说，皮肤的或者说老年斑的很多问题是因为自由基增多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抑制这个自由基的生长，或者让它
0: 是的
1: 这个去除掉，
0: 让它首先让它产生的少一点，同时我们给它一些去除自由基的一个能力
1: 啊，
0: 帮助它，
1: 对对对，然后这样我们可能皮肤健康就会好很多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
2: 听众朋友们，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病，是一种皮肤疾病，主要呢是由于皮肤老化导致的。所以，如果您觉得老年斑影响了您的美观和生活质量，就可以到医院皮肤科去做相应的治疗。那去除老年斑有哪些方法和注意事项？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芳。

0: 说说这个老年斑的治疗了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如果说这个面部现在老年斑比较严重，什么方法能把它去除掉呢？
1: 其实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去除老年斑，其实说实话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有药物的办法，还有一些物理治疗。但是呢，你就有很多人去医院就会发现，其实药物的方法呢，就是大家很少用。就为什么呢？因为药物的办法它可能就是说这个治疗的效率比较低。
0: 对，很慢，然后可能很久
1: 很
0: 久很
1: 久
0: 才能
1: 起
0: 到效果。
1: 对。
0: 然后有的朋友可能效果还真不是特别明显。
1: 哎，对，有些医生可能给患者开了一些药物，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类的一些药品，就觉得哎吃了之后能帮助他清除这个色素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医生有一个共识，其实就是说这些药物因为它的效率啊，治疗效率会越来越低，有时候其实还不如让患者自己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因为有时候你摄入了一些维生素，它可能吸收的这个每个人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老年斑呢，更推崇的治疗方法就是物理治疗。所谓物理治疗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非常熟悉，就是用激光把它给点掉。这效率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做冷冻。就是局部用那个咱们的液氮，然后局部把这个皮损，就人为的对它进行一个破坏，可能这个皮损就没有了。就这两种治疗方法，就是我分别来说一说这两种治疗方法他们的这个优缺点。
0: 对，
1: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老年斑如果长在面部因为面部也是大家去就是说找医生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就觉得我面部长了这个，
0: 对，因为你身上长衣服穿上了，别人看不见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你面部自己看，别人看，真的很多时候会觉得影响美观，尤其对于爱美的女士朋友们。
1: 如果是面部的这个老年斑嘛，我们建议首选的肯定是激光治疗。就是为什么不选择冷冻呢？其实冷冻呢，它虽然就是说实施起来非常简单，它就是把液氮在局部进行一个涂抹对它进行一个烧灼，然后就是去除这个皮损。但实际上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不够精确。就是我们点一下，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深度，它的范围，对不对？它有可能，比方说它对局部，因为咱们老年斑它其实是很局限的，对局部正常的皮肤也有一个这个损害。那时候呢，有可能它这个色沉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咱们现在就是说还主流的还是建议做激光。就激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参数。这个参数呢，它可以根据您皮损的情况，比如说它非常的厚，这个老年斑。有的呢就比较薄，就是比较厚的突出皮肤的跟比较薄的仅仅是有一个颜色的这个那个差别，它其实选择的激光也是不一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参数来更高效率的把这个皮损给去掉。因此现在就是说做激光治疗还是咱们这个老年斑首选的一些办法。当然就是说咱刚才也说了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也得注意，对吧？比如说防晒啊，然后饮食上注意啊，然后适当多运动，提高自己的抵抗力，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0: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冷冻，虽然说它可能优势没有激光大，我们也了解一下冷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然后它的那个优缺点在哪儿呢？
1: 冷冻呢，比如说虽然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冷冻在面部咱们不是首选，但其实如果咱们身上有一些那个皮损，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疾病，咱是可以选择冷冻。冷冻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说是液氮，液氮呢是一个就是说可以局部提供一个非常低温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对患者局部的皮肤造成一个小小的这个低温的一个损伤，然后局部损伤之后呢，皮损的这几个层次就有可能被这个液氮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咱们这个老年斑呢，它其实层次呢不是特别的深，在这个液氮的作用下，它可能就是被它给去除了，也就是形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灼伤，它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好，那么不管是这两个哪一种方法其实它都会有这个皮肤它本身也会 有损伤，做完也会有损伤，它会结痂嘛。但有些朋友就害怕了，说有，我是属于疤痕体质，我会不会做完了之后留疤，结果脸上一个坑一个坑，或者一个点一个点，那还不如那个斑好看呢。
1: 啊，是因为你说这个问题，我们在那个就是说门诊上也经常会碰到患者问，他说医生，哎，你让我做这个治疗了，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治疗结束了，我会长。

0: 八之类的啊。那个首先呢啊，就说瘢痕体质的那个患者呢，咱们还是要就让医生评估一下。
1: 嗯，
0: 你首先您是不是真的瘢痕体质？
1: 嗯，哎，这个瘢痕体质是怎么评估的呢？就如果作为普通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我抠破了，然后呢就很容易留疤，就属于疤痕体质。然后如果不太容易留疤，或者疤浅浅的那个，然后一段时间之后能消掉，那就属于不是疤痕体质
0: 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疤痕体质呢，它是看你以前受伤。嗯，受伤，比如说我多年之前受过伤，
1: 嗯，
0: 你随后几年你观察他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来评估瘢痕体质，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受伤之后，他就在几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他就变成一条白白的印儿，
1: 嗯，
0: 这就是咱们大部分人正常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就不属于瘢痕体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的人啊，在受伤之后，
1: 嗯，
0: 尤其是在几个部位，比如说前胸，
1: 嗯，
0: 后背，
1: 嗯，
0: 上臂，
1: 嗯，
0: 或者说耳垂，有些爱美的女孩子，她就那个扎耳洞啊。如果在这些地方，它半年之后，它不光没有变成一个白色的印记，
1: 嗯，
0: 它反倒发红了
1: 啊，
0: 或者是说它比原来的范围还要大，这个就属于瘢痕体质。
1: 哦，那拿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小手术后的一个小疤痕，然后呢，很多年了，得有个七八年了啊，它现在变成了白白，但是有一点凸起，它这种情况属于疤痕体质还是不疤痕体质？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首先啊，我觉得应该不是疤痕体质，但是有可能它的愈合过程不是非常顺利
1: 啊，
0: 就是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情况会影响我们伤口愈合，比如说这个伤口它在愈合的过程中它没有一个细菌的感染，它非常的顺利，就经历了各个愈合的过程，它有可能最后就变成细细的一根线，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不是啊，我这有点宽，
1: 或者说有点凸起，
0: 对，
1: 大家会形容说哎呀跟个小蜈蚣爬爬似的那种样子，会凸起的，对，
0: 那就是说明在它愈合的过程中它有一定程度的增生
1: 啊，
0: 或者是有局部的感染，或者说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不是特别的就是理想，它才会造成这么一种情况
1: 啊。好，这个大家可以先自我分辨一下啊，但是具体是不是疤痕体质我们让医生给您看看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是疤痕体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朋友怕做完脸上留坑，就有的人是特别容易脸上有坑的，比如说几个痘它是个坑，都是个坑，
0: 哎，
1: 但有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怕你看你激光或者是什么液氮你点了以后，我最后是个坑也很麻烦，也很影响美观，对对，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0: 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咱们那个做老年斑嘛，做老年斑的激光治疗呢，留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层次比较浅，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它长了痘痘，有些年轻的女孩子，她男孩子女孩子她长了痘痘，
1: 那就会留坑，很多很多坑，
0: 其实她的这个皮肤看着它红红的这个小包，它的感染灶呢，它已经侵犯到了皮肤的全层。咱们皮肤是分很
1: 多层
0: 次
1: 的，
0: 对，老年斑它主要的那个变，就是说病损的范围，其实大部分是在表皮
1: 啊，
0: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操作，还有这个激光的这个层次，它是在表皮这个层次，表皮下面是什么呢？表皮下面就是真皮层，如果你的这个病灶一旦侵犯到真皮层，或者说我治疗的时候我侵犯到真皮层，很有可能就会留下瘢痕，不管是坑啊还是一个增生，一个小鼓包，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咱们这个就是说激光治疗这个脂溢性角化，也就是说对于老年斑这个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因为老年斑它还是更多只发生在表皮的，
0: 表皮，对对，这一层
1: 它没有侵袭到
0: 下面，
1: 所以
0: 对，
1: 好，算是好解决，也不容易留疤留
0: 对对对
1: 留坑的
0: 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啊
1: 哦，他这个是不是也跟手法有关？我要点狠了，就是会不会
0: 有关系？有关系。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去点了一个痣这怎么给我留了一个坑呢？这就有可能就是当时你这个痣呢，它层次比较深，或者说这个痣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痣越来越不主张大家去用激光点，其实有一些特别小的咱们观察就行啊，有一些大的有可能就是说做个小小的手术，做个美容缝合，它对咱的影响也没那么大，但是反倒是有时候做激光是吧，发现哎留了个小坑，或鼓起一个小鼓包，它都是因为它就是说破坏了咱们的真皮层，我到了那个层次，咱们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1: 啊。好的，这个也是让大家足够的了解清楚，我们这个激光手术治疗是怎么回事啊，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隐患的问题啊，
0: 是
1: 你的担心啊。好。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复发啊，大家就说，你看我这回做了，会不会过一两年又长出来了，然后甚至更多，那我这不是白做了吗？我不能老做它呀。
0: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直性角化它是这样啊，因为就是比如说您这个局部长了一个皮损，我们用激光治疗在局部给它做掉了，其实呢，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复发几率的啊，但是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咱们还把它做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如果有一些个别不放心的患者，我们有可能让他再来两次，两到三次，就是从彻底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然了，还是得需要您就说我们
1: 日常的防护得做好，
0: 对，
1: 是不是
0: 防护得做好，不能说哎呀我做完了这个之后我回去我该怎么晒怎么晒，我之前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医生需要您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进行一个稍微的修正啊，咱们还是像之前那样，那就有可能还会复发，但是一般情况下啊，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朋友做这个激光呢也比较多嘛，我觉得他们做的都还不错
1: 啊，
0: 就是有些事情就注意了啊，做的还不错啊，就会经常来复查一下看看啊，就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啊。
1: 哎，那在您的门诊中，现在做这个老年斑的我们的患者朋友多吗？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尤其老年朋友，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咱们今天要讲这个啊，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其实在老年朋友中间是最多的，不光老年朋友，其实现在就是说中年人也开始有
1: 注意这方面的了，
0: 对，有这些情况，他们就希望及时去处理一下，有时候也挺好玩的啊，比如说这个患者30多岁40多岁，然后我们就是说看了之后，经过一些检查，还有凭借医生的经验说，哎呀你这就是个那个脂溢性角化，然后这患者就问，大夫，我这什么叫脂溢性角化呀？咱们就说啊，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年斑。哎呀，他觉得很受打击，
1: 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老年斑了。
0: 对，我这么老年轻，我怎么会这个长了老年斑？其实老年斑就是一个俗称嘛，皮肤的一个光老化一个疾病啊。
1: 好的，我特别想问问，在这些来做老年斑的患者朋友当中，有男性吗？
0: 有男性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我觉得
1: 啊，是吗？
0: 我
1: 一直会认为可能女性朋友多一点，男性
0: 没有。就是其实我就现在你跟我一说啊，我其实没有做过特别详细的这个调查，但实际上我想了一下，还是男性朋友居多。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咱们男性朋友不注意防晒可能有点关系
1: 所以他是不是这种老年斑情况会更严重一些？
0: 是比较大的一些老年斑，我印象里啊，我这近期做的比较严重的，这好像都是男性。是，女同志好像就是说在这个身体上可能对自己更为在意一点他有些咱们的男性朋友可能就是说他会等到非常严重了，他才会来医院再看看。
1: 对，因为其实对于老年斑啊，可能相当一部分，应该我觉得得有80-90%的患者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他是跟美观相关，他不是疾病，他没认为他是疾病嘛。
0: 对，是的。
1: 所以呢，有些男士朋友他就会忽略了这个疾病啊，
0: 对，
1: 所以他就把它当成一个美观的问题，直到太影响美观的时候，他才会去就医啊。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之前吧，我们一说到医美，大家会想到那些机构，或者就是说什么整容、美容那种啊。
0: 是的。
1: 但是近些年，就是对于这方面的这种科普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医院的皮肤科都有医美。它虽然叫医美，但是它其实是跟这个皮肤健康息息相关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它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医美是一个大的那个称呼嘛。但实际上呢，在医美的这个框架范围里边，有很多其实也是咱们。首先得治疗疾病嘛，尤其是我们那个公立医院的那个医美的医生，咱们肯定还是以治疗疾病
1: 为
0: 主。
1: 对，
0: 首先咱们得保证咱们的健康，然后才谈得上美，对吧？有一些那个老年朋友啊，脸上长的皮损或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皮损，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看。因为为什么呢？有些就是咱们今天虽然谈的是老年斑，但实际上有一些那个我们在那个门诊上也碰到过，就是本来他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有一些风险，就会建议他们去做 做一个病理啊，也会筛查出一些恶性的情况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有情况让医生给您看一下。
1: 对对，其实虽然这个我们说皮肤问题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在脸部，因为更明显是露着的啊。
0: 对。
1: 大部分人会认为更多的和美观相关，但其实皮肤上也会有一些严重疾病
0: 的
1: 发生啊。
0: 是的，是
1: 的，那老年斑应该说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和美观相
0: 关
1: 啊。
0: 美
1: 观
0: 相关，对，老年斑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就是咱们为什么就是说让医生看一眼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疾病需要跟他鉴别。咱们也
1: 就你得鉴别他是老年斑还是其他的。
0: 对，
1: 他
0: 真的是老年斑吗？他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长得像的那个东西，它都是。本质上都是一类，对吧？咱们得需要一些方法来给它进行鉴别。
1: 对对，因为皮肤上的很多疾病，它的症状表现是很相似的。
0: 对 对, 对，
1: 它都会红，都会痒，都会有破损、皮损，然后都会说长一些什么褐色的或者是红褐色的这些斑块或者这些东西，有可能有凸起，有可能没凸起，但是其实很多疾病都是这种表现、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不要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又没那么爱美，没那么讲究、
1: 没那么讲究，
0: 就无所谓了。但是实际上它有可能影响咱们的健康啊，还是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合适。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健康提示啊，就是皮肤健康可能不一定有您想的那么简单，只是影响美观啊，也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这种风险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老年斑的这个治疗以及鉴别，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做这个激光手术，我们的患者朋友要做哪些准备呢？然后是不是所有的患者朋友都能做呢？他有没有一些毕竟叫手术嘛，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或者这种指征啊？
0: 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遇到了一个情况啊，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谈的，首先鉴别这个那个皮损能不能做激光。
1: 不是所有的皮肤
0: 不是，当然不是，有一些是需要做手术的，有一些需要做病理，有一些需要做手术。我们鉴别这个能不能做激光啊，有几种办法，就是最常用的其实就是说做一个皮肤镜的检查。皮肤镜呢，它会给我们大概的一个诊断，就是这个皮损它倾向于一个诊断，是由我们医生阅片的。然后如果是可以做激光的，那下一步就是说选择做什么样的激光。比如说局部的禁忌症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其实是看局部，局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破损，或者是说呢，问一下那个患者能不能在做完这个治疗之后，有一些注意事项，他能不能很好的做到？比如说他做完激光之后，他很可能他要出去旅游。或者是说去一个阳光非常强的地方，他可能防晒不一定能做得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可以暂缓。等能够就是说避开紫外线的这个阶段再来做。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些注意只要能做到，激光手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完激光手术之后啊，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前三天啊，前两到三天就是避免接触生水。
1: 对，我做过那个油的那个手术，就不就是你先别洗脸，所以我前面几天都没有洗脸。
0: 对，要5到7天就不让
1: 洗脸。对，然后说专门抹医生给开的那种药膏啊，对，然后要做好防晒。然后我那几天就没出门。
0: 是你做的很好。是，就是说做完激光，如果是咱做完激光之后啊，对这个局部的这个创面没有好好保护，其实呢，就如果它愈合不太顺利的话，还是有可能会留下这个色沉的。
1: 对，就是说你做完之后可能有个小棕点点啊，
0: 对对对 对,
1: 对，其实也不好看嘛。
0: 是的，然后有可能在2个星期之内吧，它那个局部的这个皮损它会泛红，这是因为就是咱们皮肤的一个非常正常的表现。咱们把那个表皮它皮损给它用激光的方法去掉了之后，因为激光它是什么作用呢？它是光的作用，它是热的作用。其实就等于咱们皮肤受了一个那个小小的创伤，虽然这个创伤它有可能没有明显的这个破损，但实际上呢，咱们还是术后要好好护理它。就是医生会让您前几天不能沾水，有一些大面积的，比如说咱做完之后可能还要敷医用的面膜，敷1个星期左右，严格的防晒。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已经用激光给它造成了一个光热的一个小小的损伤了，咱不能 能再去让紫外线再对它进行一个损伤，因为那样的话在术后造成那个色沉，还是就是说很影响咱们的心情的
1: 啊。对，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要有发生了色沉更不好治疗了，
0: 就是人和人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呢短时间

0: 间呢，它色沉它是一过性存在的，但是呢，它会在时间的推移下面，它慢慢就退去了啊。大部分人都会退去，但如果有的人防护措施没做好，它这个色沉，比如说，哎呀，好几个月了，它还是存在啊，还是存在呢，就是可以外用一些药膏啊，外用一些药膏对它进行一个这个局部的治疗啊，也会加快它色沉减退的一个速度。
1: 对，这个确实是。其实我们去做老年斑，不就是为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美观
0: 是是是。
1: 对，但可是你说我们做完了，结果什么痂呀什么都已经掉了之后，结果留下色沉了，那不还是不好看
0: 吗？对，也会影响我们心情。
1: 对，一个点儿一个点儿的，那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做坏了，没做好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好几个月不下去，可能你发生这种色沉的那种感觉，比那个斑还难看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就是说，咱们做完之后的术后的注意事项还是要注意的。
0: 哎，对，
1: 没错，没错啊。
0: 对，
1: 好，那么我们还是要多问一句，就是做这个手术，因为还是要敷麻药的，是不是也是要敷麻药的？
0: 有的人需要敷麻药啊，有的人不用敷麻药。因为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创伤啊，还是比较小的啊，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疼啊，他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小小的那个小皮筋儿，很细的一个小皮筋儿，轻轻的
1: 弹了一下，
0: 打你的皮肤这么一个疼痛状态，所以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是尤其是激光处理老年斑的问题，他是不用敷麻药的啊，但是有个别啊特别敏感的啊，他强烈要求说我就是怕疼，也会敷局部的一些麻药啊，因为咱们现在局部的麻药也比较好啊，敷半小时以上。
1: 点油和这个做老年斑还不太一样，
0: 是吧？
1: 不一样。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在点油的时候，我就问人家，我说疼不疼，人家说你敏感吗，人家也问我来着，说就是那意思，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他能忍，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不行，因为我当时那个麻药吧，我觉得我可能我还做了脖子，我觉得我没太弄好，就是脖子上的麻药敷少了，所以我就脸的时候不觉得
0: 不
1: 怎么
0: 疼，
1: 到脖子上的时候好疼啊。后来呢，人家医生说你忍一忍，我就把这点都给你做，我说不行，后来我就留了几个没做。对对对对，而且可能是不是脖子上的皮肤也比较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他
0: 点油的疼痛程度是比老年斑要疼的
1: 他
0: 是不太一样的点油我们一般都是让敷麻药啊，除非很少除非就一个两个，哎，咬咬牙就过去了。
1: 我当时点了100多个呢，哎呦，所以我
0: 那你这得敷麻药。
1: 对对，所以我就敷了很厚的麻药，就那还保鲜膜还
0: 对对对，敷个麻药就是它的这个疼痛程度大大减轻。
1: 那还好，就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确实怕疼，他就不知道你给我做这老年斑的疼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会也会害怕啊。
0: 对，我觉得老年斑一般情况下80-90%的情况不用敷麻药
1: 啊。
0: 但是U的话呢，我觉得60-70%都得需要
1: 敷麻药
0: 啊，尤其是个数比较多
1: 啊，对，
0: 敷个麻药
1: 你点好半天呢。
0: 是是，
1: 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一敷上麻药吧，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觉得会不会影响我的慢病。所以呢，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尤其老年朋友大多都是有慢病的，就是点这个或者说治疗。老年斑就和他的这个慢病没什么关系，不会影响，是吧？
0: 没有什么关系。咱们不管是咱们这个治疗，比如说敷麻药，或者说咱们做激光，其实跟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慢病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常见的就是、
1: 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心脑血管疾
1: 病、高血压、
0: 高血糖，
1: 对，
0: 其实关系不大。但是唯一是什么呢？就是说，高血糖的患者然后做完治疗之后好好护理这个创面因为如果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在术后愈合的过程它可能不像咱们这个血糖正常的人那么顺利对它还是进行一个好好的保护让您几天别沾水就别沾水，然后呢我们在术后就给您点上一次抗生素药膏有时候也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消炎的作用
1: 好，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您想去做这个老年斑，您把您的身体情况都跟医生说清楚
0: 对，
1: 然后医生会帮你考虑到的
0: 对，是的，
1: 因为老年朋友嘛，他确实他身上带慢病的这种情况特别多对，
0: 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就是医生肯定会帮您注意到这些，他不像年轻人基本没有慢病，你
0: 对
1: 去了可能去了就做就行了
0: 是的是的，老年人还是就是说我们一般对老年朋友就问的比较详细一点是这样的。
1: 好，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其实今天提到了这个去除老年斑啊，就会提到这个医美。其实我们也是给老年朋友再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就是现在医美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尤其是能帮老年朋友解决哪些问题呢？
1: 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那个，比如说脸上的痈，
0: 嗯，
1: 这个痈的问题，其实在老年朋友中间也是
0: 也
1: 很
0: 很
1: 常
0: 常
1: 见的
0: 见
1: 啊。老年痈跟老年斑一样啊，跟这个脂溢性角化一样，它发病率就还是比较高的。它都是跟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状态有关，因为老年朋友嘛，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啊，跟年轻人相比，他可能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痈的产生呢，它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的。
0: 就免疫力低了嘛，抵抗不
1: 对，
0: 了病毒就产生了，是
1: 是的，
0: 吧？
1: 是
0: 因为我当时长了好多好多的疣，我就去问医生，我为什么？我从来
1: 的。
0: 没有长，我说为什么长这么多呢？
1: 就
0: 就
1: 是抵
0: 是
1: 抗力
0: 后来
1: 低。
0: 医生说，因为你刚生完孩子，你的免疫
1: 哎，
0: 力比
1: 对
0: 较
1: 对对，
0: 低，
1: 哎，
0: 然后
1: 我
0: 就
1: 也
0: 是。
1: 是那个时期
0: 是吧？
1: 长
0: 然
1: 了
0: 后
1: 很
0: 就
1: 多。
0: 对，然后你可能休息不好啊，病毒感染等等的
1: 对
0: 一系
1: 对
0: 列
1: 对，
0: 的那个，就长了很多的这个
1: 是的，
0: 瘤。
1: 是的，然后这个咱们医美呢，其实是能解决这些，就是给老年朋友解决这些困扰的。就是咱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把痈给去掉，还有那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老年斑脂溢性角化，有好多方法。比如说您突出皮肤的，可以选择那种激光，它有时候老年斑它初期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厚。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是说，如果身上长老年斑的话，咱自己观察一下，很厚，它突出皮肤，摸上去硬硬的，表面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小纹路，就是分裂的那种小纹路啊，这是特别典型的那个老年斑的一个情况啊，它可能就形成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是就是需要医生一个鉴别，它就跟咱的那个皮肤呢，就是从外表上肉眼看起来呢，就是一块那个斑，它就是老年斑可能初期的一个情况，可能要选择另外一种激光，它选择的这个激光是不一样的。就是虽然是医美啊，咱们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是老年人，可能这个医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激光的方法，还是可以帮咱们解除一些疾病的这个困扰的。
0: 对，其实呢，我们刚才一开始不就定义嘛，老年斑它属于疾病，虽然呢，它可能没有。我们说其他身体上的这个危
1: 疾病，
0: 害啊，
1: 对，
0: 对，
1: 怎么急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或者说不会让您觉得要命了或者怎么着的，
1: 对对，
0: 但是呢，它是其实是影响美观的。您想，
1: 是
0: 如
1: 的。
0: 果您越来越严重，这个脸上，后面就是长多了以后，它会连成片，一片片看起来棕褐色深深的，它
1: 对，
0: 确实不好看嘛。
1: 对，
0: 而
1: 是的，
0: 且很多时候，对于男性朋友可能这种美观的影响少一点，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对于
1: 对，
0: 女性老年女性朋友的美观影响，对于她这个心理影响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就
1: 是
0: 她
1: 的，
0: 每天就是，反正我家里老人特爱美，然后就说："哎呦，你看我这个老年斑多难看呀！哎呀，不行，我得做了去。"她真的会觉得影响心情，因为她每
1: 是
0: 天都
1: 的，
0: 要美美的出门嘛，
1: 对对
0: 跟她
1: 对，
0: 的老姐妹去玩。
1: 对。
0: 然后她我们家老人甚至说："哎，你看我这眼袋，我也想把它做了，一点都不好看。对，
1: 是，
0: 所以说现在美不是。年轻人独有的，老年
1: 是
0: 朋
1: 的，
0: 友也
1: 是
0: 可
1: 的，
0: 以美嘛？那
1: 对，
0: 夕阳红的美和年轻人的美它是
1: 是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它
1: 对
0: 是
1: 对
0: 独有
1: 对
0: 一种韵味的，
1: 对，
0: 就是不是说这种只给年轻人美，我们老年朋友一样，到
1: 一
0: 夕
1: 样
0: 阳
1: 也
0: 红
1: 要
0: 还
1: 美
0: 要美
1: 啊！
0: 的，
1: 首先
0: 对，
1: 健康，然后在健康的基础上，我们也要
0: 再
1: 美
0: 要美，
1: 啊啊！
0: 对，所以就是说给大家把这个医美呢做一个科普，让大家认识一下，不要觉得以前嘛，连我都是这么定义，我觉得医美就是整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
0: 对
1: 多
0: 吧？
1: 人都是这么想的啊！
0: 对，就那是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我们
1: 对
0: 干嘛
1: 对
0: 要去
1: 对，
0: 整容嘛，
1: 对，
0: 是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我们会发现，其实平时的一些皮肤的疾病，它其实也是到医美科去给您
1: 哎，
0: 解
1: 是
0: 决
1: 的，
0: 的。
1: 是的，是的。其实医美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很多，就是说，咱们把医美中心就是医美的这个专业啊单独放出来，它为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医美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影响我们这个外观啊，然后这些疾病都是归到那个医美的范畴。但是呢，其实它是需要跟一些疾病鉴别的啊。我们在解决了您容貌影响的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其实也治疗了这个疾病，
0: 对，
1: 有的还是需要去医美科啊来进
0: 对，
1: 行
0: 有
1: 治
0: 的
1: 疗。
0: 可能您真的还是个相对严重的这个疾病，还确实得应该治疗的
1: 是
0: 呢。
1: 我们还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我刚跟您说的，其实有一些情况，它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那个恶性的 一个小皮损、
0: 嗯、
1: 啊，也是当然了，就是说即使发生在皮肤上的恶性肿瘤、
0: 嗯、
1: 跟发生在其他器官的恶性肿瘤它没法比啊、
0: 嗯、
1: 就是相对的，就是除了 一种啊比较、
0: 嗯、
1: 当然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0: 嗯、
1: 除了有一种比较罕见的情况，其实其他的这个哪怕它是那个恶性的、
0: 嗯、
1: 它还是比较温和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提醒咱们老年朋友有问题让医生及时给您看一下鉴别一下。 嗯， 嗯，
0: 那我也还是很想了解一下那个单独的那一个极端的是什么呢？
1: 就是那个恶性黑色素瘤，
0: 黑色素瘤、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但是他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啊、
0: 嗯。
1: 那种情况，那他确实是需要这个系统的、规范的治疗。
0: 嗯，
1: 他、
0: 嗯、
1: 还有很可能影响其他的这个器官。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恶性肿瘤在所有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肿瘤里边，还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
0: 嗯，
1: 就是医生
0: 非常重视，比较恶的，
1: 哎、比较恶的，确实是比较恶的。
0: 嗯、
1: 医生非常重视、
0: 嗯、
1: 啊，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可能全身多脏器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0: 对对、
1: 啊、
0: 是的。
1: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在人群中、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一般的皮损啊、
0: 嗯、
1: 那个可能跟他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嗯是，但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注意皮肤健康的啊，就是我们脸上长了一些东西，您不好鉴别，或者说您有那么一次让医生给您看一下，咱们就说知道它是什么就行了，这东西它不用老看嘛、
1: 哎、是的是的，
0: 但有一次鉴别是很重要的、啊、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对对、
1: 嗯、
0: 因为我记得就是曾经也有皮肤科医生来过，就是说有的患者他其实是看别的皮肤病、
1: 嗯、
0: 然后让医生发现了他有一个那个黑色素瘤的一个就是隐患的问题，
1: 是的，
0: 他本身来看的那个主要的因素并不严重、
1: 嗯、是，
0: 但是医生发现了他这个问题马上给他解决了，其实是当时帮他遏制住了他这个的发展、
1: 嗯、
0: 不然可能就会发展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
1: 是，就是前几天啊，门诊上有一个就是女性患者来找我、
0: 嗯、
1: 找我，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手上有一个东西、
0: 嗯、
1: 他想就是做掉它、
0: 嗯、
1: 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0: 嗯、
1: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想做掉它吗、
0: 嗯、
1: 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给你讲讲我妈看病的一个经历、
0: 嗯、
1: 他母亲就是说多年以来就是在那个足底
0: 嗯
1: 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0: 嗯、
1: 就是老年人嘛、
0: 嗯、
1: 他可能有时候说实话对自己也不是特别在意啊、
0: 嗯、尤其又在脚底下，
1: 对，再加上咱们那个说实话咱们的就是父母那一代、
0: 嗯、
1: 艰苦朴素惯了、
0: 嗯、
1: 就觉得哎呦那有什么呀，长了一个小东西、
0: 嗯、
1: 后来呢有一次就是觉得哎，有一次洗脚的时候他女儿无意中发现哎变大了、嗯
0: 哦、
1: 哎变大了之后呢就不行得去看、
0: 嗯、
1: 就去了咱们那个北京非常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那个就是诊断皮肤恶性肿瘤的一个诊疗中心啊、
0: 嗯、
1: 就去看，哎接着就做手术了，还很不幸就是恶性的，
0: 还真的就是那个黑色素瘤啊、
1: 哦、对，然后医生就给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筛查、
0: 嗯、
1: 然后就是反正结果还是很好的啊、
0: 嗯、
1: 定期复查就可以，把手术也做了、
0: 嗯、
1: 做得很干净，然后他女儿就说哎这个事儿就给我了一个教育、
0: 哎、一个警示哈、
1: 啊、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发现有一些隐患的地方、
0: 嗯、
1: 那我就切了，然后我就给他约手术了、
0: 嗯、
1: 那咱就切了、嗯、对吧、嗯、
0: 是的是的，他因为他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遗传风险，
1: 那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恶性肿瘤他其实如果在您的直系亲属里边哎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咱们就得警惕，
0: 还是真的是高度重视、啊
1: 啊、高度重视，咱们就是说可能就处理的稍微积极一点、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在就是如果没有家族史的那没关系啊，咱们就观察就行了、
0: 嗯、
1: 但是如果直系亲属真的有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咱就积极一点嘛，对吧、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医疗条件也好了啊、
0: 嗯、
1: 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嗯、啊
0: 对对对，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痦子它长大了或者突出了或者什么情况、
1: 嗯、
0: 都应该是重视起来
1: 的，是是是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嗯好，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出衷也是就是让大家提高这种健康的意识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提高这个警示，就是把您有可能忽视掉的那些问题您得重视起来，您看到它然后咱们及时看病，以现在的医学水平、
1: 嗯、
0: 很多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嗯，以作为这个疾病以前可能是绝症现在都没事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说治就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快，甚至是门诊手术都不需要住院的，
1: 对，尤其是近怎么说呢，我觉得啊近五六年的时间、
0: 嗯、
1: 就是咱们对于我觉得整个医疗水平对尤其是对于恶性肿瘤的这个诊治水平啊、
0: 嗯、
1: 由于一些比如说靶向药物呀、啊
0: 嗯、
1: 或者说生物制剂 真的是对于一些肿瘤来说，它已经不再是绝症了、
2: 是的、
1: 它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是
1: 是，这是前些年说实话都
2: 不
1: 太
2: 敢
1: 想象
2: 的
1: 啊、
2: 没错、
1: 是
2: 没错没错，以前是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变成那个慢性病的
1: 治疗了，对，它真的是就有一些可以媲美慢性病的治疗效果
2: 啊、是的是的，
1: 我觉得
2: 是、就
1: 是
2: 您控制高血压高血糖和控制癌症
1: 是
2: 一样
1: 的、
2: 啊、
1: 对，是
2: 的
1: 是的，所以咱们还是积极去找医生、对咱们这个疾病进行一个鉴别。
0: 好的。那么其实啊，对于老年朋友，我觉得他们的皮肤问题可能和年轻人还不太一样，他会有一些、特殊性啊。那老年群体更好发于哪些皮肤问题呢？
1: 其实老年群体就是说好发的皮肤问题，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脂性角化，它占比应该是最多的，占的比例比较高，这个疾病治疗起来还是比较，就是预后也比较好，治疗手段也比较那个有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些 U 类的疾病，它跟病毒感染有关系。有的时候呢，这个 U 它长的这个外形还是跟咱们的脂性角化需要一个鉴别的啊、非常像。这个 U 呢，治疗起来效果还是也还不错。也是用比较直接的一个手段就可以治疗。另外呢，就是说，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说在尤其是在冬季，咱们老年朋友就特别就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瘙痒，对，因为天气太干燥了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也，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老年朋友中间发生的这个困扰啊、是也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就以上这几种。
0: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皮肤干燥我们怎么来帮助老年朋友的吗？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还挺难办的、就老年朋友觉得哎呀，我使了好多招还是痒
1: 还
0: 是干、
1: 还是痒
0: 怎么办呢？
1: 还是痒，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皮肤干燥呢，其实也是第一跟天气有关系啊、天气本身它就干了、就是有时候别说老年人了，像咱们啊，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这个清洁之后，我觉得一些瘙痒的情况还是挺容易出现的、或者说更严重的局部，尤其是小腿这个位置、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脱屑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第一个呢肯定就是说洗澡不要太勤，尤其是老年人皮肤又比较干燥的这些老年人、他到了入冬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咱们每周洗几次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有些人特别喜欢用特别热的水
0: 对对对，
1: 特别热的水
0: 会他觉得舒服
1: 舒服，对、实际上呢就是说水不能过热，温热就可以，温度就要调到一个自己体感比较舒适的那种状态、减少对皮肤的一个刺激啊。还有一个呢，洗完澡之后咱们擦干之后马上要用一层那个身体乳，有些人觉得我原来是个油性皮肤呀，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在冬季的时候对皮肤进行一个保湿的工作呢、不要管你是什么皮肤
0: 你就涂就行
1: 了，你就涂就行了、
0: 嗯、
1: 你甚至一些油性比较大的、甚至一些那个宝宝霜、你都是可以使用的啊、因为这些呢可能就是说保湿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提高那个抵抗力，在户外不要长时间活动，然后这样呢就是说我觉得可以那个避免这些那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的一个特殊人群，就咱们那个高血糖的一个患者啊、尤其要注意这些高血糖的人群水不能过热，然后身体上有一些情况还有及时对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护理，还有一些更特殊的老年人，比如说他长期卧床的，长期卧床的呢，就要可能就是提醒咱们护理的这些
0: 要注意他皮肤的这个护理啊，
1: 对，然后就勤翻身，不要长时间对局部的这个皮肤造成一个压迫，勤翻身，然后局部对他进行一个擦拭，保持干燥，保持那个保湿，就可以那个保证咱们那个皮肤的一个健康。还有一个老年人就是说穿着啊，别穿局部特别紧的那个衣服，纯棉的，然后宽松的是最好的，其他的呢就是说那个饮食也稍微注意一点啊、比如说呢咱们那个吃一些含有那个维生素 E 维生素 C 之类的这些那个成分，就是说咱们饮食就是多样化，什么营养物质都摄入，然后注意那个维生素的补充，我觉得这样就能保证咱们的皮肤健康。
0: 好的，那最后吧，关于这个老年斑的话题啊，请您送给我们老年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1: 好的，老年朋友还是注意那个防止咱们那个紫外线过多的这个直接照射。戴个帽子呀，戴个口罩，或者是说咱们抹点那个防晒霜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是这个空气中那个污染觉得比较严重的话呢，不要长时间在这个环境中过多的停留。还有呢，就是做好那个咱们的保湿。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您发现了咱们皮肤上有这些问题，欢迎来医院来找我们咨询啊，我们可以给您一个专业的一个诊断吧。最后那个祝我们那个老年朋友身体健康。

0: 健康，皮肤健康。
1: 刚才谢芳主任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斑的去除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如果您想做相关治疗，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咨询。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芳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

0: 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

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儿归手下人不懂事儿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哥，伤着那是不小心。哎，别！卢芳一回身，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是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又扔回去了。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丁兆辉说：“大哥，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兆辉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辉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子哥，后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报案，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儿。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慧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们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慧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雄飞说什么事？丁兆慧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

0: 属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还有一种人说法呢，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不怕登高。四爷叫翻江鼠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儿能活三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您在哪儿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平素当中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儿听着一个消息，就您封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五鼠，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这玉猫给你免喽。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可是猫在这儿呢。展雄飞暗想，我得赶快回家。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酒席宴前，展雄飞听丁兆会一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展雄飞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再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他那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我不在东京，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我是刚刚受黄蜂的四品带刀护卫，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没有别的，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事到如今，我只好是立即告辞，刻不容缓。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您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展雄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茉莉。"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展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茉莉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茉莉？我说那茉莉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您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茉莉呀，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茉莉，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下人了。这回牵着那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旱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镫，乘跨坐骑，马上加鞭。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回奔武进县呢，这一路上马上加鞭，
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雄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了，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晕着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啊！有打杠子的！”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

0: 展群飞由打马上甩蹬离鞍跳到地下，再到当地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
1: 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
0: 展雄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
2: 哎，你要干什么？
0: 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
2: 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
0: 展雄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啊？
2: 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
0: 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哦，噗，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这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住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雄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雄飞呀，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条就折了。光这一脚踹上了，这个小子噔噔噔噔扑咚一个定墩坐地下了。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蹭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箭就对着他的更嗓咽喉，箭一对他的更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你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啊，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
2: 展雄飞一听，怎么回事？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
1: 我老娘80多。
2: 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2: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2: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那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是要让我给他想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2: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2: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2: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
0: 拿什么捆的？
2: 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了。
1: 哎呦，这受不了啊！您这么吊着我，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环了。
0: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环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1: 哎呦！呵呵哎呀，爷呀，你饶命啊！
0: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就过来了。
1: 哎呦，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雄飞说，你是哪个村的？
1: 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2: 咱是邻居，我是玉杰村的。
1: 哦，可不是吗，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啊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说不定我老

0: 命都没了，这个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儿了。展雄飞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洁村。”哎，那好，那好，那我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走吧。展雄飞过来牵着马，老头背着银子包，这一路上踏着月色就往榆林村走来。他们往这一走，掉到树，那小子还在那喊呢：“爷，您行个好，把我松下来行不行啊？”展雄飞回头看了看他，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该不该办这个事儿？展雄飞想，哪位走道的到这儿？再给他松绑吧。展雄飞陪着这位老者就来到了榆林村，进了村口，往前走不多时，靠路左边有这么一处宅子，黑漆的大门。到在道门这儿，展雄飞牵着马在他身后站着。您叫门，等你们家的人把您接进去，然后我再走。哎，老头过来一拍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咕隆咕隆门一开，阎福啊，你怎么才回来？哎呀，公子啊，告诉您吧，老天有眼，我差点回不来喽啊！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亏了这位爷给帮忙啊，要不然的话我回不来了。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头戴文生巾，身穿青袍。听老头一说这番话，往他身后一瞧，看见展雄飞了。这位公子马上深深一礼：“哎呦，这位壮士，快请到家中一叙，稍坐片刻再走吧。”展雄飞说：“不用了，我把这位老人家送到你们门口，我就放了心了。咱们是邻居，改日再过来拜访，再会。”说到这里，展雄飞一转身，搬鞍刃等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奔玉洁村去了。展雄飞走了，开门的这个公子，这可是此地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所说的有名人物，不是说他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官儿，而是这个公子的家世。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虽然当过县令，但是家境贫寒，没给严茶散留下什么东西。严茶散的父亲中年早逝。现在就有母亲在堂。严茶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博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茶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严茶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现在，严茶散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严茶散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严茶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但是严茶散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 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碧正这天到严茶散家里边来串门，跟严茶散闲谈之际，就知道严茶散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严母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严母是曾经给严茶散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严茶散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严茶散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儿。我凑齐了川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碧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儿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有40两够了吧？”严茶散一听，那足够了，足够了，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40两银子回来了，见了严茶散，把这40两银子包打开给严茶散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严茶散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严茶散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我弄这40两银子回来之后，半道就碰见打杠子的了。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儿。要不这么着吧，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严茶散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30里、20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哎，老头说：“可也是，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儿去。”严茶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由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儿。说是小孩儿，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你是哪来的啊？ 我呀，我金家庄来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我找杨公子啊。杨公子不是要赶考吗？啊，你，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儿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哦，哎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圆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福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严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茶散一看这个小孩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严茶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跟您说，我今年15了。你才15啊，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严公子，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严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茶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茶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茶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呢、吃饭呢，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茶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呀，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好吧，于是在这儿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得带着。这严茶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茶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茶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
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道上走着，烟叉伞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烟叉伞就问这雨墨：“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这雨墨挺有意思，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一边就问烟叉伞：“烟公子，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烟叉伞说：“有30里地了吧？”哎呦，烟公子，哪有30里呀？跟您说，多说20里地。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没出过远门，头一回这么走啊，您觉得特别的累。您这一觉得累呀，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儿。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您心里着急也白费。杨公子，我告诉您个法儿，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烟叉伞说：“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儿吗？”雨墨说：“有啊，我跟您说呀，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您就全当游山玩水，您就往两边看着点儿。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您瞧瞧这个树林能有多宽，您一边走着过去了，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井旁边要有打水的。”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您往远处看看那山，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些棵树都是什么树，是榆树啊，是柳树啊，是桑树啊，是槐树啊。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了几里了。走了几里了，越合计走得越慢。烟叉伞一听，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他还倒有一套经验。好吧，我就听你的。烟叉伞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还别说，全当游山玩水，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头一天呢。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不到50里地，这烟叉伞呐，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儿，那个村儿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呐，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80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40、50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烟叉伞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

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家人家啊，人家家衬万贯，身值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查散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儿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查散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查散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严查散：“钱您带好了啊，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查散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查散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你那边这样，那你这。严查散没经过这个环境，严查散头一宿啊，整个也没睡。哎呀，严查散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严查散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这严查散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查散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查散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您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住一点，咱这回呀，住一个好点的店。"哎，这不在路上走着，严查散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严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儿，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散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8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倒腾布匹，有时候倒腾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倒腾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倒腾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
走在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呢，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在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查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严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严查散说，哎，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嗯，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查散嘚不嘚嘚不嘚一句这么说，这严查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查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查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
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唠不是。咱走咱的。”严查伞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伞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儿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伞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查伞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点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怨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儿都没。

0: 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所以呀，这儿媳妇把他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查散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这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散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散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

0: 今天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

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
刺深深的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

身的放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快走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在歌唱草原的雄鹰，他在歌唱心爱的人儿，他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充足的睡眠是消除疲劳、保持体力的好办法。进入夏季后，天气渐热，天亮得更早了，不少朋友觉得睡眠不足，这时午睡对补充精力就十分重要。对于中午不能午睡的朋友来说，也可以通过闭目养神的方式代替午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无烟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强调一手烟、二手烟危害的同时，重点和大家聊聊三手烟的接触途径及危害，同时为老烟民朋友提供科学实用的戒烟方法，助力大家摆脱烟草依赖。
9: 无烟才可能有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带您看清吸烟与被动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
8: 当吸烟的朋友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他以为点燃的是解压，其实点燃的是伤害。这支烟伤害最深的是吸烟者自己，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二手烟会连累身边无辜的人，三手烟更像个潜伏的杀手，隐藏在沙发里、窗帘上，甚至亲友的发丝间，日复一日悄悄伤害着最亲近的人。那一缕青烟里没有解压，只有伤害。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今天的特别节目让我们跟随戒烟专家共同了解吸烟与被动吸烟的危害， 同时为老烟民朋友提供科学适用的戒烟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侯小萌，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主任医师，多年来专注于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呼吸系统罕见疾病和烟草依赖的医疗、教学及研究工作。
8: 欢迎侯小萌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我叫侯小萌，来自北京协和医院。
8: 首先呢，我们想请侯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在您日常接诊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位戒烟患者，可以跟我们聊聊有哪些细节能够体现吸烟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说戒烟的必要性。
10: 好的，其实近期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小患者，他呢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啊。他走进我诊室的时候呢，就是形容非常的这个焦虑啊，非常需要帮助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坐下来了以后，我说：“谈谈你吸烟的情况吧，你自己主动就的诊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吸烟已经能够到一天60支了。”其实还是一个小姑娘啊，长得很漂亮，跟洋娃娃似的，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说：“哦，那你是怎么开始吸烟的呀？因为我们其实女性吸烟已经
8: 少
10: 的越来越少了啊。”然后呢，我说：“你是怎么开始吸烟，而且吸这么大量的呢？”他说：“其实呢，我是上大学大一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学校里可能就是有一些对外的交往非常多的这种哈、啊，所以呢，就是有些女生吸烟，在这个圈子里他就开始吸烟了。那当时呢，大家是吸电子烟，他觉得没有什么哈、啊，很清洁，然后看起来也挺文雅的，然后就是别人吸他也吸。于是呢，就是吸电子烟的时候，他发现不对，哎，我怎么比别人吸的多呀？啊，就是别人电子烟偶尔拿出来吸一口。”他好像过于频繁，他觉得，所以呢，他就说：“那我可能容易依赖。”于是呢，他说：“这样老吸电子烟可不行。”于是他就切换成了卷烟。卷烟呢，他就选择了细烟这种情况。然后他发现，他切换成细烟的时候呢，一天也需要吸20多支，不到30支这样一个情况。于是，一个女孩子在校大学生吸20-30支烟，他又觉得受不了，而且呢，他也觉得很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知道卷烟的危害他认为更大一些，因此呢，他可能就又妥协了，又切换成电子烟啊，就回到电子烟吧，别吸卷烟了，就觉得丢人。

0: 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我们对烟草的认知，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们，电子烟疏于防范，吸烟呢他们也仅认为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而不能认识到吸烟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疾病，更是一种物质成瘾。这种疾病它和本质上它和酒精成瘾甚至毒品的成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既然是物质成瘾，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物质依赖产生的这种耐受性。什么是耐受性呢？就是试图戒烟的人都有这种经历，有一段时间烟量控制或者甚至停了的时候，再复吸他所需要的烟量比以前多了，原来吸20支，现在得吸30支甚至40支才能找到原来的快感和奖赏。因此这就是一个耐受现象，原有剂量就不能产生同样的型块了，所以烟量在不住的往上爬。因此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子烟一个是青年人疏于防范，再一个呢它呢很快地提升了我们对尼古丁的依赖，而且在和卷烟的切换过程中呢还逐渐的俩人排台阶一样搭架子一样提升这种烟草的依赖，到达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除了这个大学生以外，还有不乏有患者是双轨依赖的，就是既吸卷烟又吸电子烟。因此呢，这个现在烟草危害已经扩展到这个整个全社会，电子烟一个让青年人疏于防范，再一个呢让我们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都提高了。因此呢，这个电子烟的危害也不容小觑，需要我们的重视。
1: 嗯，我听了侯主任讲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病例啊，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让人后背发凉啊。他仅仅是一个疏于防范，可能开始这姑娘只是一个好奇心，但是没想到这个尼古丁让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以至于她自己感觉自己没有办法控制。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就去找戒烟门诊。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中很多青少年其实也接触过一点点香烟，但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哎呀，我就尝一尝，我不会上瘾的。但为什么那个小姑娘就会上瘾？这个成瘾性对每一个人不同体质它的影响不一样吗？
0: 我们的这个成瘾性是对尼古丁成瘾啊。那么为什么说青少年是特别容易成瘾的？而且从我们这例患者他具有代表性，可以看到他成瘾的这个是上不封顶的啊。很多成年人大家会发现，他一天一般大多数人只吸20支烟，15支到20支是常见的一个数量啊。为什么呢？因为尼古丁在我们的体内的这个代谢，它也要维持它的这个血液浓度，我们叫血药浓度。那么血药浓度低下来的时候，它就需要吸一支烟，那这个代谢的这个频率是40分钟到1小时。因此呢，在我们觉醒的这15小时里边呢，大概大多数人是吸15到20支烟，这就证明了尼古丁浓度代谢下来的时候是40分钟到1小时啊。但是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他的成瘾是上不封顶的呢？就是因为他们过早的接触了这个尼古丁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我们说这个人体里有两套系统，就在我们的脑子里边。那么这两套系统，一个叫油门系统，是给予我们奖赏心快的感觉的这种系统，就是这个尼古丁去刺激的这个系统。另外一个系统呢是刹车系统啊，是在我们的这个额叶皮层的地方，是我们的管控系统，也就是我们的理性系统，它会评估控制刹住我们这种不良的爱好啊，去管控我们自己。这两套系统的平衡是我们自己互相啊这个天人交战的这样一个，他们达到一个平衡，就达到了我们心态上的稳定，情绪上的稳定，认知的正常啊，反应上的正常。而他们的失衡就会造成成瘾骤增，或者是某些心理疾病，甚至是精神疾病啊。那这些孩子过早接触，他们的脑部的这两个系统还没有互相制衡的非常稳定，很多脑细胞的神经元和神经纤维还没有达到一个稳态的时候，过早的接触就会造成他的这一套油门系统过度运转，而相对来讲刹车系统呢就会迟缓下来，费用了，萎缩了。那这样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再也不能制衡，这边越来越强大，这边越来越渺小。失衡的状态下，很多孩子一个是成瘾性暴增，上不封顶，再一个呢就是会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焦虑症抑郁症比比皆是，

0: 更严重的会造成一些躁郁症这一类的精神疾病，是非常可怕的。
1: 所以说一定不能让孩子过早的接触烟，特别是电子烟啊，非常的有隐匿性，可能感觉以为没那么大伤害，但实际上它的伤害是非常强大的。
0: 我在这个戒烟一线这么多年，最有感触的就还是这些孩子们啊，还是这些孩子们最让人揪心啊。有的呢是正在大学，因为他吸烟的某些问题啊，就会给他造成严重的这个心理负担。有的呢甚至才初一初二，老师也很喜欢这个男孩，但是呢他每当一提到吸烟的时候，那种猴急样的改变，情绪的巨大波动，本来还是小孩子嘛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而电子烟在其中起到的，甚至每一个青少年都起到的这种不良作用，让我们不得不啊，在这个恰当的时机，任何时机都要向社会去呼吁，要重视这个电子烟对青少年的这个危害。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接着来聊哈，就是也许这个年轻姑娘吸烟时间不长，虽然她吸的很多，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吸烟对自己到底有多少伤害。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请侯主任给我们具体讲一讲，那么吸烟除了损伤我们的呼吸系统，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不可逆的伤害呢？
0: 其实呢，吸烟在卷烟的这个燃烧的过程中，它产生了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4000多种是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其中69种目前认定是非常强的一个致癌物质，是很明确的一个致癌物质。这些物质随着我们烟草烟雾混合着我们的空气，因为我们需要氧，所以我们一呼一吸实际上是要去换氧的，混合着我们的空气到达我们的气泡，向远端到达我们的肺泡以后，和氧气一起弥散到我们的血里边去，回到心脏，再由心脏啪嚓一蹦，蹦到全身去供氧的同时，也把这些有毒有害致癌的物质打到了全身，那么烟草的危害就来了。如果我们细说的话，大家可能会看到烟草的危害会写一本书，但是我们通常像大家这样去说，我们烟草的危害呢，对我们来说有三大杀手。那么第一大杀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以肺癌为代表的全身的30多种肿瘤。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吸烟是吸进去到肺，为什么会产生全身的肿瘤呢？这就和我刚开始讲的这个烟草烟雾的这个进入身体的过程有关，因为它不单是通过肺，并像 PM2.5 一样到达肺泡，进入血流面，由心脏蹦向全身，因此全身都受到它的有毒有害致癌物质的这个危害，因此全身的各个活跃的器官、组织、细胞，在它不停干活过程中，冷不防的就受到了这些烟草烟雾致癌物质的伤害。因此呢，多数是那些每天都在分泌工作的腺体，因此这30多种肿瘤就产生了，比如说女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男性的前列腺癌等等啊，多数一些腺癌，还有肝癌等等啊。那么这是第一大杀手，以肺癌为代表的全身的30多种恶性肿瘤啊。第二大杀手，我们说其实也不容小觑，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可以说是生命危险，它就是一个心脑血管事件，也就是我们说的心梗、脑卒中甚至猝死这种情况啊。那它为什么会引起心脑血管的问题呢？我们烟雾不是顺着气道进去的吗？大家也是想一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烟草烟雾的进入过程啊，它随着气体到达肺泡以后，迅速的弥散到血流面，然后回到心脏，心脏准备一蹦把它蹦到全身啊，就去供氧的同时也带走了这个有毒有害的物质。那么心脏一蹦的同时，这些血液先到达，它先供应它自己大家可能听说过冠心病，实际上是心脏供应它自己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啊。那么呢，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首先就随着氧气先抵达了冠状动脉，在这个冠状动脉里边，它去损伤血管的内皮啊，产生氧化应激，这些内皮损伤了以后，

0: 它原有的这些斑块活跃了起来，上边产生了一些血块，哎，就造成了损伤、修复，甚至血块堵塞管腔这种情况，冠心病就慢慢的这样形成了，冠状动脉就变得狭窄了，因此呢，大家经常知道冠心病，我要控制血脂，我要控制血压，但是我要跟所有吸烟者说的是，这个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它有可改变的因素和不可改变的因素，其中不可改变的是年龄和我们的家族遗传特征，可改变的第一大敌人就是吸烟啊，吸烟造成血管内皮的损害远比血脂、血压和血糖，大家现在乐于控制甚至用多种药物去控制的要强大的多，但也不代表说您就不要去吃降脂降压药，这也是同时要的，但在吃这些药之前您先想想您的烟戒了没有啊，先烟戒了没有。那脑血管也是同理，那么心脏供应完自己以后呢，最重要的一号就是脑血管，要供氧给大脑嘛，所以打入脑血管去损伤脑血管的内皮，产生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也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脑梗啊。随之呢，随着主动脉向下去泵血，向全身去泵血，很多脏器比如说肾动脉、下肢动脉也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啊，也会产生这样改变。因此第二大杀手就是以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甚至猝死为代表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第三大杀手呢，就是以慢阻肺为代表的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合并起来就叫做慢阻肺为代表的这一类慢性疾病啊。那么为什么慢阻肺就足足代表了呢？一个是这个吸烟烟雾首先是进去损伤我们的肺部，形成了千疮百孔的肺大泡、肺气肿，然后慢性支气管炎它的表现是咳痰喘啊，然后总是得肺部感染，总是发炎啊。那么为什么它占这么首要的位置呢？是因为到60岁以后这种疾病就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啊。你可能吸了20年烟没有，30年烟没有，但是到60岁的时候这个慢阻肺就发展起来了。随着它确诊，那你每年的肺功能都在损失，今年是100分的肺功能，那明年就是90分，那5年之后呢就只剩下50分。当你的肺功能只剩下30分的时候呢，你就没法自己出门了啊，连就医都很困难。所以说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而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又是那么的高，所以呢严重影响了我们全民的生活质量。因此这第三大杀手它当之无愧就是以慢阻肺为主的慢性疾病，它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其实大家也知道吸烟不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想重点探讨的是三手烟，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探讨过二手烟了，大家也知道二手烟可能和一手烟一样它直接就伤害到我们的了，但是三手烟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甚至有朋友都没听说过。那我们先请侯主任给我们讲讲三手烟是什么，它和二手烟的区别在哪里呢？
0: 随着这个烟草危害被全社会去关注呢，三手烟总是时常的出现在我们热搜的议题上啊。那为什么它会这么被重视呢？我们先说说什么是三手烟。那么三手烟大家都知道，吸烟的过程中自己把烟雾吸进去然后呼出来，或者是周围扩散出去的这个烟雾叫做二手烟，会被周围的亲朋好友和同环境的人去吸入，这是二手烟的这个危害。那么三手烟呢，这些烟雾进一步扩散没被人去吸的呢，它就会沉积在一些物体上啊，因为它是烟草烟雾嘛，就像我们 PM2.5 啊，几个霾天过去以后，你的桌面啊和你的这个墙面上都会有一些哈、啊、这个灰尘啊或者是这种细颗粒啊去沉积。那么呢我们呢就会发现烟草烟雾同样具有这种特征，它主要沉积在我们的桌面、墙壁以及一些织物上啊。有的人说，那我在卫生间或者阳台或者是厨房开抽烟机去吸烟，其实也不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它在室内只要吸一支烟，这个 PM2.5 如果您家有表的话，它就会迅速上升达到1000以上，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它才会缓缓的下落回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悬浮的这些细颗粒就 挨哪儿就沉积在哪儿。尤其是我们的那些窗帘毛茸茸的哈，就是这个大家可能经常，可能很多家庭啊，我像我家就是这样啊，一年都不带换洗一次窗帘的哈，所以说窗帘上就无穷无尽的去沉积着这个吸烟者的这个三手烟烟雾。那么沉积就沉积算了吧，就是它对我们怎么产生危害又达到了我们的重视呢？就是因为这种沉积在地面上的，在织物上的，它对我们的孕妇和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他们呢？因为孕妇肚子里的宝宝和小孩子，你想家里都有过小孩，他们可能就在地上爬，然后呢手指头流着口水，然后呢手指就塞嘴里，经常啊他就会接触到这些三手烟的沉积物质啊，直接就塞自己嘴里了。而他们的体重又那么的小，肝肾又是那么的啊没有完全发育哈、啊、他们的这个代谢水平都很差啊，就是肝肾去处理有毒有害物质的水平都很差，因此呢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沉积啊，接触到他们，被他们吞噬下去，就对他们的危害非常大，比一个成年人能经受的这个阈值要低得多啊。所以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的下一代，因此呢三手烟的危害是经常会受到我们全社会重视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也想问问侯主任，您在接诊的病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真实案例？比如说家里有爸爸呀，或者是爷爷吸烟，然后在这个不吸烟的小宝宝身上查出一些这个尼古丁的代谢物或者是三手烟的影响的？
0: 这个呢我想说明一点哈，就是大众的认知上哈，就像您问的这样，就是查出一些尼古丁的代谢物，实际上我们临床诊疗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象哈，其实是很少去这样直接检测尼古丁的啊，其实是没有尼古丁的检测项目的啊，更不要说这个孩子生病了，那着急治病啊，都是这个所以呢是很少有这样的直接案例的啊。大家可能会想象说，一定这个大夫的手里会有这样的例子啊，某个宝宝得了特别重的病啊，甚至我在某些网站上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得了特别重的病，是不是这个在他的唾液里啊检测到了高浓度的尼古丁或者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因此这个宝宝生病的元凶一定就是这个三手烟。实际上在临床的过程中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认为三手烟对这个宝宝的危害，还是从一个理论上，然后在人群中去调研，接触三手烟家庭的宝宝，他某种疾病的患病率会不会增加？哎，是这样的，没有某个个例是特别绝对的会体现出来这种证据链条的，我认为。对，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吸烟者，那我非常想保护我的宝宝了，那我怎么做，我才能避免家里有这种三手烟的沉积？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吸烟，然后我吸完烟好好抖抖我的衣服，然后我通风半个小时我再进屋，那这样我能不能就规避这个三手烟对于家人的影响呢？
0: 我说吸烟它不是一个错误，它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它在家庭中也是这个拥有着这个家庭的这个权利和义务的，因此很多烟民自己都是非常自律的啊，他就尽量不要在家中吸烟。我戒烟门诊有很多病人，他们都跟我陈述说，我的吸烟习惯啊是在家中肯定不吸啊，出门以后在路上才开始吸第一支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甚至有好多这个男士啊非常值得尊重，他们能够做到妻子备孕的时候戒烟了啊，然后妻子怀上宝宝了以后哎复吸了，然后呢妻子生下宝宝一看宝宝这么的小啊，让他们避免三手烟的这个危害吧，二手烟的危害三手烟的危害都威胁到我的宝宝，他就又戒烟了。然后呢因为工作的因素，比如说近期我碰到的一个典型的，他是一个文职工作者，经常要半夜写稿子，他也很无奈，他说因为工作的因素我不吸烟我写不出稿子啊，所以呢他就又复吸了。哦，我说我觉得你是非常伟大的啊，为了这个宝宝呢你能够两次自己干戒，那么低的成功率都能够去戒掉这个烟啊，而因为你工作问题你又摆脱不掉它啊，这个是非常需要我们正规去给你帮助的。但我也知道你 一定能再次戒烟。为啥呢？因为他的宝宝是一个13岁的，已经到达13岁的男孩子了。那男孩子在13岁是对一个烟草易感的一个年龄，而是非常敏感的年龄。他作为父亲，他意识到他的

0: 孩子暴露在这个威胁他吸烟的话，那孩子很可能拿起第一支烟，没法做表率了，所以呢他就坚决的再要去戒第三次，所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三手烟以它的这个特点，它这种化学物质，而且还含有焦油的这种挥发物质有机物哈，这种有机的气体在织物上硬表面上的这个沉积，尤其在织物上，它是很难去清除的啊，多少年它也很难去自己裂解和消除掉。因此去有效的杜绝三手烟，只能是去积极的戒一手烟啊。
1: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难真正把这个三手烟的影响去除掉，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想尽办法哈，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使用空气净化器啊，或者是家里用一些什么号称能够吸附这个烟草尼古丁的一些植物，比如说绿萝，很多人说这个绿萝能净化空气，还有有些人会说这个家里用熏醋的方法来净化空气。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方法是完全没有用吗？只是心理安慰吗？还是说能起点作用呢？
0: 大家可想而知，就是我们空气净化器走入我们家庭是和雾霾有关的哈。那么呢这个烟草烟雾很多都是 PM2.5 哈，甚至更小的这种微粒，那它所能够净化的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二手烟的范畴，它还悬浮在空气中，然后它是可以去净化它的啊，在一定时间内。那想吸一支烟 PM2.5 在室内上升到1000以上，如果任由它自己沉落沉降的话，那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沉降下来。那你摆两台净化器肯定就是更快的沉降下来了，就是 PM2.5 就降下来了。所以说空气净化器可以说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手烟的危害，这是可以的，但是三手烟已经沉积下来的，他是没办法把它再倒腾进他的这个滤芯里边去的啊，这可想而知。那至于说绿萝和这个
1: 熏醋，
0: 我想这就只能是一个心理作用了哈。大家都知道，已经沉积下来的，它怎么可能哈，就是这一盆植物就能把它给代谢和分解掉呢？是吧？所以是一个心理作用啊。
1: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电子烟会产生三手烟吗？很多朋友会觉得电子烟它不是没有那些烟雾吗？是不是安全呢？
0: 对，
1: 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别人呢？
0: 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了啊。这个问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充分重视电子烟的这个危害，这对我们青少年，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这个很多孩子们他拿起香烟啊，这个家里边和社会上的礼法难容，他不会拿起香烟，但他会拿起电子烟啊。所以说这个电子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因此呢要从二手烟谈起。那么电子烟作为一手烟，肯定是它的这个我们说加热过程中也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啊。那么一手烟怎么产生呢？电子烟的成分我们要说一下，它是一个这个烟叶里是含有尼古丁的液体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要丙二醇，再一个是一些调味剂，通过加热到200度到300度这样一个范畴啊。我们吸普通卷烟的时候是800-900度这样一个范畴，200度到300度这样一个范畴呢，产生一个气溶胶啊，吸入这个体内啊，好像这个低温的这个过程啊，而这个可以食用的这些调味剂和丙二醇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那么大的危害，但实际上不然，这种200到300度的这样一个过程，使丙二醇同样可以产生甲醛、乙醛这些明确致癌的这个化合物啊。因此呢一手烟就有毒有害物质，有致癌物质，那么二手烟同样也会有，大家就可以想象。因此别觉得这个人在你旁边吸电子烟，这空气啊你就能忍受，其实室内禁烟令应该同样适用于电子烟才对。那么同理，那么这些物质二手烟没有被我们吸进去的话，它沉积在我们的织物和硬表面上，也同样可以造成三手烟。因此就电子烟非常隐匿，让人觉得它在屋里吸烟我不反感，对吧，我也闻不着，然后呢好像也没有那些烟雾， PM2.5 也没叫唤，那个空气净化器的报警器也没叫唤，但是它同样可以对我和对我的环境造成危害。
1: 其实这么说的话，那其实电子烟是更危险的，因为我们可能对于那个烟草就冒出来那个烟，我们大家 气味啊，我们看得见呢、啊，我们会比较容易警觉。
0: 对，
1: 但实际上电子烟同样有伤害，但是我们容易丧失这个警觉，是吧？
0: 对，是的。
1: 嗯，然后那我们也还想具体的问一问，就是这个电子烟和我们说的这个卷烟，这个烟草，它们之间的对我们伤害的区别有没有？可能哪些方面更会伤害到我们？
0: 通过刚才的咱们的这个讨论哈，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电子烟更可怕，它还具有隐匿性啊。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拿起电子烟？无非就是觉得环境清洁，不影响别人，然后有毒有害物质少。因为电子烟里边除了那个烟叶尼古丁，就是丙二醇这些辅料，还有一些调味剂，这些都标注着是可食用的，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哦，这里应该就没有什么致癌物质至少啊，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啊。首先它的这个刚才讲了，它的丙二醇在气化的过程中，甲醛乙醛这些，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有机气体都会去产生啊，来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啊。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刚才说的，它的隐匿性造成我们的青少年迅速成瘾，而且迅速拔高他们的成瘾程度，就造成了他们甚至导致一些心身的疾病啊。再一个，更大范围内，这个尼古丁的这个电子烟会产生我们全社会对尼古丁依赖的水平广泛的提高，因为很多人他就像青少年那样，他不吸卷烟，他直接拿起了电子烟啊，所以呢他觉得这是一个清洁健康的啊，又给我心快的这个东西，所以一定要正确认识它。它的物质既对我们身体有毒有害，它的成瘾性更是大于这个普通香烟，它对我们青少年全社会的尼古丁的成瘾性都会去拉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带大家了解了两种容易被忽视的烟草危害，三手烟和电子烟，提示大家没有安全的烟草形式，为自己和亲友的健康最彻底的办法是远离所有烟草产品。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无烟才可能有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警惕看不见的三手烟，带您看清吸烟与被动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
1: 吸烟和被吸烟都有损健康，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是知道的，但就是烟瘾难戒，特别是老烟民朋友总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吸烟，都说烟难戒，那到底该怎么戒掉烟瘾呢？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为大家支几招，聊聊如何科学戒烟。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就是在您接诊时您发现这个想戒烟的朋友，那么戒烟最容易遇到的难点是什么？嗯，比如说是生理上的烟瘾啊，还是心理上的依赖呀、啊、还是周围环境的影响呢？
0: 凡是来我们戒烟门诊的患者呢，其实都是排头兵啊，他们都是能够主动就医寻求帮助的一个患者啊。那呢我们说这个尼古丁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也就是说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的物质成瘾类的慢性疾病，那么他所遇到的困难就会是这个疾病的两个表现，那一个是躯体成瘾啊，生理性依赖，一个就是心理性依赖，也就是心理成瘾啊，也就是躯体成瘾和心瘾这两个方面啊。每个人的表现呢或有不同，有些人表现心瘾表现得非常重，戒烟以后我们躯体依赖戒断了，我们会产生叫做戒断综合症这么一个情况 可能烟民们都体会过，就是你戒断了24小时以上的时候，就开始甚至流鼻涕、流眼泪、焦躁不安、摔盆子打碗，然后呢会觉得精力不能集中，像刚才那个文职人员那样写不出稿子啊，没有思路，没有灵感啊。这种有些人更广泛的会出现什么呢？失眠，睡不着觉，没有这一根烟就睡不着觉。然后呢另外一个端点呢，早上起来不能够通畅，不能够很好的通畅的清爽的去上班啊，是这样的。这是很常见的两大困难，这是指躯体依赖。那么心瘾呢就更可怕些。那么我们说躯体依赖通常会在顶多是2周、1周的时间内搞定啊，就消失了自己逐渐的。但心理依赖呢是后续我们去维持戒烟状态以及甚至都戒了烟再复吸的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出发点。有的人甚至在戒烟2年以后，哎，可能由于某种松懈，没有去敏感的察觉到出发点，就翻箱倒柜的去找那一根烟，再接触这第一根烟以后，就是全面的复燃。因此，心理依赖可能比躯体依赖更加可怕。一个女患者长得非常漂亮哈，就是50岁了哈，还是大眼睛，非常漂亮。她会说，我为什么开始吸烟呢？她的家庭非常好哈，父母甚至都是大学教授，是因为我的丈夫早逝啊，在这个他吸烟，他早逝以后，我在陪伴他，跟他这个相片说话的过程中，哎，我说点一支烟给你，我陪你吸一支，哎，都有这种情况，这种有的时候会绑定非常深的一些情感啊，这种心瘾也是我们单纯用药物和门诊的这种交流非常难以去啊，就把它剥离开的啊，很困难。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我们吸烟门诊、戒烟门诊怎么帮助到大家。因为确实很多人尝试过，就是不借助医生的帮助强行的戒烟，但是确实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嘛。那这个烟为什么那么难戒？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为什么那么低？
0: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如果自己干戒的话，成功率只有3%到5%。我们就是科普的时候经常给大家讲的一个小幽默，就是说马克吐温说戒烟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一年能戒他365次，就是说他失败365次，每天早上起来想着戒烟，每天晚上就失败了，就妥协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物质依赖和心理依赖两大关口需要我们去攻克。那么物质依赖方面，我们主要是要靠一些药物的替代和缓解。那么心理依赖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行为认知的自我干预和协助下的一个干预。那更有这个宏观层面上，实际上吸烟这个行为的形成是由一个个人层面的易感性和家庭层面的包容以及这个看法的不同和社会层面啊，那每个人吸烟都是社会层面造成的哈，一个孩子他父亲吸烟，他同学吸烟，造成他吸烟，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所以社会因素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应该倡导大家正确认识戒烟，去科学戒烟，戒烟门诊寻求帮助，了解这个烟草依赖这种疾病的同时，更需要这个家庭去共同认识和我们社会去共同帮助，才能达到有效的戒烟，有效的减低我们社会的吸烟率。
1: 嗯，那侯主任，对于想戒烟的人，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呢？比如说是需要明确戒烟的动机呢，还是先做身体检查，还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戒烟时机？
0: 我们说呢，就是烟草依赖，我们吸烟这个行为，它这种行为的改变是需要认知上的一个改变，首先啊，那么它是分成几个阶段的。有些人根本就不想戒烟，那他戒烟也就不可能成功，对吧？那么想戒烟的人，他就是开始进入了一个思考阶段。那么要思考什么呢？思考我为什么想戒烟，是因为我的孩子，还是因为我的健康，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啊，对这个身体的一个深深的担忧，要把这种戒烟的这种我们叫动机非常明确化啊，这个过程完全是也可以交给我们 啊医生的啊医患的这个交流的。像我们有一些探索性的非常有效的戒烟的方法，是给患者去看我们 CT 上动脉粥样硬化的硬斑块啊，硬斑块在 CT 上一下就能看到，可以看到这个吸烟者动脉粥样硬化的硬斑块进展的就是比不吸烟者快啊，我们就可以拿出证据。有的那个硬斑块在血管上已经围成一圈了，它的血管都快堵了，就会非常触动这些吸烟者。他可能进戒烟门诊的时候觉得吸烟有害健康，但当我们给他展示这个图片和影像的时候，他就真的知道吸烟为什么有害健康和自己的关联是在于哪。所以说去建立一个明确的戒烟意愿，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戒烟是第一步啊，是最重要的。
1: 嗯，戒烟意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再说我们这个医疗层面哈，就是目前我们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患者朋友来戒烟呢？
0: 这个呢，还是要从我们刚才讲的物质依赖和心理依赖去着手。那么呢，每位患者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这个戒烟动机的一个确认啊，就帮他确认好我一定要戒烟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呢就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一个治疗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物质依赖方面，我们呢不能让他说你就要那一天完全不吸烟了，然后你就忍着去吧，这是不可能的哈。我们要用一些目前推行的认为对戒烟有益的药物，不同机制适合这个患者去匹配，用戒烟药物然后帮他平稳地度过这个未戒烟这个阶段啊，让他的身体情绪戒断综合征要最大程度的去减轻，身体和情绪要去最大程度上去平稳啊，平稳地度过啊，去减少他的困难和不良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说是5A 和5R 的疗法。5A 呢，就是我们给他各种评估辅助 ；5R 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给他强化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去进行一个叫做行为干预这样一个方法，让他去明确自己的认知，产生坚决的戒烟的意愿，然后学会一些方法和这个小的技巧去应对这些烟瘾的发生，规划和管理自己整个这个戒烟的一个过程啊。那从药物治疗和行为干预相符合，掌握一定的疗程和多次的随诊，就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这个戒烟成功率。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会关心啊，如果使用戒烟的药物，会不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呢？戒烟的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患者凡是听到我们给他这个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会提出相应的问题。那这要从我们戒烟药物分的大体上的种类来说起。我们戒烟药物分成两大类，大体上，一个是尼古丁替代治疗这一类，一个是呢尼古丁非尼古丁替代治疗这一类。那么尼古丁替代治疗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贴片啊、尼古丁口腔喷雾这样的啊，甚至还有尼古丁鼻喷雾这样的药物，它里边也确实含有尼古丁。那、啊、那么呢，这种尼古丁呢，通过一定方式的递送，像贴片就是贴在手臂上，24小时产生这个尼古丁的血药浓度啊。那么呢，尼古丁口香糖就靠每个小时去咀嚼一块，产生像吸烟一样每个小时的一个波形啊，去替代烟草烟雾中给我们的这个尼古丁，这叫尼古丁替代治疗啊。凡是推荐这种治疗的时候，患者就会啊说，那我对它不就成瘾了吗？我对口香糖不就成瘾了吗？对吧？那我会不会以后就戒不断口香糖呢？啊，我们说，实际上呢，我们是对这个烟草先替代成这个口香糖，然后呢，它不像电子烟那样说会进入肺部迅速的提升血药浓度，它是一种比较缓慢的，比烟吸烟要缓慢的去提升血药浓度。这样呢，我们刚才说，只要不迅速提升血药浓度，它的尼古丁依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啊。嚼糖的同时呢，我们先把烟剔下来，然后嚼一定时间的糖，掌握一定的疗程，再减半，逐渐的减量，这样最终戒掉口香糖。 要是说呢，也确实有一个逐渐戒糖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远比这个烟草烟雾给我们那种滚雪球一样的依赖提升是不存在的啊，它是会让我们依赖的越来越轻的。
1: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戒烟过程当中帮我们建立了一些台阶。

0: 儿，
1: 对，
0: 那可能一步一步的就比较容易达到目标。如果直接干戒的话，
1: 对，
0: 就成功率非常低了哈。
1: 对，干戒是面临这个心理依赖和躯体依赖两大壁垒，所以是非常困难的。
0: 嗯，那刚才侯主任也讲到了啊，尽管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各种药物的帮助，但是在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戒断反应，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什么烦躁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些。那如果在戒烟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这就是我们要科学戒烟。首先我们要了解戒断综合征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些患者呢自己呢曾经尝试过戒烟，说我最多能哪怕能戒三天呢，哎，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会知道他戒断以后主要出现的是哪些问题，最终造成了他的动摇啊，他的复吸，他的忍受不住啊。那么我们就会去了解和这个分析这些这个躯体依赖的情况。首先呢，如果躯体依赖重的病人，我们就选择首选一些这个尼古丁替代方面的这个治疗啊。那么呢，这些替代治疗呢，能够有效的缓解起码精神焦虑、紧张、失眠这些情况。但有的病人呢，说我戒烟以后会增重，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确实是存在的。我们说平均起来看，每个人戒烟都会长10斤肉啊，就是5公斤啊，有的人甚至更多。哪些人更多呢？怕胖的女士更多，白人更多，总之就是
0: 越来什么，
1: 对，越怕胖的越增长的多啊。因此我们也要重视这个问题，既然每个人都会出现，我们要在戒烟的初期准备期就要设计好相应的方案。哪些相应的方案呢？就是粗纤维饮食，像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都非常成功的控碳水饮食，然后适当的辅助一些运动啊，这样就会有效的啊减少一个体重的一个增加。
0: 那就是在这个出现戒断反应的过程当中，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1: 嗯，您问的非常典型。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误区，就好像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去找医生，就我已经戒断综合征发作了，我去找医生，这个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我们戒烟的正确首选啊。我们戒烟的过程呢，还是要提早在准备阶段啊，至少您就来找我们聊一次。当然了，就是因为减肥的人群可能更广阔啊，很多减肥的人群并没有去过减重门诊就成功减重了。我也采访过他们，他们说我们就是买了某某医生的那本书，然后哎，因此同理，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戒烟门诊，或者不想兴师动众去戒烟门诊，您也要充分的了解哎这个戒烟的整个过程，去科学戒烟和规划自己的戒烟情况啊。因此呢，怎么说呢？准备坐在前边，不要等戒断综合征大发作了然后再来找医生或者找书找知识，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次多半会失败。
0: 那能不能比如说给我们那些长期吸烟烟瘾很重的朋友，比如说每天吸烟超过20支以上，吸烟超过10年的这样的朋友，那有没有一个有针对性的戒烟方案可以给我们参考呢？
1: 首先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戒烟是分过程的，您可以先问您自己，哎，我是否想戒烟，对吧？啊，那如果说我还没有想戒烟，那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和您自己也好，建议您先去关注吸烟危害方面的知识，去深刻的了解它。这个过程也可以您来戒烟门诊，我们也是有这个环节的啊，就是可以帮助您认识吸烟的危害和您在您自己身上的表现啊，这是第一步啊。当您明确自己建立了一个戒烟的意愿，明确有戒烟意愿的时候，就要去开始评估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就要先去做一个吸烟日记。啊，也就是说，如果您已经明确很想戒烟了，您可以不来戒烟门诊，先来看我们。您可以先做好吸烟日记呀，对吧？做个3天到5天，随机抽几天，每天哪支烟发生在几点钟，打个勾啊，就是早上6点起床，6、7、8、9、10，一直到晚上22点睡觉啊，每个点儿上如果发生了一支吸烟，就打一个勾啊。然后这3到5天记录下来，您发现，哎，每个人的吸烟习惯都不同，但是对于您这3天来说出奇的相似啊，这15到20支烟 发生在几乎分秒不差的点儿上。因此您就了解了呀，对吧？

0: 我们拿到这张单子就可以跟您共同制定一个戒烟策略，针对每一支烟啊，我们该怎样去替代它。也就是说，当您完全舍弃烟开始戒的时候，今天9点钟了，我肯定要在这时候吸一支烟的，那九点快到点来的时候，我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来避免这支烟啊，就可以啊。所以记吸烟日记去了解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紧接着呢，我们建议像您说的重度吸烟者20支以上的患者呢，不要采取干戒的这个措施啊，不要采取干戒的措施，要选择一种戒烟药物啊。如果自己通过对知识的了解不把握选择哪种好，那就建议您来戒烟门诊啊，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很多医院推行的这个线上啊戒烟的一些软件啊去进行了解和匹配啊，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戒烟药物啊，这是重要的。接着呢，就要去规划好自己吸烟日记上的具体的戒烟日，一次性去戒断。这里要提到一定要一次戒断法啊，为什么呢？逐渐减量法几乎不可能成功，但又由于耐受现象啊，如果你不成功，你下次全面复吸的时候还会烟量增加，因此这种方法我们压根儿不提倡。因此说，你要是说我不能一次戒断，我逐渐减量行不行？最好不要啊，因为你逐渐减量失败以后，你的烟量反而还会增加。一次戒断法设计好这个应对策略，准备好环境，扔掉所有的吸烟烟具啊，然后这个室内环境布置好啊，不要让您想起吸烟这件事儿。然后准备好人员啊，人员找家人帮助啊，向孩子做出承诺呀，找朋友协助啊， partner 这种搭配式戒烟法也是非常推荐的啊。所以选择好适当的药物，规划好戒烟的方法，掌握一些戒烟的小技巧啊，烟瘾来袭的时候突然来袭了，没有任何准备，家人也不在旁边，怎么样去应对过去。所以有这些准备和规划以后，就能显著提高您的这个戒烟的成功率。
1: 嗯，看来戒烟这件事儿不是说我一拍脑袋就可以去做的，而是一个要需要充分准备的一场啊，有规划的，就是有周密的计划的这样的一场战斗。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有朋友下定决心要戒烟了，那家里的残留的3手烟需要多久才能消失呢？我需要换家具、洗墙壁吗？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戒烟后家庭彻底清理的实操清单？
0: 我们说过，这个戒烟是一个自我、家庭和全社会啊的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很多这个家里人来陪诊的呢，有些其实呢就是指责的态度陪诊啊，比如这个孩子吸烟，这个爸爸就会说啊，让他别吸了，他总是去吸烟啊，他不是个好孩子，是吧？丈夫吸烟就是明明孩子还小，他还忍不住去吸烟去复吸啊，他不是个好丈夫。实际上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利于吸烟者戒烟的。因此呢，我个人不强调说去翻江倒海的啊清除3手烟这个工作放在前面，我还是更希望家庭能够创造一个理解、包容、帮助的范围，先把1手烟戒掉，这样您的2手烟也就戒掉了。至于说3手烟，如果它彻底妥当了的话啊，我们的这个清洁其实都是可以做的啊，这个不是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硬表面就系统性的擦拭啊，多擦几遍就可以了。那我们的织物，无非烟都戒掉了，无非您就换换您的窗帘嘛，反正好几年没换了，对吧？然后呢，车里还是要系统性的去蒸汽消毒的啊，还要多消几遍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烟雾。我的意思是呢，3手烟虽然很困难清除，但是它是能清除的。但在您彻底的除恶务尽之前，务必先要给家里的吸烟者一个良好的戒烟支持嘛，不要因为这个除恶务尽让吸烟者觉得非常痛苦啊，失去了家庭的这个支撑。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警惕吸烟的危害、积极戒烟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戒烟门诊主任医师侯小萌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戒烟不必一个人硬扛，放下自责，选对方法，戒烟一定会成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和搭桥手术有什么不同？同样患心血管疾病，为什么有人微创治疗，有人却需要搭桥手术？明天节目带您把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了解得明明白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3: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1: 嗯，
1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我国科研工作者们在航天应用的征途上攀登， 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守护民生、服务全球的中国力量。从太空俯瞰大地，科研工作者们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飞播、耐旱植物基因选育等技术，在沙漠上建起了生命绿洲。创新进行时，让我们一起关注科技创新前沿。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能否主张误工费呢？法律讲堂中听律师以案释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3.6万公里外的太空，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如何精准预报天气？面对蝗灾，卫星如何精准定位，科学防灾减灾？如今我国多颗气象卫星在轨组网运行，为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卫星数据和产品，为7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是服务全球的中国星。多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们始终在航天应用的征途上攀登，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守护民生、服务全球的坚实力量，脚步从未停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我国卫星如何服务全球的吧。
15: 蝗虫过境，遮天蔽日，更可怕的是一平方公里的蝗虫每天就能吞噬掉几万人的口粮。所到之处，庄稼被啃得精光，当地人民深陷灾荒困境。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迁徙性害虫之一，主要分布在非洲、中东和亚洲西南部，它们可以吃掉超过400种植物，所到之处植被作物几乎被完全摧毁。由于蝗虫繁殖迅速，并会随着季节快速迁徙，若采用传统方式，等蝗灾到来时再进行捕杀，不仅成效有限，也相对被动。能否对蝗虫种群未来的数量变化和活动轨迹进行预测，并提前做好防御部署呢？黄文江，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2018年，黄文江团队就曾在国际上率先发布了全球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和预测报告。多年来，他们研究的病虫害遥感测报模型一直持续对全球小麦等多种农作物进行病虫害监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希望借助这个遥感监测模型，有效阻止蝗灾的进一步扩散。
16: 联合国给我们谈，就是现在这个严重性，看看能不能给它监测，它可能在哪地方起飞的，哪一区发生严重，尤其像这个沙漠区，人都到不了，这样我从源头的地方去给它治理，种群的密度压下去。
15: 更让黄文江揪心的是，如果不提前进行预警与防治工作，这些蝗虫极有可能抵达中国边境附近，存在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风险。若沙漠蝗虫在中国定居繁衍，将会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隐患。可是蝗虫群体的数量和迁徙路线变化极快，那么黄文江团队是如何及时捕捉到这些动态信息并进行精准预测的呢？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飞速发展的航天技术。 从1975年

0: 其中一些遥感卫星专门负责农业监测，从气象变化到森林农田状况都在他们的监测范围。正是有了这些卫星作为天空之眼，黄文江所带领的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团队才能长期对全球范围内的多种有害生物进行观测和预警，尤其在蝗虫监测和防控方面成绩颇有成效。
1: 蝗虫的危害的话，核心点还是单位的这种密度上一定达到一个很大的聚集，这样的危害。比方说我一公里或者一平方米就那么几个蝗虫，这样是不构成这种灾难性的危害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控制这种高的密度。
0: 实际上在人类生活环境中，蝗虫一直都存在，一般情况下它们的种群数量都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极少数量的蝗虫都属于正常现象，只有当它们数量突然出现几何级增长时才会构成蝗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蝗虫的大量聚集呢？2020年，中国科学院康乐团队研究发现，群居型蝗虫会释放一种被称为四乙烯基苯甲醚的群居信息素，简称四 V。这是一种由群居型蝗虫挥发的化合物，它能够吸引同类聚集，是飞蝗形成大规模群居的关键因素。一旦遇上了适宜的土壤温度、湿度以及大量可供采食的植被，蝗虫就会释放 4VA， 开始呼朋引伴，吸引越来越多的蝗虫聚集到此地。当蝗虫达到一定密度后，身体就会由黄褐色变成黑黄条纹的警戒色，并开始大量繁殖，虫群也从随机运动变成有序迁移。如果能

0: 环绕在地球周围的遥感卫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天空之眼可以观测到很多我们无法到达的地方。预判蝗虫大军的迁徙路线是人们提前布防的关键，可这仅靠天空之眼监看是无法办到的，还需要一个超级大脑来计算。那么这个大脑就是黄文江团队研发的病虫害遥感测报模型。这是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算力中心，在这里遥感卫星拍下的2020年蝗灾发生地的植被情况，与这些区域的气候变化数据，以及历年沙漠蝗虫产卵孵化的时间等信息，都被汇总到算力中心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计算，最终预测出2020年沙漠蝗的迁徙走向。
1: 大家可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比较显眼的，一个是有一条红线是真正的这种迁飞的路线，还有一条这种黄色的虚线，在一条黄色的虚线呢是当时没有的时候我把它先预测出来。
0: 正是黄文江团队近乎精准的预测，让蝗虫迁飞路线上的很多国家提前做出预防部署。2020年5月，黄文江团队通过遥感光谱成像技术监测到，受超长时间湿热气流的影响，塔尔沙漠边缘植被覆盖率大幅增长。据此，他们判断出南亚西北部国家本地蝗虫大概率会呈爆发性增长。不仅如此，黄文江团队根据沙漠蝗的成虫时间以及西南季风的走向，预测出六月份部分蝗虫群可能也会随着季风来到这里。内外双重隐患，让此地很可能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此时该地区正值收获季节，这无疑会给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黄文江团队立刻将这一信息通告给该地政府，为他们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并将相关数据与国际粮农组织共享。
2: The government has undertaken every possible effort for locust control since it involved food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0: 在多个国家的通力合作下，2020年这场席卷亚非的特大蝗灾得以快速消退，将一场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危害降到了最低限度。2024年，黄文江团队因在全球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防控技术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突出贡献奖。今天在遥感卫星助力下，中国已建成覆盖蝗灾监测、预警、防止全流程的体系，并将技术成果共享全球，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现代天气预报进步的飞跃同样受益于太空力量，中国气象卫星全天候值守，实时回传大气数据，构成预报的核心基础。但短时强对流天气仍是预报难点。2005年，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曾因上游一场短时大暴雨，40分钟内降雨高达200毫米，引发山洪，造成严重损失。
3: 它就是在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里头，
4: 下了一场大雨，重大的气象灾害，
3: 就从它产生、发展、下了一场暴雨到消亡，就那么短的时间。如果我们的观测，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时才观测一次，你还都没有看见，这个天气现象已经发生，怎么能做预报呢？
0: 当时，中国有两颗自己的气象卫星在太空中服役，并在大范围天气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为什么这一场局部强降雨没有及时预测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虽然在2005年，中国有两颗气象卫星在太空中服役，但他们观测中国上空风云的频次还不够。
3: 二号，它是一个自旋稳定。

0: 它是靠自己自旋来实现对地球观测的，也就是说它转一圈对于地球而言只有1/18的时间是看地球的，然后剩下的时间全是在扫太空，那都浪费掉了。
1: 世界上早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研制无一例外都采用了自旋的方式。以风云二号为例，它在太空中每分钟转100转，每转一圈看中国一眼。好不容易造出来的卫星绝大部分时间都望向了外太空，时间利用率不到5%。2010年，科研人员开始风云四号气象卫星观测系统的研制，他们希望研制出一款真正凝视地球的卫星，不用旋转，死死盯着地球一个区域看，以此获取高频次连续的气象信息。要让卫星在36000公里的太空中始终保持姿态，首先得时刻掌握卫星的精确定位，一旦出现姿态偏离能及时纠偏。但怎么才能时刻掌握卫星在太空中的定位呢？这样的大锅是收发卫星信号的天线。过去卫星的定位方法是根据卫星与多个地面天线之间无线电传输的时间来测算距离，就能推算出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局限性，星底之间距离的远近、地面天线的多少、传输功率稳定与否都会影响定位的精度。浩渺的太空中如何让卫星定位精准呢？
0: 哎，这可以了，好，就这样吧。
2: 现在能看到
3: 6.5等星，
0: 数量还是有限的。嗯，这里面肯定还要细选。
4: 你还没看着，它就被地球挡上了。
3: 这样同时观测到，出现在一个像圆上。那这样我们在做后续的过程。
1: 科研人员跳出了传统的做法，在各种约束条件的限制下，他们选出了可用的恒星库，绘制出太空坐标。
0: 很多恒星是几万年，它在那个位置是不动的。
1: 如此一来，即使卫星的姿态和仪器的指向出现些许偏差，都能利用太空坐标进行纠偏。也正是风云四号这一套复杂的定位配准系统，能让卫星在距离地球36000公里的太空中对地球的观测定位偏差不超过2至4公里，从而保证天气预报能精准到街区。
0: 真正做技术的人在这个技术问题的面前不是退缩的，不是说承担了这个责任不往下走的，自然也要上，而且研究的越深实际上是越有自信的。
1: 除了具备对地表拍照测温的功能以外，科研人员还想让风云四号像核磁仪一样，能在晴空时将地表到太空这整个空间里的信息逐层扫描，一一掌握。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风云四号加载一个对闪电拍照的仪器，要将最快的闪电拍清楚。这台仪器必须1秒钟拍摄500张照片。一个卫星兼具如此多的功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0: 怎么说呢，要赌一口气。我觉得我们从风云一号也好到风云二号也好，都是在跟着别人走。到了风云四号的时候，我们要把两个仪器摆到一个卫星平台上，我们去做，怎么能做成，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心里面是有数的。与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不走我们自己的路？
5: 听众朋友，治理沙漠以往主要靠人拉肩扛，种树固沙，固然有效，但效率较低。如今从铺草方格的机械化装备，到沙漠智能植树机器人，再到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飞播耐旱植物

0: 基因选育等新技术，可以更精准高效地在沙漠中锁住流沙，恢复植被。科技治沙，久久为功。未来还会不断涌现更多的创新技术，让沙漠里的绿色奇迹不断上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一听我国科技治沙的故事。
1: 乌兰布和沙漠，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地处内蒙古西部。每当西北狂风骤起，便是黄沙蔽日，流沙倾倒，埋田。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农户饱受风沙之苦。为遏制沙漠扩张，修复生态，一支上千人的工程团队进驻于此。他们计划在37平方千米，相当于5100多个足球场面积的沙漠中种植梭梭树。这样做可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面积，起到稳固水土的作用。梭梭树被称为沙漠卫士，根系发达，可以扎入沙中数米甚至更深。而幼时的梭梭树苗非常细弱，甚至不及筷子粗，经过2年的生长方能扎根成果。在风力的作用下，沙丘极易被吹扬搬运，顺风向移动，形成流动沙丘，导致还未长大的梭梭树苗被掩埋。怎样才能帮助梭梭树苗安全地挨过2年的存活关键期呢？人们把这些稻草对折后插进沙中15厘米深，围成正方形的格子。这些格子有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草方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治沙工作中对抗流动沙丘，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压草方格需要先将稻草均匀铺在地上，工人一脚踩在特制工具的前端，借助脚踩和手臂的双重力度，将稻草对折压进沙里。稻草的压深在15厘米上下，外露15厘米左右是最合适的比例。这样的草方格既不容易被大风吹翻，也能有效阻挡风沙。每位工人每天能铺设700平方米左右的草方格，相当于标准足球场的1/10大小，这已经是人力能够达到的极限。
2: 反正速度有点慢，所以说回头琢磨琢磨，整点比较先进一点。
1: 就在大家为了铺设进度落后而发愁时，他们听说工程队里有一个人正在研发压草方格的装备，据说这个装备可以将铺设效率提高5倍。张继伟，土生土长的邓口县人，虽然大学时读的是水利水电专业，跟机械不沾边，但他却总爱鼓捣一些小零件小设备，身边的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张能人。他研发出了一台能代替人压草方格的机器，它由拖拉机和拖车两部分组成，拖拉机作为动力拉着拖车前进，拖车上坐着4名工人，将稻草马放在传送带上，输送到出槽口，均匀铺在地面。2个齿轮好比工人手中的压沙工具，滚动的同时，根据预先设定好的深度，将稻草压进沙里。
3: 我这个机器至少比人工要快5倍，至少比人工要快5倍，
4: 也是比这纯人工的话。
1: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压沙机器的铺设速度，工程师提议让机器和工人们比一比。一声令下，机器和人力的比拼开始了。比赛刚开始，机器队比人工队稍稍领先，虽然没有太大差距，但人工队需要用力地将稻草压入沙里。反观机器队的人，只需坐在拖车上，将稻草铺在传送带上即可，确实轻松了不少。但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压沙机器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突然不动了。只见轮子在沙地里空转，却始终无法前进， 仿佛陷进了沙里，最终被人工队赶超。这个结果让众人意外又失望。
4: 就咱们这个现场是吧，刚好这块是一个很一个坡，
1: 问题很可能出在爬坡上。沙漠中的地形千变万化，像测试时的沙坡无处不在，甚至还有更加陡峭的。如果压沙机器爬都爬不上去，就更别提压草方格了。为了解决爬坡问题，他们将牵引的拖拉机换成了推土机。推土机下方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可以增加受力面积，避免陷到沙里。同样的场地，类似的坡度，比赛再次开始。推土机的履带卷着黄沙，拉着身后的压沙机器一路向前，实现了铺设速度的大幅提高。
4: 刚才这次看着效果不错。
1: 100米的距离，只用了1分钟，压沙机器顺利抵达终点，比人工队快了不少。压沙机器铺的草方格外观和埋深都达到了标准。引入压沙机器，结合原有的人工操作，草方格的铺设效率大大提高，而张基伟他们研发的制沙装备也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工程团队在37平方千米的沙漠上铺设了3000万个草方格，种下了1332万棵梭梭树。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终将变为绿洲。梭梭树因其顽强的生态适应性与固沙能力，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植被之王。然而在沙漠环境中挖坑植树，若仅依靠人力使用铁锹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相对较低。科技就是生产力。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时4年研发出了一套挖坑机器人。挖坑机器人由后轮驱动底盘、电池包和高速钻头共同组成。挖坑机器人凭借后轮驱动底盘在沙漠中移动，到达指定的植树点，并通过每分钟1500转的高速钻头向下挖坑。挖好一个洞平均只需30秒，而且不需要休息，可以全天候进行挖坑作业。但是眼下挖坑机器人却遇到一个难题，无法自主避障。在沙漠植树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树木被种下，挖坑机器人需要在其间穿梭作业。如果它无法自动避开障碍物，就容易四处乱撞，将已经种下的树木撞倒。那么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具备自动避开障碍物的功能呢？
5: 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我们可以利用低成本的摄像头那拍摄图片，然后对这图片中的物体进行处理和理解，最终呢识别出这些障碍物，避开这些障碍物。
1: 为了验证这个方法的可行性，科研团队给机器人安装了摄像头，并将常见的障碍物让机器人以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此外他们还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强大的算力处理器，可以快速处理障碍物图片。调试之后，实验再次开始。机器人在设定的路线上向前行驶，前置摄像头识别出了前方的障碍物。在即将撞到物体时，处理器下达了转弯的指令，绕开了前方的障碍物。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挖坑机器人具备了对障碍物进行检测与识别，并自主规划好避障路线的功能。但这并不代表它可以在沙漠中挖坑植树了，因为它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沙漠地区地形复杂，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按照规整的形状来种树，而是要根据近期沙土的松动程度、流沙范围、附近地势高低差程度等，确定植树区域和形状。 因此

0: 种树区域的设计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就意味着植树挖坑机器人除了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装载了超强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到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植树挖坑机器人不仅要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为了验证这一点，科研人员为挖坑机器人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1: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张教授一定很熟悉吧？
2: 啊，这是非常熟悉，这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的图案。
1: 哦，
2: 啊，校徽上有一棵水杉树的图案，啊，寓意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
1: 可否以这个水杉的造型为路线图来完成我们今天的挖坑作业呢？
2: 啊，没问题的。
1: 好的，那我们挑战开始。
0: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种树路线。研发团队设置好路线图后，挑战开始。整个水杉图由118个点组成，每一个点对于机器人来说都是一个必须挖好的洞，这对其算力和操作系统的难度要求比之前高出了好几个等级。
3: 如果说以前的任务难度是小学生的加减乘除，那这次的任务难度相当于奥数竞赛。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机器人根据设定好的路线图在草地上稳稳地挖下了一个又一个洞。3个小时后，挖坑机器人终于挖好了最后一个洞。经过一系列改良后，挖坑机器人已经具备自主避障和复杂路线规划的能力。但是要让机器人深入沙漠去挖坑种树，如果不能随时进行能源补给，一旦遇到意外，机器也会因为失去能量而被困在沙漠中。为此，研发人员给机器人装上了100安培小时的大容量电池包，可以为机器人提供24小时的续航。挖坑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不需要往返充电，大大提高了植树效率。有了追日系统的保障，植树挖坑机器人将可以做到在沙漠中不间断的挖坑植树。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我国进入老龄社会，国家

0: 励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活动，实现老有所为。老人们可以选择再就业、再上岗或回归家庭安度晚年。那么，对于已不在工作岗位上的退休人员来说，他们发生了交通事故，能不能获得误工费赔偿呢？侵权人能不能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位退休阿姨被送外卖的车辆撞伤，阿姨要求对方赔偿误工费，法院是否会支持阿姨的主张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上午，南方某医院病房里，一位侧躺在病床上的中年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地冲着床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道：你害我受伤住院，你必须得赔我误工费。年轻男子为难地说：你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误工费呀？你这不是讹诈我吗？中年男子听后咬牙切齿地喊道：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说不定早就找到工作了。年轻男子不以为然地反驳对方道：那你之前几个月怎么没有找到工作呢？中年男子这下无话可说，不过却更生气了。他从床边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年轻男子。年轻男子见状赶紧溜出了病房。周围人不禁好奇，年轻男子到底是怎么害中年男子受伤的呢？还有，中年男子既然没有工作，又为何坚持要误工费呢？几天前的一个上午，27岁的苏坤受邀去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因为出门晚了，担心迟到，开车在路上他有点着急，车速就有些快。这时朋友的催促电话又打来了，他一边听着朋友的催促，一边心急如焚的开车，不免有些分神。突然，苏坤发现前面的车因为给一辆公交车让道而减速慢行了。苏坤不想刹车减速，反而想从旁边的道路上加速超车，却没有想到一位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正在这条道路上步行，结果苏坤就从后面将中年男子给撞上了。车停稳后苏坤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男子就倒在他车子的不远处一动不动，头上腿上都在流血。苏坤见状吓坏了，他心情忐忑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这名男子就是案件开头那名住院的中年男子，名叫毛宏远，46岁，是名务工人员。经过医院检查毛宏远左腿骨折，颅脑轻微出血，还有轻微脑震荡。苏坤一听到误工费三个字就愣住了。在他的印象里误工费都是给有工作的人，可在之前他和毛宏远聊天，知道毛宏远没有工作。苏坤很不理解，他便跟毛宏远争辩了起来。毛宏远认为要不是苏坤的车给他撞了，说不定他早就找到工作了。苏坤不服气，便对毛宏远说为什么他先前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这么说无非是想多讹些钱。毛宏远顿时大怒，随即从床边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苏坤。苏坤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立马溜之大吉了。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毛宏远没有工作，为何会索要误工费呢？这样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人到中年的毛宏远家境窘迫，他父亲早亡，母亲又一直重病缠身，常年吃药。毛宏远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在读书，花销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房贷，毛宏远和妻子的工资又都不高，一家人生活的只能说勉强维持。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前 毛宏远呢，先前工作了8年的化工厂，因为近年来呀效益不好，开始裁员，毛宏远第一批就被裁掉了。好在化工厂啊，按照他的工作年限，一次性给了他3万多元的经济补偿。另外，被辞退后呢，毛宏远呢又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领了失业金，每月2000多元，虽然不多呀，但也能缓解下经济压力。之后呢，毛宏远开始重新找工作，因为他年龄大，又没有一技之长，他连续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毛宏远呢为此非常的着急，只能缩减日常的开支，这让原本就节俭的家庭变得更窘迫了。毛宏远呢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卖炸串的路边摊，生意非常的火爆。毛宏远心想，炸串制作简单，自己不用学就会，不如啊自己也弄个炸串摊好了。于是呢，第二天毛宏远呢就找人定制了一辆简易的炸串车，还从网上买了不少炸串用具。毛宏远开始畅想着通过卖炸串挣钱，哪知他的炸串摊啊还没有准备就绪，他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复试通知，邀请他呀再去公司参加一轮复试，通过后便可上岗。这天早上，毛宏远呢心情愉悦的赶去公司参加复试，哪知他刚下公交车，还没走几步路，就被苏坤的车从后面猛地撞倒了。毛宏远呢顿时感觉左腿一阵剧痛，头也撞到了地上，紧接着呢他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两人在谈经济赔偿时，还是因为误工费产生了分歧。毛宏远呢认为自己因为左腿骨折不能再摆摊挣钱了，而且还错失了一次极好的工作机会，苏坤的赔偿自己误工费理所应当。可苏坤呢却觉得毛宏远被撞时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开始正常的摆摊，没有理由索要误工费。两人呢各执一词，不欢而散。之后呢，苏坤再未到医院去见过毛宏远。几天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起因是苏坤操作不当，应负全部责任，毛宏远正常走路无责任。对于事故的认定，苏坤和保险公司啊都没有意见，但双方却都对毛宏远提出的误工费表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保险公司认为，事发后毛宏远一直在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每月有2000多元，这些收入啊已经弥补了他受伤期间的经济损失。而且呢，毛宏远受伤时啊他没有工作，不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因此啊不需要支付误工费。可是毛宏远则认为，若不是苏坤将自己撞伤，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了，而即便找不到工作，也能通过摆摊有点收入。失业人员可否主张误工费？误工费啊也称误工减少的收入，是指被侵权人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其他类型的合理收入。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如受害人无劳动能力，则无权请求赔偿误工费。失业人员具有劳动能力，虽然客观上暂时没有工作及收入，但在其不受伤的情况下，可能获得劳动或工作机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啊，不能排除失业人员申请误工费的请求。除了失业人员，还有全职太太、退休老人，都是可以主张误工费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从事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事务。因此啊，对具有劳动能力的无收入受害人请求误工费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毛宏远失业后啊正在找工作，但受交通事故的影响，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失去

0: 了获得这种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请求误工费。法院审理认为，毛宏远从社保部门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系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旨在保证劳动者的生存权和择业自主权。保险公司啊，要求以失业保险金填平误工费损失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诉讼过程中啊，经司法鉴定，评定毛宏远的误工期为90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毛宏远误工费1.5万元以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案件结束，毛宏远呢如愿的拿到了误工费、医疗费等相应的赔偿，心里啊总算踏实了些，不用再一边养病一边还要担心一家人的生计了。虽然毛宏远受伤时啊正失业，可若不受伤，或许就能找到新的工作，获得收入，因此啊他有权向侵权者主张误工费，法院最终也支持了他的主张。
1: 听众朋友，除了退休的老人之外，失业人员是否也可以主张赔偿误工费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失业男子被车撞伤，交警判罚对方负全责之后，男子向对方索要误工费。那么这名男子的主张是否会得到法院支持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中午11点多，正是下班高峰期，北方某市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行人呢正在马路的东边等着过马路。最前面的一位大妈呀推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上呢坐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男孩。大妈看着呀像很着急，一看到马路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迈开步子要往前走。哪知她刚走了几步，就被一位外卖员骑车给撞上了。因为对方的车速太快了，大妈直接被撞倒在地，当场就痛得起不来了。好在大妈呀被撞前眼疾手快地将婴儿车往前推了一下，还及时撒开了手，车上的小男孩啊并没有摔倒受伤。不过撞人的外卖员和电动车也都因为碰撞摔倒了。路过的行人见状啊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还有人呢帮大妈联系了家人。大妈家人赶到后将孩子带回了家，而大妈呢则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至于撞人的外卖员，只是擦破了皮，并无大碍，随后呢被交警带回去调查了。经过医生诊断，大妈呀软组织损伤，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3个月，最好啊不要走路。林大妈现年62岁，前几年啊刚退休，就被女儿接到外地帮忙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女儿女婿啊都在一家大型企业上班，经常啊早出晚归，没时间照顾孩子，又因为啊还背负着房贷，女儿呢不敢轻易的辞职，而女婿的母亲早亡，父亲还在外打工，所以照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林大妈的头上。林大妈呀理解女儿女婿不容易，对此呢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盼着外孙女啊赶紧长大。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女儿竟又给他生了一个外孙。林大妈呀虽然高兴，可一想到今后自己要同时照顾2个孩子，心里啊就有点发怵。之后林大妈呀比先前更忙更累了，经常啊连个好觉都睡不上，慢慢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就有些不好了。这天上午呢，林大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外孙呢去到附近的游乐场玩，直到11点多呢才准备回家吃饭。从游乐场回到家需要啊通过一个十字路口，精神有些疲惫的林大妈呀一看到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要推着婴儿车过马路，都没有朝四周看一看。她刚走了几步就被外卖员骑车给撞了，好在啊被撞前呢她及时推开了婴儿车，要不然她的外孙也会受到伤害。

0: 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之后林大妈呀被诊断为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全休三个月，下肢支距固定不负重。林大妈听后啊感觉天都塌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孙女和小外孙呢没人照顾了，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她还急得大哭了起来。据交警部门调查呀，外卖员名叫黄涛，现年31岁，去年妻子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呀做了全职家庭主妇。黄涛啊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收入不错，可就在半年前呢，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了，黄涛因此失业。之后呢他一直想找一个呀跟原来收入差不多的工作，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失业后啊黄涛顿感经济紧张起来，为了不坐吃山空啊，几个月前呢黄涛应聘到了一家外卖配送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外卖员。而他之所以选择当外卖员，是觉得这份工作时间自由，不耽误他继续找工作，而且外卖员呢虽然辛苦却是多劳多得。黄涛认为只要自己肯吃苦，即便是送外卖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之后几个月呀黄涛送外卖的收入确实不错，不过却是他靠拼命挣钱的。为了多接单，黄涛在配送的路上经常骑得飞快，还时不时的闯红灯。有的同事啊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可黄涛呢却一直当耳旁风。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不很快就出事了。这天中午，黄涛骑着电动车呀从南往北快速行驶，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前方眼看变红灯了，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还加速通过，结果将正要过马路的林大妈给撞了。事后啊黄涛懊悔不已。几天后交警部门啊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外卖员黄涛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负全部责任，林大妈无责任。事故认定清楚后啊双方便就赔偿一事进行了协商。因为外卖配送公司啊已为黄涛购买了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啊也加入了协商，配送公司和保险公司赔偿了林大妈的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没有赔偿误工费。林大妈认为这些赔偿还不够，非要对方啊给自己误工费不可。
1: 林大妈认为自己受伤后女儿必须要花钱雇保姆照看孩子，而原本女儿是不必花这些钱的，可对方却认为林大妈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可以领，并没有因为事故造成收入减少，拒绝了林大妈的要求。最后林大妈决定亲自去外卖公司讨个说法。
0: 这天呢林大妈坐着轮椅来到了配送公司门口，对着路人大喊，大家快来啊，外卖员撞了人不赔钱，天理难容。路人呢被林大妈的话吸引，纷纷上前围观。配送公司经理觉得呀这样影响不好，想将林大妈呀劝走，可林大妈呢却扬言不给自己误工费就天天来堵门口。经理无奈只好报了警。民警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啊建议林大妈呀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要在公共场合扰乱秩序。紧接着呢林大妈呀就将外卖员黄涛、外卖配送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自己误工费30000元。那么林大妈主张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吗？误工费又该如何计算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误工费的计算标准。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误工费在法律的认定上啊并不受年龄的限制。离退休人员呢虽然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经验并未完全丧失，因此啊当他们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工作时，同样有权主张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

0: 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误工费计算标准是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算，无固定收入的按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如果不能提供最近3年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妈虽然是退休人员，退休后成为家庭主妇，但林大妈是有劳动能力的，她帮女儿带孩子属于从事家务劳动，其减少了家庭生活成本，属于一种隐性收入，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林大妈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无法再带孩子，导致女儿不得不请保姆，因此啊，林大妈是有权要求赔偿误工费的。林大妈受伤，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误工时间呢可以按3个月计算。另外，林大妈呢从事家务劳动，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最终，法院酌定赔偿林大妈误工费1.5万元，因本案赔偿金额未超出保险理赔限额，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林大妈赔偿上述费用，共计1.5万元。外卖员黄涛虽然免于赔偿，却因此啊丢了工作，不得不再找新的工作。在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是否可以请求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比如案例一中的毛宏远，受伤时啊只是暂时失业，并非没有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如果不受伤是有可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法院支持他误工费无可厚非。再比如案例二中的林大妈，退休后啊帮女儿照看孩子，方便女儿女婿增加家庭收入，林大妈受伤后女儿不得不雇佣了保姆，无疑增加了家庭开支，因此法院酌情支持了林大妈的误工费请求，也是理所应当。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8点整。